0: 捡了都是谁的？哎，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过来，我来帮你。哇！啊，对，这样才像话。能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1: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你恭喜，请你的手，Ben，Edward，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Ready 美味的海藻。
2: 但是我们不想打包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1: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3: 巴嘎巴嘎，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
0: 又装满雨水桶了，我们一定就快大功告成了。
4: 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0: 沼泽游侠，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
4: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0: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出大量藻类吗？
5: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4: 漏掉了一小块。
5: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哦，
0: 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5: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礁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知道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去吧去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老
0: 母！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
4: 是什么？
0: 前面那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

0: 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1: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掌中游侠！
2: 电鳐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1: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吃怎么样啊？
1: 嘘，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
2: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2: 谢谢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1: 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3: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
4: 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5: 好啊，
6: 真是好的，
7: 真是好主意。
8: 嘿，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9: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0: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8: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10: 哈哈 ，Let's go 吧！
0: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10: 大木 ，This way for good for go go。
8: 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10: 哈喽，萌的，吃了。哇哈哈哈！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加勒比海帝王蟹。

0: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1: 吃吧吃吧，
2: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1: 吃吧吃吧，
2: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1: 吃吧吃吧，
2: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3: 哦，无花果，
4: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2: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0: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

0: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1: 已经出发了哦。
0: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1: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2: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3: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2: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形的这个地方。
3: 你说避形？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2: 避形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3: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形。
2: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形师来学习，长臂猿。
3: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2: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3: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4: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5: 去吧，去吧。
0: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1: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0: 不不，那只犀鸟。
2: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0: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3: 啊，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1: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0: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3: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形呢。
1: 避形是什么？
3: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2: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形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1: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2: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1: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2: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3: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2: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0: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2: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3: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臂形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2: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0: 西瓦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1: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3: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0: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6: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4: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6: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4: 啊？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0: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2: 还有长臂猿，
4: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5: 去吧去吧。
7: 哦吼，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6: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哦，哇
2: 哇，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1: 感觉还好吗？
7: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2: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

0: 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1: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2: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3: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斗。
4: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狄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1: 好的，队长。
4: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啊，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5: 哦，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4: 蛋宝宝？哦，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5: 哦，惨了，我的家。
6: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5: 是的，
7: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0: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4: 嘿嘿，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0: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7: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1: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8: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9: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0: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9: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4: 小甜点，
7: 顺着惯性摆荡。
0: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7: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10: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0: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4: 手工木叶。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8: 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6: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8: 哦，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1: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8: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6: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8: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7: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0: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4: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呀！
5: 哇，哎，谢谢皮医生，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他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6: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了。
2: 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5: 我不太确定。
2: 没关系的，巴里，在塞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7: 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
2: 准备好，预备，开始。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
5: 这感觉相当不错。
6: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黎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等等，那是什么？
4: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
2: 要小心什么？
8: 哎，我正在这儿走呢。
6: 嘿，小心！
8: 哎，
2: 啊？
4: 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
8: 哎，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2: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8: 就是这样的。
5: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8: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9: 纳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7: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9: 哦，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袭来了。
2: 余震吗？
9: 是的，
10: 所谓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
9: 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4: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7: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4: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7: 那我们就出发吧。
4: 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6: 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6: 余震？
2: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6: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2: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
6: 如果说你能呢？
2: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
6: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熊一样滑翔了。
2: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6: 我不知道，我对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
2: 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6: 我已经很久没有滑翔过了。
2: 你做得很好，琼，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

0: 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
1: 救命！救命！救命！
0: 熊，你待在这里。
2: 好的，没问题。
0: 坚持住，我来帮你了。
1: 救命！
0: 哦，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3: 真对不起，
1: 我小心呐！
0: 你没事吧，小家伙？
3: 哦，我没事的。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0: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哦，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4: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5: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0: 和刺的伤害。
2: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6: 一套铁定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2: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0: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7: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2: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1: 发生了什么？
6: 哈拉卡，你没事吧？
0: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钉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1: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2: 是余震！
8: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9: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10: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8: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甲艇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9: 我没事的，
10: 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6: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0: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2: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0: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8: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2: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0: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1: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0: 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没事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6: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
0: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属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的救出了那些受困的属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呜呼！
0: 呜！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5: 哎，你们看这条路。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余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还拿算怎么回事？
1: 是啊，大哥，咱们解释好兄弟，就让咱挂两枣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是难，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
4: 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先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3: 嗯，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了，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啊。
3: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快点！听什么声音？好像是个小娘们儿。

0: 小娘们儿，这小妞半夜了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够水灵的，大哥！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
1: 方圆几十里。

0: 谁敢拿枪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谁呀？
0: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1: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
1: 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0: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谢谢。应该的。
2: 外边怎么了？走那么吵啊！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文渊，他没事吧？
0: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0: 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
3: 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嗯。早点休息。
4: 文渊。
3: 赵静。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4: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你问谁啊？
1: 你说沈小溪啊？
0: 沈小溪，
1: 他是染黄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
0: 你们很熟啊？
1: 认识五六年了。他曾经救过我。
0: 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
1: 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0: 为什么？
1: 当时我多想了。
0: 那你说，你多想什么了？
1: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等我心事呢！
1: 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
2: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0: 站住！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3: 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善茬。

0: 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1: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0: 不知道。
1: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

0: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给我围上来！二郎，恶心地瓜，进来看看。闭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0: 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1: 什么？
0: 谁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

0: 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狼，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
1: 句誓言，天打五雷轰！
0: 都听见了，都把枪放下！
2: 二人家，
0: 放下，把枪放下！

0: 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2: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
1: 要是谁敢起反心，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清楚了，
3: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迎宋大当家的圣山。

你们就是我宋某。

我心事，因为宋永璋。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璋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谢谢。
1: 不客气。有没有见过？来，有见过吗？
2: 我好像没见过，
3: 没见过，
4: 没见过，
5: 没见过，见过，
1: 都举报了。是啊，你看，就这个人，你看我，
2: 对呀，看长这样，
1: 不巧，
5: 好人呢。
1: 你说长这样哪是好
6: 人？金大哥喝酒啊！
7: 来，金大哥。
8: 刚才不懂事儿，有冒犯之处，还请您见谅。
9: 都是自家兄弟，说这些就见外了。从今天开始，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哎呦，
8: 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
10: 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1: 大哥，我也敬你了。
10: 来，大哥，大哥，
12: 来。

0: 大哥，我给您瞒上。大哥，来，大哥，国义，
1: 大哥，
0: 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2: 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3: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蚁离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小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山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完了。
2: 那算了。赵静，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1: 嗯，是。
2: 走了。
1: 你们是同志。
3: 嗯，
1: 同志。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0: 算是吧。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

0: 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

0: 买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

0: 很大。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大。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

0: 匹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0: 算是吧。
1: 赵静是个好女孩。
0: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保重。
1: 小心点儿。

0: 今天晚上就用姓宋的脑袋给豹哥献祭。
1: 好。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宝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1: 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让。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干
2: 啥？干啥？
3: 其他人呢？
4: 干啥？
5: 改头。
6: 干啥？干啥？
7: 干啥？
8: 二当家的，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
0: 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你放心，找个地儿把整个山，先给点朝天，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给您挖上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儿呢，
0: 冯琴
4: 到，
0: 程彪，陈彪。
5: 等等，家长，陈彪不见了。

0: 来来来，看一看啊！来，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哎，听说没？前两天上野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1: 啥？是谁干的？
0: 好像是国民党围的山庄，但山里营解放军给抓住了，俩人就打起来了。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那他不列位了，讨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
1: 到，
0: 我去看看。
1: 明白。
0: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2: 别动，方老师。
0: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3: 带走。
4: 是。

0: 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 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现在。
1: 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0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
0: 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1: 宋永征占山了？
0: 是。
1: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回头的剑。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0: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
1: 去哪儿？
2: 大龙站长，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0: 对，不要了。
3: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啊！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啊！来来来，快点！你，来，动起来！赶紧的！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陈正，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0: 明白。

0: 你们俩不带走了？
1: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2: 是，是。
3: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下！
3: 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林一批货，动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为什么？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原地休息会儿。休息，休息，休息。望远镜给我。
1: 兄弟们，有淡水的吗？水呢？水。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来，你看看什么人？
2: 是解放军。对。
1: 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

0: 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快！

0: 李哥，到了家了。
1: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咱上哪儿啊？
0: 回山。
1: 回山？
0: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跟
1: 解放军打？
0: 不敢吗？
1: 敢！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0: 就在上刀山，小雨姑也是我跟着。兄弟们，现在，你留下来。不，我得回家。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1: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0: 走。
2: 英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又放哨了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给我过去，陈诚掩护。
0: 队长，还是我负责命令。
1: 暂停输液，掩护队长。

0: 我们该不会是从城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镇长，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走。
3: 注意警戒。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

便宜版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料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

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

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

0: 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希望因为我才把你的命搭进去，
8: 我陪着你，我们一起吧。
9: 我是一名军人，
10: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9: 我得死在这儿，
8: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1: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2: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开。

0: 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队长，你没事吧？队长，小五，
1: 队长，
0: 让我命令停止射击。
1: 什么？队长，
0: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0: 别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建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把车。

0: 周经理。
1: 医生，怎么样了？是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得赶紧止血啊！
2: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是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
2: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我有办法。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太好了，快，
1: 就吧。
2: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1: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2: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1: 血止住了。
2: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1: 我血多。 我来给队长输血，
2: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 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好。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地瓜，哎，当家的。
1: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1: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的土匪了。
2: 黑风岭在哪儿啊？
1: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两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2: 当家的，
1: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咱不招惹他吧？是吗？
2: 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黑风岭。
1: 当家的，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
2: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1: 俺娘们愣着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了，咱兄弟这嘴啊，害他娘的蛋虫鸟来了。是啊，猴哥，这哪弄几个小娘们儿，快去，乐呵乐呵。那，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1: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0: 是啊，猴哥。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连几局，听不留口，留口汤喝。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
2: 那不行，老大了知道咋办？
0: 你他妈傻呀！你不说。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2: 真的？
0: 当然了。
2: 好，
0: 好。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2: 新郎官，
0: 行了，走着，走，哎呀，
2: 当新郎官。

0: 老静，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醒了。
1: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2: 那看来这个王八蛋掀起的浪不小啊！那咋办啊？
3: 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
2: 扯，
0: 找到山鹰踪迹。
2: 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
1: 小溪。
2: 辛苦了，没事儿。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
3: 怎么了？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 对方很狡猾，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4: 黄包车。哎。
5: 小姐，那去哪儿啊？靠山村。
4: 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
5: 这个够吗？
4: 够了。
5: 我自己来。
4: 工作好了啊。

0: 来，喝了。
1: 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
0: 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
1: 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0: 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1: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0: 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咱喝一口。
2: 老家子，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3: 易守难攻，好地方。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2: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3: 比咱们呢？
2: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3: 有人。

0: 人呢？没看见你侯爷爷回来啊？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猴子，
4: 回来、啊，
3: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别提了，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3: 来，坐，坐。哎，自己倒上。怎么回事啊？
4: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5: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4: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3: 国民党进山了？
4: 好像是。
5: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3: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
6: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7: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8: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7: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9: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10: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吧。
9: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
1: 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0: 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十有八九，哼，看来是来者不善。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1: 等等等等，
2: 哥，你啥意思啊？
1: 他是一个人来的？好像是。
0: 老二。 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3: 好，猴子，
2: 去把人带进来。
3: 好，
0: 得。

1: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2: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
0: 没错。
1: 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呀，兄弟们！

0: 怎么着？想干什么？他当家的，不着急，我慢慢聊。
1: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这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甲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
1: 没错。
0: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
1: 那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
0: 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
0: 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1: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林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2: 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怕是跑不了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3: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 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 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
4: 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

0: 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

0: 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我来黑风岭，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
9: 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8: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9: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8: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9: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8: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9: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8: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9: 算我说

进去吧。

0: 坐吧。啊，好。
1: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2: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3: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1: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3: 条件随便提。
2: 随便提？就凭你？
3: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2: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4: 打不了一拍两散。
1: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5: 放一枪！
4: 放一枪！
3: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2: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2: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3: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2: 打什么赌？
3: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2: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1: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2: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1: 好，
3: 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2: 一言既出，
3: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
1: 别给老子戴高帽，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 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0: 我就信你一次，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
2: 老大，
1: 当家的，
0: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大嫂，
2: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3: 大概3到4天了。
4: 不等了，我去找他。
5: 别呀，大嫂，大当家的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啊！
3: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2: 不行，
4: 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5: 哎，大嫂。
3: 孩子酿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
5: 大嫂，
4: 怎么办？
3: 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4: 行，听你的。兄弟们，跑！
5: 走走！
3: 二老开枪啊！
4: 哎，还是个娘们儿啊！
5: 闭嘴！
0: 喂，你这么往前，我们开车了。哎，
6: 别杀了大嫂，
0: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6: 大嫂，
0: 你先走，你走开，你别管我。
6: 大嫂，
0: 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6: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给你援，我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呢？
7: 姓宋就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好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哼，
0: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7: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0: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 老蒋已经拜倒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7: 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了吗？
0: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
7: 拼他娘一家伙！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3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笑>
0: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
7: 傻。<laughs>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怎么的？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弟妹，哎呀。
1: 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2: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3: 谢谢大当家的。

0: 您这是要去哪儿呀？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外
1: 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跟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那咋办呀？
2: 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
0: 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3: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儿盯着。
4: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太鼓掌，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他走我，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啥？回去？太鼓掌，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2: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纵使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入火的一份大礼。够啊！
3: 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哎呀，
4: 这哪好意思？
3: 没事儿，这我不应该坐等待。哎，
4: 喊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3: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4: 我来帮你。
3: 哎，好嘞，来，走。
5: 小赵，站住！到底是谁？站住！

0: 奇了怪了，怎么看不像是老道过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2: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户。

0: 啥？
1: 不，
2: 地毯子，我伸手过去，
0: 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子动手怎么办？
3: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年的好好听着。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4: 队长，你看。
5: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6: 是。
5: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6: 是。
5: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6: 是。去。

0: 别干去！坐下吧，站什么？干什么？我们家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是崖山的。
1: 对对，
0: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1: 哎，
0: 啊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好，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等着。
2: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3: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2: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4: 是。
2: 宋先生，弟妹，请。啊，
4: 来。
5: 当家的，能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没事，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6: 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5: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试？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2: 来啊，兄弟们，
3: 给宋山上酒，接风起人。
2: 兄弟们，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4: 哈，副队长，你看，
5: 继续搜索。

0: 发现了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哎，
1: 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
2: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2: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快趁热喝了。
0: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0: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0: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0: 你的聪明才智啊，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3: 队长，
0: 怎么了？
3: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永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0: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3: 凌晨三点左右。
0: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3: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0: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2: 不行，你不能去。
0: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4: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0: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4: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陆小姐，你知道特务和宋武征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可是，
1: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不欢迎吗？
0: 这位是石丽姐，养花哥的妻子。
2: 嫂子好。
0: 嘴挺甜呀，啊？<笑>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3: 嫂子，剿匪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西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0: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2: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要说起来，就算是染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啊。
0: 以你的伤势，
2: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0: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 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你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3: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0: 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2: 有具体计划吗？
0: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

0: 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

0: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

0: 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

0: 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翻河流，速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1: 有具体计划吗？
0: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这帮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援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过来，干嘛？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当家的住宅连着，你们他娘的趁早滚！嘿，哎呦！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
0: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做了你！
2: 你他娘的试试！
0: 真的了，
3: 来，
0: 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4: 李过，
5: 大当家的，您来了。
4: 有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3: 走。

0: 你到家了，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狄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大娘，您尽管吩咐。
1: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2: 啊，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1: 鹰嘴崖？
2: 啊，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1: 这个拿着，去一趟鹰嘴崖。是。去干啥呀？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然后呢？
2: 等。
1: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2: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
3: 不会跑啊！
2: 明白，当家的，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你在哪儿的。

0: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1: 是。
2: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浪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0: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2: 明白了。
0: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3: 没有。
0: 出发。
2: 是。向左转。出发。

0: 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2: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2: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我们都是你男人吗？
2: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1: 哎，有点意思啊。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她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2: 住手！
1: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3: 教你好事儿的，
2: 救救我！
3: 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3: 800里武陵，刚到这儿，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3: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3: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1: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4: 我别动。
3: 想找死，我成全你。
1: 都别动！
0: 你想饶命啊！
3: 绑起来。
4: 对，好了。

0: 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英国扛党吧。
1: 你血口喷人，
0: 喷你人！我告诉你，
1: 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0: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2: 住手！
3: 李青，破犊子来了。
2: 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啊？
0: 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
2: 啊，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
0: 嗯，嗯。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0: 发信号的？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4: 起来吧。叫什么名字？
5: 蒋兰。
4: 就你一个人？
5: 嗯。
4: 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5: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
4: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5: 昨天。
4: 你确定？
5: 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4: 不必了。
3: 给我绑了。住手。
2: 哥，又他娘咋了？
0: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2: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1: 哎，
6: 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2: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1: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0: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2: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1: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0: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1: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7: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2: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1: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2: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1: 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2: 鹰嘴崖？
1: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2: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8: 当家的，
2: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8: 好。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 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土匪。嫂子，你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宋永征在哪？
1: 不知道，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都这个时候还怎么样？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把押过去。
3: 是，走。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2: 没有回头箭，
1: 嫂子，现在怎么办？
4: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哎，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3: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4: 是。
5: 出发。
6: 走。行行行，
7: 起来。老师，
8: 快快快走，快
7: 走。老师。
8: 快点。
3: 该走，走。
9: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10: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11: 对啊，
9: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10: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9: 放心，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12: 文渊，
2: 嗯，
12: 你说石丽姐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2: 我听说，石丽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宁兄，那儿是英菲呀。
1: 春城，你们在这等我。
0: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

0: 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1: 没错，
0: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因为只有我是女人。
1: 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0: 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
1: 好，半个小时。
2: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
3: 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4: 这不容易，可算被捡回来了。
5: 为了块破表值吗？
4: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怎么了？
3: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3: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我肚子疼，
1: 想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0: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1: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0: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1: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儿，快，别耍花样！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
1: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去定了。
1: 快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
1: 高进，
2: 高进，
1: 走去看看。
2: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带他之前找到宋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宋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围他左右。你的意思是，宋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1: 没错。
2: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3: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2: 对。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现在斩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3: 咱们就
2: 这么过去。
0: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2: 可是，
0: 辛苦你了。
2: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0: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嗯，现在咋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就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滚蛋！
0: 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呸！你拐个弯骂

0: 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0: 你家饶命！你家饶命！
2: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2: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3: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

0: 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

0: 次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

0: 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

0: 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

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8: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9: 知道，我知道。
1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1: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2: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3: 我是一名军人，
1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3: 我这死在这儿，
12: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6: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让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你试试！你下饶命！你下饶命！饶命！你下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0: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啥嘛？这电台，你个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我走就是了。
1: 范，你这等等等。
2: 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
1: 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呐、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依我看呐、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2: 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这次的任务是阻止石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2: 绕回来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2: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你。
3: 把枪放下，放下。
4: 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了。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3: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请请请。
4: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5: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4: 前面可是黑风岭。
5: 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灰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下，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4: 哎，那石队长了？
5: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4: 走走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你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2: 没事，有事儿你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水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要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1: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2: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呢吗？啊，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1: 如果他若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得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颗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2: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1: 接头人在哪儿？
0: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3-4个小时之前。
1: 接头人长什么样？
0: 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石磊嫂子给识破了身份。
1: 石磊嫂子呢？
2: 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
0: 石磊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武镇，藏匿在那儿。
3: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1: 镇长，你派几名战士压着散匪回营地。
0: 明白。
4: 副总，
2: 到。
0: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4: 是。同志们，带着土匪跟我走。
2: 走。
4: 快走。
1: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5: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其余人入列。
1: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0: 是，出发。
1: 走，
0: 后面人都跟上。
4: 站住！顶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6: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7: 下去吧。
4: 是。
7: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6: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7: 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是那能发报的吗？
6: 你说呢？
7: 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6: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
7: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3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你是不是跟老子耍什么滑头啊？
6: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7: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
6: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7: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6: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7: 我上哪儿找去？
6: 解放军通讯班。
7: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6: 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8: 哟，胡爷，您回来了！
9: 有他娘的站直，进去点！
10: 真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局喂狼呀？
8: 是。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吧？
10: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8: 哦，
10: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8: 是，
10: 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11: 大当家的，猴哥把宋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7: 什么？带回来了？
6: 人在哪儿？
11: 说话就到。
7: 赶紧给我请进来。
11: 是。
7: 老子倒要看看。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的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

0: 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武正，
1: 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2: 哥，不能留。

0: 苏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
1: 担当家的。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0: 筹码？
1: 是啊，担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2: 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0: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
1: 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
0: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现在冉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
1: 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
0: 你知道魏家。

0: 知道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冉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2: 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3: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2: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4: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
5: 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
6: 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3: 你是宋永征？
6: 是我。
3: 我是美女蛇。
7: 夜漏声催小贱，九重春色醉仙桃。
3: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7: 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3: 你说呢？
8: 快开门。
6: 好，开门，快。

0: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1: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2: 是。
3: 走，
2: 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 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福到了，招财行好运，
2: 拜福迎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 本档前50名大型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 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

0: 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8: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6: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7: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变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神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我！
9: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We go！
9: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我们进入到了今年的三伏天，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一段时间。在三伏天呢，既要注意好防暑降温，也要注意不要过度的贪凉。今年的三伏将会为期40天，预计要到8月23号才会正式的出伏。在三伏天的背景下，今天我国多地还是会出现高温天气，高温天气的范围广，而且啊，尤其是江南地区会感觉到格外的闷热。而今天像是新疆、重庆等地会是高温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最高温度今天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将会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省的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影响我省的高温天气今天主要会出现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2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34到24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30到18度。安顺多云，30到21度。七星关多云，32到20度。铜仁晴转多云，39到27度。海里晴转多云，34到25度。乌云多云，34到23度。兴义阵雨转多云，31到22度。
7: 有合集呀、
8: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9: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 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
2: 就是希望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3: 属下明白。
4: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3: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1: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0: 宋元，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
1: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
2: 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
0: 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
2: 没门儿。谁说只是红口白牙？那你们还有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0: 真的？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1: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0: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
1: 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摔了。什么？这就是黑风岭。
2: 什么？
1: 你是说？ 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废话，你说呢？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说的是真的，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哎，把他放了。
2: 闪开！今天晚上爷要开荤。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3: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2: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3: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2: 我可不想你掉队啊！
4: 王恩怨，
2: 好了，裴小静了，等着我。
4: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2: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4: 队长，
2: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4: 是。
2: 衣服。
0: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的把嫂子给带回来。
1: 队长，照顾好赵静。是。
5: 队长，小心点。
0: 小娘们，
1: 大当家的，急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那你想怎么样？我想让
0: 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笑>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
5: 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笑>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0: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5: 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笑>

0: 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接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2: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喝点水。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

0: 我之前是不是也问你进来过？是。
1: 他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 以后我罩着你。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他敢！不管怎样。
3: 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提到这姓宋的，
2: 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哟。 二当家的也在呢，
4: 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5: 大哥，那娘们不是什么好货色，我给你站岗。
3: 你给我站什么岗？从此以后，这得叫嫂子。

0: 嫂子。
1: 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
2: 那有劳大当家的了。二当家的，回见。
1: 赶紧回去吧。

0: 你要干嘛？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哎，哥。
1: 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0: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大半夜的，你想去哪儿发泄？
1: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0: 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1: 不好惹。
0: 那哥非得惹，为什么？

0: 永正，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1: 乔你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江特派员，没拘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
0: 特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2: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哎呀，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给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个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3: 快点！
2: 快快快！

0: 今儿救你的，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啊！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挺狠呐！来 ，Tia，

0: 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呢？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喂，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的，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3: 高，
1: 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儿，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啊！
3: 别过来，别过来！

0: 待在这儿别动。
1: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正是。要是万一她不让呢？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0: 坏了！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2: 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走，去地牢。
3: 等等，
1: 还没聊完呢。
3: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3年没见的？
0: 怎么，吃醋了？
3: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1: 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
4: 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你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1: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
0: 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0: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1: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0: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我说过，他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1: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
2: 就怕万一。大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
3: 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1: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哪来的？狗子！
1: 妈了个巴子！这帮兔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
2: 这锁怎么开了？
1: 赶紧把这给我围起来！
3: 是。

0: 这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当家的，
2: 二当家的，
0: 二当家的，
1: 二当家的，
0: 二弟，二弟，二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

0: 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那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工艺的证，对不对？
2: 你是要老抽吗？还是要那种？
1: 我不要老抽。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的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

0: 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肩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我打那边爬嘛，你爬了够了嘛？
2: 咋烫到啊？
1: 在这火边烤的啥子？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五十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还来这不？
2: 有。
1: 哪里酱料都来的吗？
3: 有。味精鱿鱼没有？
4: 没有钱。
1: 没有钱。好久没看到你了。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弟，谁在哪里杀了二当家的？人跑了，马上封锁山寨，搜查可疑人员。
2: 都在哪里杀？站着干嘛？他们赶紧追！
1: 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3: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4: 那怎么办？
3: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5: 两个人，来吧。
3: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4: 好吧，
3: 跟我来。
4: 准备行动。是，等等。赵大人，
3: 文斌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4: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晚了。
3: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4: 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坐，坐下歇会儿。
3: 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6: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把姓宋的给我绑了。等等，
7: 大当家的，您这是？
6: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7: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
6: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8: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9: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8: 大当家的，
6: 报。
8: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6: 蠢货，就给我挖了一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8: 是。
7: 所有地方都搜了，
8: 有一个地方没搜。
6: 怕不方便，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是宋先生的住处。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8: 砍，
6: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3: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8: 是。
6: 兄弟们，到后院给我搜。
8: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
1: 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0: 来了。云正，怎么这么多人呀？
1: 不用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
0: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
2: 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3: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
4: 云哥，
3: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5: 是。

0: 你出去！大半夜三更的，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我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

0: 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真的，怎么回事？
1: 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0: 孙永征，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真的，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
1: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他们是我的敌人，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2: 家国之争比一个女人懂什么？
1: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平。
3: 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
4: 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动心。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 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得多。好，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 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5: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
4: 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3: 是吗？
1: 永正，
3: 你开枪！
4: 姓宋的，你要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宅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听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胡子，
4: 走，
3: 找我这干什么？
4: 是。

Drift!

0: 饼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1: 一群饭桶，滚！
2: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1: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
3: 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4: 大当家的是说，宋永征的婆娘。
3: 永征，永征，永征，永征。
4: 简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

0: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1: 刘正，
0: 走。
1: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

0: 我听你的，我走。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得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3: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2: 敢！你看我敢不敢？
3: 回来他！
2: 宋有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3: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2: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3: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
1: 不行！
4: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3: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1: 长官，
3: 娟子，走。
1: 走。

0: 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
1: 吃力不讨好。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娟子。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我救他们。 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你这么做没用啊！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1: 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2: 他是放不下孙永璋，
1: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2: 是啊，
1: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2: 真的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3: 宋永璋，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放火点了！
4: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璋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1: 现在共产党就在山底下，随时都能攻上来。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0: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2: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
3: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4: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 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0: 大当家的，
1: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0: 去解放军的军营。
5: 永征，
0: 节哀顺变。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去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 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两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

0: 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3: 知道，我知道。
1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5: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7: 我是一名军人，
1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7: 我得死在这儿。
16: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19: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4: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3: 头痛啊！
5: 头痛，有合剂呀、啊！
6: 那就开合剂功阿咖分散啊！
10: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8: 文山合剂功制药。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

0: 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憋了，你抬不动，
1: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
3: 咱们帮帮手，铁，
4: 来呀，
3: 铁，
4: 铁，
3: 铁，铁，铁，
0: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1: 不用谢。
0: 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3: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3: 不知道。
0: 走吧。
3: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7: 好，
3: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8: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9: 爷爷，爷爷，爷爷，
3: 不要怕，
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3: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好，
3: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1: 谢谢，
3: 不谢不谢。
5: 哎，
1: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3: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

0: 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哼，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哎呦，这后悔了。给。嗯。
2: 冰箱在这儿。
1: 还是你保管吧。

0: 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先不容易，优乐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性，联系。啊，保持中立性，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
1: 到底情况怎么样？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1: 啃什么呀？
3: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有成刺猬了。
3: 来，首长。
1: 马上送去，司令。
3: 来，坐。
1: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3: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3: 真的100%？
1: 怎么样？
3: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1: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重。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3: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3: 好啊！
1: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3: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3: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3: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4: 站好了。
1: 好。
4: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1: 嗨，
4: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1: 王成。
4: 哎呀，
1: 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
6: 你看，他赶得不正好。首
4: 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6: 张团长，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
4: 王成，
6: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 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4: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
6: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

0: 回去休息。
1: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1: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1: 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4: 那你呢？到底干什么？
6: 开始！开始！开始！
7: 开始！开始！开始！
6: 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
4: 始！开始！开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8: 对，
9: 大家休息待命。
4: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4: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4: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4: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4: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4: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4: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4: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嗯。

0: 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3: 王政委。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2: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2: 是，
0: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帅，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2: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
1: 老李，
2: 八五幺，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
4: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就剩我一个人了。
4: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5: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4: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5: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0: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5: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0: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反告排长。

0: 延安，延安，延安，延安！王城呼叫，王城呼叫！
1: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0: 向四号目标开炮！
2: 四号目标，吃鸡！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我再给你来一个，上来，我让你尝尝这个。
3: 向一切支援无名高地。
4: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赶到。
3: 是。
4: 黄长。王成，王成，王成，
5: 王成，王成，王成，
3: 牺牲了。
6: 喂喂，二营吗？
7: 喂，
6: 注意无名高地
7: 啊，
6: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突有多厚？
1: 团长，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再近5公尺。
0: 什么？

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走，机动，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

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

0: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 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

0: 掉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订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9: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1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3: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4: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5: 我是一名军人，
1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5: 我这死在这儿，
11: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7: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18: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头！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

0: 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言外，我是言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5: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6: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走。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哎，
5: 好，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0: 首长，
4: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0: 嗯，走吧，走吧。小
5: 王，快走。哎，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同志，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6: 哎呀，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6: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6: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1: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1: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0: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程序员，
2: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1: 你看汪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1: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二十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0: 你没有找他？
1: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0: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1: 好啊，你来写吧。
0: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1: 他还不知道。
0: 好，
1: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0: 怎么，你没有认他？
1: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1: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0: 哎，
3: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0: 像，太像。
3: 主任，这回怎么样？
5: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2: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6: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8: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副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
4: 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
4: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同志，你们坐下。
4: 坐吧。走吧，
0: 现在开始啊。好，
2: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

0: 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安禺山合集工制药。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这里的，给我，快点，把那个纸拿去，把东西给我，快来吧，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1: 怎么样？不用扶着，老李，不要紧，
0: 快上包大锁。
1: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金大爷。
1: 啊，怎么了？
0: 王芳她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请。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
2: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们当时好，
0: 好，
3: 我们去研究研究情况。
0: 好了，
1: 再见了。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
0: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
4: 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
0: 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5: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
4: 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0: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5: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
0: 能赶回来吗？
6: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
0: 哎，
5: 您贵姓？
7: 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7: 你找谁？
5: 王富彪。
0: 王富彪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上车吧。
0: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
8: 行了，
0: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

0: 俺们姓什么？
1: 您贵姓啊？
2: 王洪彪同志，上车了。
1: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洪彪同志啊。走，上车去吧。
0: 好好。

0: 岁。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学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4: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富彪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3: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3: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3: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3: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3: 哦，
0: 大家请坐吧。请
1: 好
0: 坐。
1: 好
0: 坐吧。
1: 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大家不要客气啊。
3: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3: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1: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哎，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4: 年都年了，太不容易了。
3: 王主任，
0: 恭喜你，恭喜你啊！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

0: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战斗力，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0: 舰队兄弟，舰队兄弟，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2: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王虎彪在
4: 我说一说，
3: 难中给他带大，
5: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4: 哦，是这么回事
1: 了，
0: 明白了吧？啊，
1: 爸爸，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6: 这个我会啊！
5: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7: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啦。嘣
6: 嘣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了，我的票！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4: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15: 简直不行。

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2: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3: 我是一名军人，
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3: 我这死在这儿，
2: 有人们比活人还重要啊。
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阿江，那是哪里？
2: 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走吧，有很多地方没有看呢。

0: 个都是永远的保持战斗力。
1: 去年场上兄弟们互相练习武功的根据地，准备好了后的后面背上恐怖气，不止动动速度和激情，看好看好，谁能冲到底？喷水、三宝，这代表着我们的寻找。穿上全体衣服，没有对手喘息的空档。火海。

0: 我们用几块旧布和一台二手录音机，在长沙掀起了一场风潮，而这仅仅是巧星时装店的开始。很快，大客户找上门来了。其实刚刚在你算账的时候，我们接了一个订单嘞。
1: 木子订单？王巧慧，你耍流氓！
0: 你才晓得，巧慧已经成就忘本了。你试试咯，这个是客户给的样衣嘞。
1: 哎呀，你拿开些，
0: 你试试嘛。
1: 我不要。
0: 你那么漂亮，你试试啊。不怕不怕，哎呀，哎兰嘛，你那么漂亮肯定好看。你穿上我那座档案里面有一圈，龙王都要抬头看呢。
1: 王乔飞，信不信我以缝纫机拨你这把缝纫机？
0: 来，
1: 过来，你挪开些。

0: 缝不起。600件泳衣要用弹力不专用的机器和材料，还要采购布，成本价就去掉几千了。
1: 几千就几千嘛。
0: 可是我们三个人只有6只手，缝一年也缝不完啊。他们多久要？
1: 1个月。
0: 啊？你答应了？
1: 答应了。要想做成规模，肯定不能只靠我们三个人，要雇人。是哦，花了钱就能雇人了。嗯，
0: 可是钱从哪里来嘞？
1: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他有钱，我们有货，正好碰上了。
2: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你们换一批货。
3: 董事长，固阳县成衣厂又派人来了。
2: 好意思吗？上次的单子都没做好，现在还想要我的生意？
3: 明白。哎，赶走。
4: 董事长，又有人在门口了，还是固阳县成衣厂。
5: 哪个敢闹啊？
4: 一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女同事，就是脾气有点哦。
1: 我找你们管事的。
5: 哎，你真不能进的。
1: 哎，不要碰到我。
5: 哎，我们这里国多经理，你到底找谁啊？
1: 什么经理不晓得明理，我跟陈旺叔是朋友，你就让我进去吧，不然我真的打人了。
2: 都是工人阶级，有什么不能进的？
1: 你说喊我来找你，我来喽。陈旺叔，我看中你了。

0: 我接了一个单子，需要机器和人工，等赚了钱你拿大头，我分小头。
1: 你的意思是你让我投资你
0: 啊？
1: 就是借钱给你不？
0: 什么借钱？不是找你借钱，是给你送钱来。这个事情我都没找别人，我觉得只有你配那个什么投资我。但是你要先给我5000，我还你6000来。笑什么？我跟毛主席保证了，我肯定还你钱。
1: 我给你50000，1年之内还清。以后你的货呢，除了日常销售以外，剩下的全部包给我。
0: 啊，
1: 还有个条件。
0: 好，
1: 这钱算我入股的，以后你赚的每一笔，我分15%。
0: 啊？
1: 你自己说有利息的嘛？
0: 我答应你。但我有条件嘞。
2: 哎，这什么事啊？
3: 哎，走了走了走了。
2: 哎，看一下嘛。
3: 哎，走了。
1: 你说的条件就让我在这陪你坐着呀？我堂堂的董事长，我坐这里干么子？
0: 安心坐的了。哎呀，安心坐的，你是我的泥菩萨嘞。
1: 么子泥菩萨呀？
0: 来了来了。
2: 招聘啊？真的。
4: 看
0: 一下了，巧心时装高薪聘请剪裁工、板师、裁缝工，都来看看。高薪聘请剪裁工、板师、裁缝工。
2: 巧心时装没听过。
5: 对呀、啊，我也没听过，不会是骗子吧？
2: 是骗子，我没听过。
6: 哎，这不是报纸上的成熟吗？远望公司的大老板嘞！
2: 天哪！
6: 哦，哎，但是有他在，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7: 对，远望公司的大老板。
0: 董文三，就算屋子好破，有尊泥菩萨，那就是尊庙。是这样的，我们巧心时装呢是按件计费的，干得多拿得多，这个布料还可以带回家自己做嘞。
5: 那拿回家做，做出来的货不一样怎么办嘞？
0: 只要愿意质检验货的，加一份工资。有谁报名？我晓得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掌心朝上，跟男人讨家用，还有的人在工厂辛辛苦苦干活，挣的还不如一个会拍马屁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用看谁的脸色。

0: 干多少拿多少，干得多赚得多。时代在变了，我们也要变嘞。我们是靠自己的手艺吃饭，要靠实力说话。你们谁愿意跟我一起拼一把？
1: 可以试一下。
0: 我报名。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晴子。

0: 你把我带到你店里，你店里还需要我这个泥菩萨，说吧，打算把我供到哪？
1: 就这儿，张开双手。
0: 干嘛去？
1: 我能来长沙，就是受了你的启发嘞。现在你投资我的店，我王巧慧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给你做套衣服。
0: 你不会是担心还不上我的钱，提前给我准备糖衣炮弹吧？
1: 你要这样说，那不做衣服了，直接还钱。
0: 开玩笑，开玩笑。继续，继续。
1: 你的身材还挺标准嘞。96。
2: 小飞。
1: 啊。
2: 早把绳子扎过来的。小飞，小飞。
1: 啊。
2: 早把绳子扎过来的。
1: 你快躲起来了。
3: 你给我出来！你个臭胆子！
1: 周宝生，你怎么来了？
4: 啊，王巧弟，还长高子的，
3: 背后有人给你撑腰啊！今天过咱楼跟你毛关系！张玉兰，你给我出来！出来！张玉兰，抓到你我把你脚打秃！张玉兰，王巧弟，过咱楼跟你。
0: 你有病吧？滚！
1: 让你还敢来我店里了？
0: 没事，过两天我找几个人过来守着巧心。
1: 不用了，他要是来了，我再派人通知你了。
5: 你是周宝生？
1: 不是，不是，他不是了。日兰，明天你就磨去店里了，在家里待着安全。
2: 对不起啊，巧慧，都是我不好，店里搞成这个样子，还耽误了守护的进度。
1: 你活该敢这种话了。你可以怪周宝生，怪你父母，怪我。要不是我跑了，周宝生怎么可能缠上你了？你冒的一点错，是我对不起你了。
2: 你别这样说了。你这样说，我心也痛哎。
1: 钱可以少赚点嘞，我多找一些人赶一下工期了。只要你没事，就谢天谢地了。
6: 啊！你们怎么又在自己包包？
1: 哎
6: 呦，我来，我来！
1: 哎，小心小心，那个水洒掉了。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梅香浸润大山，灯火照亮前程。今天我们走进张桂梅，看她如何照亮大山女孩的未来之路。把粮资源变为热产业，贵阳六盘水利用粮招牌吸引全国游客前来避暑旅居。今日入伏，三伏天将长达40天，记得及时补水防暑降温。重庆女孩以热爱定格海洋之美，走出自己的深海摄影之路。非不如仇，碧潭似玉，去假茶赴一场良辰美景的山野之约。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在第四讲我们的中国梦第三篇实干成就梦想的章节里，有一位坚守滇西北大山数十载的身影被永久镌刻，他叫张桂梅，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今天我们走进这位坚守在大山深处的共产党员，也走进那些被他点燃理想、受他感召、毅然接力的青年人，他们的信仰与时空中交汇，教育的希望在无声处燎原。
1: 盛夏六月，高考如期而至。清晨五点半，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园里灯已亮起，张桂梅又一次打点行装，为孩子们护航。唱歌壮行是华坪女高每年高考出发前的保留仪式，这首歌是支撑张桂梅走过无数艰难时刻的信仰灯塔，也是她为大山女孩吹响的出征号角。歌声落，风帆起，张桂梅在搀扶下督促孩子们出门赶考。从2011年华坪女高首届学生走进高考考场开始，16个春秋，张桂梅风雨无阻，坚守在送考路上。
2: 说不紧张是假的，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我也害怕孩子们发挥不好，达不到他们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梦想。
1: 张桂梅的梦想是为大山里的女孩点亮人生。老家在东北的张桂梅17岁来到云南支边，1996年从大理来到丽江华坪。她发现华坪很多贫困家庭的父母不愿把孩子送来读书，尤其是女孩子。面对孩子无法读书的困境，张桂梅决定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让这些辍学的女孩走进校园。
2: 我的初心就想救人，救一个算一个，救一个起码我救他家的三代人的，起码把贫困给阻断掉。
1: 为了建学校，他四处奔走筹集经费，为了说服孩子读书，他一户一户家访，劝说家长让孩子重返课堂。累计10几万公里的家访路，他从未停下脚步。2008年9月，由政府出资，张桂梅任校长的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级中学华坪女高正式开学。自此，张桂梅以校为家，和老师们开启了超负荷的工作日常。特别是建校初期，学校条件很艰苦，只剩8名老师在岗，但在张桂梅心里，再难也要咬牙坚守。
3: 教材中有这样一段话，内心焦灼的张桂梅鼓励大家说，我们8个人有6个党员，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剩一个党员，这阵地都不会丢掉。在编写教材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这批老党员就像一盏灯，我们也想通过教材把这份精神力量传递下去，希望学生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4: 从大山里的一所学校到全国千万课堂，张桂梅老师的故事早已走出华坪，走入了全国各种教材，融入了中小学思政课堂。榜样的力量从来不是遥远的星光，而是看得见、学得到的前行方向。在昆明市盘龙区东庄小学，老师正在给4年级的孩子们讲述张桂梅老师半生坚守、改写了2000多名大山女孩命运的故事。
5: 在张老师的事迹中，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6: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坚持的重量，今后我会向张老师学习，面对困难不退缩，不抱怨，努力做好自己，让自己变成更优秀的人。
5: 希望孩子们以榜样为力量，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把爱心和善意传递下去，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温度

0: 对社会有用的人。
1: 今天的这堂课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张桂梅思政大讲堂。
2: 为了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云南首创了思政教育品牌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以最柔软的故事传递最硬核的力量，激励无数青年追光而行。她叫周云丽，是华坪女高的数学老师。2008年初三毕业的她，由于家里经济困难无法继续念高中，是张桂梅老师把她从家里带来学校。就这样，周云丽成为了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华坪女高。
3: 可以说，如果没有张桂梅老师，没有华坪女高，可能就没有我跟我姐姐的今天了。是教育，是知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家庭的命运。今后我也会努力让教育的光照亮更多的山区女孩。
2: 从深山讲台到全国舞台，从课本文字到影视荧屏，张桂梅的故事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她为原型改编的话剧《桂梅老师》、电影《我本是高山》、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等多部影视作品，让榜样的力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4: 他是一名坚定的党员，从他的信仰那里得到的力量和精神支撑着他去完成这件事情。他就是用他的身体力行证明了这句话，教育就是爱和榜样。
5: 了解到张桂梅老师的事迹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女高去支教。张老师给我写下了一句话，愿你为党筑魂守初心，为国育才建使命，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人生格言。

0: 岁月更迭，初心不变。今年高考，华坪女高综合上线率100%，连续12年保持这一好成绩。又一批孩子即将远行，张桂梅依旧坚守在华坪女高，坚守在30讲台。她要为山里的孩子一直开着那扇通往世界的大门。
1: 我们女高的全体老师都会做峡谷里的灯盏，去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这些孩子们是接我们第二个百年的接力棒的，所以我们要竭尽全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两岸媒体感知多彩贵州，黔东南村里的国际范儿活动近日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自媒体博主等深入黔东南，感受民族团结和特色产业的发展新貌。
3: 村超是黔东南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村字号 IP 之一，两岸媒体代表团走进榕江，现场感受这场乡村足球盛宴。
4: 觉得我们村超真正实现了从人民群众来往人民群众去，因为它是由人民自己发动起来的，最终呢还是回归到老百姓。
5: 这次可以这样子有机会，真的是站在场上能够跟球员一起来踢球，真是感到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
6: 我之前来到贵州，以为村超只是一个运动竞赛而已，但来到现场之后呢，才知道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他们大家都会穿着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当地的产品做分享。
3: 村踢是黔东南州继村超村 BA 之后推出的又一个村字号型 IP， 两岸媒体代表换上民族盛装，走上村踢舞台，与苗族同胞共走跨越海峡的文化秀。
7: 文化就是要一直这样子传承发扬光大，才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说不定下次有机会就可以来到台湾，也来个台湾村踢。
3: 媒体代表团还先后走进西江千户苗寨、丹寨县卡拉村、施秉县台青创业基地、花样河畔、镇远古城、黔东南酸汤食品加工厂等地，深度探访贵州在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生态旅居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0: 验到了十二道蓝门酒以及长桌宴，喝完这整个流程之后，真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再去逛那个整个街景，拍完照之后，真的是心旷神怡啊！整个风景把整个心情放松，真的很建议我们那个台湾的朋友可以来这苗寨走一遭，非常的好玩。
1: 多彩贵州，好山好水，那美食也特别多，是一个最值得旅游景点的地方，包括了它很多特色文化底蕴，值得来这边多看一看，走一走。
2: 暑期到来，贵阳六盘水迎来旅居热潮。中国避暑之都、中国凉都两块金字招牌之下，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凉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热产业。
3: 周末，六盘水盘州市的这个集市格外热闹，外地口音多了起来，不少旅居业主前来购买生活用品。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避暑旅居项目之一，外地业主占比超过三成。为了方便大家生活，项目拿出近3000平方米建成农贸市场，配套商业街区、业主食堂、康养服务点，打造规模化避暑旅居生态。社区还建立30多个兴趣社群，每年举行活动超300场。
4: 在亳州生活跟自己家里一样就方便，家里物美才有新鲜又凉快。
5: 对外省业主的亲朋好友和第一次来盘州的客户提供旅居体验房，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感受到我们盘州19度的夏天。
3: 在贵阳贵安，康阳旅居热潮同样升温。在这座康阳小镇里，来自重庆的魏兰正在打理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6: 我们在这边旅居啊，它是可以认领一块地的，平时没事可以种种菜呀。我这边大概住了2个多月，这边空气也好，温度也好，
3: 气候宜人，设施完善，吸引了越来越多像魏兰这样的旅居游客。目前小镇95%公寓已被省外客人购买。
7: 每年的暑假期，200多间客房，将近700套的康养公寓全都住满了。贵阳长期的旅居客户中有45%都停留超过30天，这说明其实大家对这种有产权有服务的旅居模式是认可的。
3: 为适配不断升级的旅居需求，贵阳贵安加快布局高品质旅居项目。在关山湖区，一个文旅综合体正加紧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涵盖住宅、酒店、主题博物馆等业态，可满足客户自住、投资、短住的多种需求，预计明年6月建成开放。旅居项目持续落地，也带动闲置房源的盘活。目前，贵阳贵安已累计盘活闲置房源2810套，外省购房人群占比已从2023年的16%攀升至2025年的20%。
2: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8: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国家医疗保障局消息，2026年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刑事审查，其中目录外368个，目录内233个，总体通过率91%。近日，我国科学家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其吸光层厚度不足1微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近日，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全国遴选出45处优质避暑区域，划分为山地、森林、高原、滨海四大类别。贵州省毕节贺章、阿西里西九寨坪、安顺龙宫双双入选。

从今天起，加长版三伏天正式开启，到8月23号除伏，全程共计40天，相较去年伏期多出10天。我国也将迎来全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温热感最强的时段。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

0: 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较大，温热感将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贯穿三天。三伏之热民间称为入热，即闷热潮湿，饮食方面应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益气养阴为原则，切忌过度贪凉和大量进食油腻辛辣，既要补充流失的水分和能量，也要养护因暑湿而变弱的脾胃。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俗话说呀，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盛夏三伏暑气蒸腾，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不少人听过这个说法，却不了解其中道理。那么何为冬病夏治？下面就带大家一同读懂这份顺应时节的养生智慧。
1: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2: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0: 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哈，体质有别，三伏灸等疗法呢，虽然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盲目的贴敷反而有损身体。那么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
2: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3: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0: 80年代妈妈辈的手推拨发型最近又重新火出了圈。在江苏苏州，49岁的朱女士和丈夫开理发店近30年，凭借无化学烫染的纯手工老手艺圈粉无数，成了年轻游客打卡的复古造型据点。
4: 我们是97年自己开的店，我专业打下手，也就是搞后勤。从去年开始手推拨火了嘛，又拿出的那个老古董，最短的就是那种齐耳朵的头发我们都做过。

0: 们用那个刺毛剪，就是塑料剪，把你头发做剪了以后再开始做的吧。很多人不懂，他们以为我做我们这个会伤头发，实际上我们这个是喷的是自来水，最好做好之后要喷电解水，它好洗。我们家做一个的话，天气好两小时左右做得快，可以出八个，大学生应该占比要到65%以上。我们那个发的照片很多都是丫头们自己反的图，那肯定是幸福感爆棚，这就是传统手工的魅力。
1: 重庆95后女孩蔡嘉玲因一堂生物课爱上浮游动物。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她扛起相机成为一名黑水摄影师，还登上南极科考船，成功潜入深海探寻隐匿在黑暗中的海洋生命。她将作品与故事分享到短视频平台，收获百万网友点赞。
2: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偶然选了一节海洋生物的导论课，教授在讲浮游动物垂直迁徙，而这个现象呢让我谋生了去亲眼见证一下是不是真的的想法。然后那节课之后呢，我就奔着黑水摄影这个目标去了。
3: This picture was taken on several days after the Taal volcano eruption in Philippines.
2: 而硕士毕业之后，我偶然看到了一个海洋摄影的大赛，就投了几张照片，然后没想到获得了比赛的全球总冠军。然后主办方来联系我，就说现在有一个去南极深海科考船上工作的机会，你愿不愿意去？然后就这样，我意外地得到了一张南极深海科考的体验卡。然后后来呢，我又申请了一次潜水组织的奖学金，然后他们又把我送到了南极，不过这次是跟我的老本行，也就是潜水相关的活动。我就想去亲眼看看，去极地有什么有趣的浮游动物。为了这次南极下潜呢，我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因为我之前是在热带潜水的，就你突然让我从一个27度的水域到一个0度-1度的水域，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4: 在冷水里面潜水跟在热带潜水的装备逻辑还是差挺大的，如果是在20度以下的话，就必须得用一套完全不一样的装备，叫做干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掌控干衣的浮力的话，在水里面会非常危险。
2: 所以我花了2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才适应。我当时非常的期待见到南极特有的海蝴蝶、海天使嘛，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是很稀有的。结果潜水的时候发现冰川周围到处都是。
5: 对，
6: 真
2: 的。而在南极的深海呢，我透过潜水器见到了小飞象章鱼，还有血红色的透明海参，甚至还有深海热泉喷口等等。
7: This is gonna make me cry.
2: 能让这些珍贵的影像被更多的人看到，跟更多人分享我的兴奋与感动，我觉得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我把在南极科考的故事和黑水摄影的作品发在了抖音上，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就是把一个泡沫杯送到了深海3700米，就获得了30多万点赞、500万播放。而有很多网友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照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海里面还有这样一群生物。原来微小的世界里面就比那些大型的生物更加的漂亮和绚丽。未来呢，我还会继续拍摄黑水，然后会去一些几乎无人见到过的深海，再把那些生物带到大众面前。
1: 飞瀑如垂愁，碧潭似温玉，溶洞藏幽迹。夏日的贵州，一山一水皆含温婉，漫游此间，尽览山野独有的清雅诗意。即刻出发去平塘甲察，赴一场满是良辰美景的山野之约，独享三伏天里贵州的专属清凉。

0: 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9: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贵安调研时强调，持续深化推进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
1: 李炳钧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尔科斯·罗查，贵州省与朗多尼亚州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
0: 贵州大学牵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个全球首创绿色除草剂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超90%。
1: 在许多外国观察者眼中，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场震撼世界的意志远征，它是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极致绽放。即日起，我们推出专栏《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0: 四度热映，带火红色旅游。新疆学子、香港画家奔赴赤水河畔，四川古蔺、贵州仁怀等地迎来影旅联动热潮。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
0: 好，下面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贵阳新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并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强、罗强、胡忠雄参加。
3: 徐林来到省政务服务中心南明区综治中心，了解打造智慧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情况，要求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突出实战实用，建好城市大脑，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在贵州理工学院科技孵化园，徐林听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和企业招引集聚培育情况，走进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公司、贵州梅安矿山科技公司，了解研发成果，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加快创新发展，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完善政策、平台、人才等支撑，共同健全协同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调研中，徐林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展现出强大技术能级和巨大赋能潜力，要强化统筹、压实责任，充分发挥算力、数据、场景等比较优势，以政用带商用促民用，突出场景开放牵引驱动，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促进数实深度融合，隐喻并举壮大经营主体，更好推动数字赋能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
0: 7月14号，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尔克斯·罗查一行，共同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3: 李炳军向马尔克斯·罗查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省情。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展顺利，树立了全球南方大国间团结合作的典范。今年是中巴文化年，希望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加强高层交往、经贸、教育、体育、人文、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尔克斯·罗查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了朗多尼亚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贵州省与朗多尼亚州有很多相似之处，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以此次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为契机，进一步密切交流往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朗多尼亚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7月14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在铜仁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综治中心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注重抓场所规范、抓力量整合、抓机制完善、抓薄弱提升，实现县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标。各地要加强党委领导、依法化解、科技赋能和保障支撑等重点环节，把综治中心办成吸附矛盾纠纷、推动实质化解、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平台，让人民群众的诉求在综治中心都有人依法办、有人用心管。开班前，培训班组织到松桃自治县毕江区等地综治中心开展现场教学。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7月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和贵安新区调研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落地情况，以

0: 四步两职方式检查劳动密集型行业安全生产和消防隐患工作。7月13号，农工党贵州省委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知识抢答赛，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张光启出席活动并颁奖。
1: 日前，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机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这是2023年以来我省牵头项目再次获奖。该项目解决了什么难题？记者专访了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百连阳。
2: 水稻和小麦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这个杂草的危害可以使小麦和水稻减产30%以上，严重的损失90%以上。过去我们用的除草剂主要是国外研究的杂草，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在贵州大学的统一组织下，我们的10多年时间开发出2个国际上全新的农药。
0: 百连阳介绍，近年来稻麦田抗性杂草频发重发，传统除草剂防效下滑，急需绿色高效安全的自主创制除草剂品种。贵州大学牵头开启了这场产学研协同攻关。
2: 我们现在这个除草剂的创制能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由于这是我们贵州大学啊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创制的这个除草剂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1/3，研发一个新的除草剂那就国际上多花13.5万个化物才能选中一个有前景的。我们这个项目组利用 AI 技术打造了一个高效高通量的开发平台，只要从几千个里面就选出来一个。
0: 针对麦田中抗性极强的看麦娘和稻田里打不死的败草和千金子，项目团队历经无数次试验，成功研发出2个全球首创的 HPPD 类除草剂，环比福草酮和三错黄草酮被国家法定机构鉴定为绿色除草剂。
2: 这2个新的除草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的作用机制，田间里面的杂草还没有对这一类的除草剂啊产生抗药性，而且对已经在田间里表现出很强抗药性的效果很好，对环境影响很小。
0: 项目获得11项新农药登记，建成原药和制剂的智能化生产线，构建了杂草治理技术体系。近3年，产品实现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
2: 科学家精神里面有一条叫做协同，就是多单位多团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便于出大成果。我们这个团队长期以来协同创新还有很多的好成果会陆陆续续的投放市场，我们也希望今后给贵州大学能加强合作，为农民带来丰收，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3: 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将永远流传于世。40多年前，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留下深情礼赞，而在此之前50年，《长征》因另外一位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报道闻名于世。在外国观察者的眼中，《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场震撼世界的意志远征，一种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极致绽放。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历史的新坐标点上，不同的视角带来别样的洞见。即日起，我们推出专栏《外国人眼中的长征》，回望长征，照见当下。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在中国已生活近40年，他被称为不见外的中国故事讲述者。而来自比利时的青年媒体人彭望龙则正在逐渐熟悉当代中国的一切。今年，老潘和小鹏一起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开启了一次探寻之旅。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感悟。
4: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发展？40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当走到赤水河边，我忽然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中国人民有一种很

0: 特别的能力，他们不把困难当作终点，而把困难当作新的起点。如果不了解长征，不了解四渡赤水，就很难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
1: 其实一开始来中国之前，这段历史对我来说非常遥远，非常抽象。但是后来通过在中国的工作和旅行，我去了很多地方，也接触到不同的人们的故事，然后慢慢开始的理解，长征并不仅仅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它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这个是当时我们去了遵义的会议室博物馆，看完了博物馆以后，我们面对了好长的走廊，都是这些参与过长征的英雄，能够看到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图片，其实产生了一种连接。其实没有这些人，我们不会看到今天的中国，感觉到现在中国的力量。
0: 我记得看那些照片的时候，看他们的眼睛，看那时候他们脸上感觉，哇，我真深感动了。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让我觉得和90年前的红军一样，只要他们看到值得做的事情，无论多么艰难，都会义无反顾去做。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国。我想这就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能取得很不错成就的原因之一。1994年，我和我的家人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贵州，也那个时候在贵州开车很累，几乎没有隧道，桥也比较少，我们只能绕着山转，常常是在悬崖边开凿的土路上行驶。2019年，我再到贵州，到处都是宽阔的高速公路，高耸的桥梁和长长的隧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变化。
1: 当我站在这个花江大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其实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震撼的不仅是它的高度或它有多大，而是背后那种长期的坚持，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出来的精神，一种态度。这些项目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0: 长征精神在中国各地依然鲜活，这种坚韧、信任、合作和希望的精神，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2: 暑期以来，电影《四渡》全国热映，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许多观众观影后探访四渡赤水，沿线革命旧址，汲取奋进力量。
3: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古镇，来自新疆喀什的50多名学生在红色研学途中走进影院，集中观看电影《四渡》。随后，孩子们前往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看展陈，听讲解。
4: 其中一个环节，小孩子从绑匪窝救出来以后，执意要跟着红军，帮红军一起搭建桥。今天我来到这个场景，更感受到了当时人们艰苦的日子和红军战士搭桥时的艰难。
5: 回到家乡之后，我一定会把四渡赤水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种子分享给我的家人。
3: 借电影之势，古蔺县也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红色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太平古镇、二郎滩渡口、红军街等核心地标，让游客在实景中重温峥嵘岁月。电影《四渡》7月1号在香港上映后，片中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画面触动了许多观众。这段时间，7位香港画家来到古蔺县太平镇，用画笔记录赤水河畔的红色印记。
6: 站在赤水河边，实实在在感受到当年红军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艰难险阻，那种不怕死、不怕输、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7: 我是1949年出生的，同祖国是同岁的，几十年来到过祖国很多地方，现在各个地方都开放都很好了。
3: 据了解，香港画家此行创作的小幅写生作品将于本月在香港展出，大幅作品预计9月与观众见面。影片中重点刻画的红色

0: 的地标，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核心点位，遵义仁怀市茅台渡口也成为众多影迷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完成升级改造的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融合了实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互动等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可感。
1: 看完四渡之后，我特别想来实地看一看真实历史场景。电影里红军渡河艰苦作战画面很震撼，实地参观文物，听讲解，读懂四渡赤水背后的智慧与不易。
2: 这次专门来到埋头镇，是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位历史老师，只是在书本上的认识，这次亲自来走一走，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以及坚守。
0: 四渡热映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游客凭电影票根在餐饮、民宿等商家消费，享受折扣优惠。
3: 看完四渡电影还能凭票根吃饭打折，价格也特别的实惠。
4: 自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到店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一半，既能让游客尝到特色美食，也带动了门店的经营。
0: 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由作家胡松涛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遵义三日》于2024年12月出版，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以历史人物为叙事核心，以人代事，细腻描摹革命先辈的内心活动与抉择心路，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鲜活铺展，再现了党和红军在艰难险阻中突出重围，在困境磨砺中自我革命，在严峻考验下创造辉煌的峥嵘历程。作为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中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遵义三日获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期间，聚焦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等主题，两地开展专场对接活动，深化交流合作，多家台企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5: 贵州这边的黄茶特别香，特别好喝，我去年就过来订了100多万，做出来它有蜜香果香，所以我继续过来跟当地的订过几百万。
6: 1999年我们就来贵州投资了，设立一家营销分公司啊，刚开始才十几个人啊，到目前已经有400多个人了，现在的业绩一年可以做到7亿嘛。几年前我们也开始跨入线下现场研磨的咖啡馆，希望也能把万万的一个咖啡文化能够带到贵州来。
0: 本次前台会还组织了实地考察，台商代表团奔赴贵州多地考察全产业链配套、标准化生产能力与文旅发展业态。
7: 我们有一个很新的高科技的技术，是专门做食品保鲜，可以做到让牛奶冷冻搁置一个月，在解冻之后奶水不会分离，希望能够为贵州的农业带来比较好的影响。
8: 贵州发展大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所以我想针对贵州大数据交易所还有 AI 的算力中心的一些合作呢，希望再做一些深化。
9: 未来合作的方向会是走 AI 算力里面要降本增效、节能降耗这一块。
0: 多年来，前台会持续推动两地融合走深走实，全省累计落地台资企业700多家，台商在刺梨、茶叶、文旅、数字产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不断落地。
10: 一些文旅的项目，透过双方的一些优势资源，包括新媒体的运营能力，提供一些引流、一些网红景点的打造，应该是两岸青年比较容易结合的或者是合作的板块。
0: 昨天，由中央网信办指导、贵州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桥建中国”国际网红探访世界桥梁博物馆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启动。来自美国、德国、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10多位网络达人，在5天时间里将打卡兴义、万峰林、马岭河峡谷、中国天眼景区等多个贵州旅游景点，记录传播贵州在交通基建、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11: 这个桥上面可以喝咖啡，可以拍美照、布景，交通方便了，给这边老百姓也带来很多好处。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然后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世界大桥看中国，中国大桥看贵州。
12: 我第一次来贵州啊，我喜欢贵州，这个站是知识的一个特别厉害的站，我欢迎全部国家的人来在贵州，这个地方是 amazing。

0: amazing, really amazing.
1: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在126万座山头间架起3万余座桥梁。活动现场，国际网络达人们还通过解锁中国桥梁盲盒、剑桥拉力挑战赛等趣味互动，逐一了解了北盘江大桥、港珠澳大桥等中国桥梁的建设故事。今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中下旬，贵阳将承办3项全国及亚洲赛事。2026年全国滑板锦标赛比赛时间为7月15号至20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贵州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18号至19号。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24号至26号。其中，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均为首次落地贵阳。
2: 2项速度轮滑赛事依托贵州国际轮滑中心办赛，场地配备200米国际标准双曲面专业赛道，为省内硬件标准领先的专业速度轮滑场地实现专业竞赛、城市休闲、避暑、旅居有机融合。
1: 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贵州省住建厅与省商务厅将联合同步投放3亿元省级购房消费券。2026年6月26号至8月31号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可按合同总价的1.5%申领消费券，最高不超过1.5万元。此外，购房人还可在住房公积金、以旧换新、专项支持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7月17号至19号，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吉林6省区市房协将在贵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房地产联展联销活动，集中展示91家房企的159个楼盘，涵盖高品质住宅与避暑康养产品。昨晚11点47分，随着广西贵港市阳光城3期小区恢复供电，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跨省驰援任务圆满完成，为当地26个受灾小区24244户居民重新点亮灯火。广西此轮遭遇极端强降雨，导致贵港市电力设施严重受损。贵州电网公司派出1222名抢修人员、40台500千瓦应急发电车紧急驰援。抢修团队采用临时绑电加永久重建双线并行方案，日夜奋战，高效完成15条受损供电线路、542台故障配电变压器修复工作。
3: 红色疫情研究型，贵州的老表来支援我们会展，日夜奋战给我们带来了汗加灯火，真正的感谢你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整版聚焦贵州，5年脱贫攻坚过渡期圆满收官，贵州推动帮扶工作从短期兜底转向长效治理，以常态化帮扶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2026年贵州省飞盘公开赛贵阳双龙站近日开赛，赛事为期2天，吸引省内外280余名运动员实职队伍参加。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等于回收，
6: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行。

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还将会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省的西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在我省的北部以及东部的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个别市县会达到37度以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影响我省的阵雨或雷雨以及局地的强降雨，主要是在我省的西部、西北部一带，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我省东部的部分市县。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3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4到34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8到28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七星关多云，20到32度。洪仁多云，28到37度。凯里阵雨转晴，25到35度。都匀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兴义阵雨，22到29度。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

0: 好渔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1: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3: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 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滞销不断。

0: 断提升。
1: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机关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2: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4: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5: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6: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5: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7: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5: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

1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

0: 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轪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亲爱的月明，你从北京写来的信妈妈看了好多遍，你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看到每个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你说老师布置了作文《我的国和我的家》，你想听听我们家的故事。该从哪里讲起呢？月明，你知道你有两位父亲，一位给了你生命，另一位用生命守护了你。你也知道，你出生的那一天，中国陷入了最黑暗的夜。那段历史你曾经历些许，但还有很多你未曾听闻的部分。妈妈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们家的路就是和国家一道，从最深的黑夜一里一里地走到了天亮。这个8000里路的漫长故事，就先从曙光乍现的1944年春天讲起了。

0: 已经有可能从这里出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
1: 报告团长，
0: 这个位置，
1: 孟晚福报道。
2: 孟万福，
3: 建强，来，给我，
4: 好兄弟，
3: 团长，孟万福归队了。
2: 旅长、团长、张周奎、张云奎、
3: 孔二包、何必事。 张云奎，孟万福，
2: 像做了一个7年的梦。
5: 是啊，跟做梦一样。
6: 月明，1937年夏天，你还在妈妈的肚子。

那时抗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动员全国力量抵御侵略，中华民族空前团结起来，国民政府也进行了军事部署。云奎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有

刘嫂，你听到没？

0: 少爷回来啦！是吗？哎，快快快！我要做些少爷爱吃的，快点快点啊！好嘞好嘞。爹，儿子回来了。赵子昂和颜鲁公相比。 到底差在哪儿啊？儿子书艺欠缺，只知道自以人贵。赵子昂书法大捷不夺之气，
1: 这是康有为之流的说法。武学赵董刘米贝，话不算错。可是康有为懂书法吗？大言炎炎。是，请爹教诲。
0: 赵子昂有才。
1: 有才的人啊。 可以保全自己，也可以保全自己身边的人。有大才的人，可以保全文脉；而颜鲁公，有气，才和气两个字天差地别。而颜鲁公自始至终军用正风，刚劲独立，风爵剑萃，意在为天下人写下男儿二字。 故他虽无意成书家，但是却被人奉为万代宗师啊！
2: 嗯，儿子明白了。哎，
0: 今天怎么回来了？
2: 我被任命为87旅少将旅长，要立刻奔赴上海，准备战事。

0: 这个地步了，还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心存侥幸，不可取。东北的918，五年前的上海，我们吃的亏还少吗？反倒是共产党提出的8一宣言更有远瞻，你有没有看过？
1: 看过，爹。他们呼吁全民族实行抗战，抵御外侮，对儿子很有启发。我也赞同这个主张。
0: 所言甚是，团结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侵略，主动出击，把日本人赶下黄浦江。我焉能不胜？敌焉能不败？话又说过来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所以啊，还是要养气。
2: 严巡长的事，

0: 哥啊，真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这当了新郎官，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
1: 八哥啊，哥就问你一句，哥长得怎么样？
0: 我哥呀，是个人。
1: 你懂什么呀？啊，马屎漂亮，皮面光，里边全是一包糠。这人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儿，
0: 啥？
1: 吃穿。干这个。那一个字呢？呸！之前。
2: 老总，老总，
3: 这是弄什么？
4: 我们明天就要上战场，
2: 你吃吃。
4: 今天就想吃点肉，
5: 吃肉。你他娘就拿肉对付我吗？
2: 老总，老总，我跟你说，现在肉啊一天一个价，而那个涨的速度比日本飞机啊飞得还快，而且关键它是没地儿买去。我跟你说，四个鸡蛋，我给四位老总那个弄个那个鸡蛋汤啊，多加木耳，多加粉丝，
6: 我你奶奶，
7: 不是吧？瞧不起我们是吧？
2: 不是不是，没有，老总，你听我说，
8: 我们把脑袋别裤腰带上，保家卫国，为谁啊？
2: 为谁啊？
6: 为他妈你！
2: 我为我。
8: 你脑袋扎枪眼？
2: 没，
6: 别跟我废话。牛肉有还是没有？
2: 哎呦，老总，哎，真没有啊，
9: 真没有，
2: 这真没有，我不敢说瞎话。干什么？哎，老总，
6: 弟兄们，
2: 妹妹，
6: 今儿个开荤是五花还是肋条？要不你挑？
2: 没，
6: 打他！
10: 别跟他废话，打！好嘞，
11: 快点！老总，
1: 冷静，冷静，不打，冷静。老总，冷静，消消气儿啊！你先消气儿，来，抽根烟，
2: 抽根烟，
1: 去老总，这位老总，来，你抽根烟，来，消气儿啊！老总，抽烟。不对，这位老总，
12: 不抽。
1: 哎，抽不抽您拿着，您拿着啊。这位老总说的对啊，保家卫国，你们出人，我们自然得出肉。那外边标语不是写了吗？国家兴亡，
13: 祸福有责，
1: 祸福有责。
6: 哎呀，不生气，老总，不就是要吃肉吗？啊，好说。
1: 说，老总不就是想吃肉吗？有没有肉，他掌柜子哪知道啊？那自然是伙夫知道啊。有肉，保管有肉，
6: 马上就来啊！老总们先点点肚，马上就来肉。掌柜，您坐啊，肉马上来。
2: 您坐。
1: 先点吧着啊，肉。马上就来，稍等片刻啊！
14: 牛肉，
1: 必须牛肉。
14: 汤呢？
2: 一起上。臭小子！哎呦
6: 喂，吓我一跳！
2: 今天早上才买的牛肉，这中午就没了，是不是你小子偷的？
1: 哎呀，掌柜的，怎么可能啊？
2: 而且还拿我的烟请客，把烟给我。
1: 我没有啊。
2: 没有啊？
1: 哎，
2: 别动！哎，没拿，是
1: 没了，没了，
2: 是吧？还有，
1: 没了，
2: 都装了，
1: 这没了，真没了。
2: 你真不少藏啊啊！臭小子，
1: 我这哪是请客嘛？方能该为，这是我应得的。你现在全拿走了，你们搜吧，没了。
2: 再去转一圈，转一圈。这是什么？
1: 掌柜的，这不好摸的呀，我给你看。
2: 你给我看，等会儿，
6: 这是我攒了3年的老婆本儿，
1: 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来，
2: 不收了，反正那牛肉也没了。你小子不是冲大方吗？那明天你这酒宴的这肉，我给他用上。
1: 齐大，别，
2: 把他那个肉啊！
1: 你小子给我凑什么热闹？滚一边！ 不是掌柜的，你要这么干的话，您还不如把我切了，随便切来。那
3: 我切你管什么用啊？前面那些个人还等着了，那怎么解决？
1: 早就想好了。
9: 这是什么？
1: 那几个秋巴肯定没吃过这苦竹豆腐，我把这苦竹豆腐切成片，然后在油里煎得透透的，给它煎出褶来，放点辣椒，放点牛油，这豆腐一去，跟他说这是牛肉，肯定尝不出来。
9: 这你能做啊？
1: 一会儿我炒出来，先过过您的门。
9: 行，照你说的做。
3: 手脚都给我干净点儿！
11: 哎呦，掌柜，掌柜的，
3: 清清白白啊！
9: 你们呢？
12: 哟，掌柜的，
9: 小月月姑娘，
12: 明天记得来啊！
9: 那肯定的，先给你道谢。
12: 四魁，来吃喜糖。哎，明天来啊！哎，
15: 恭喜小月姑
12: 娘。谢谢，二娃，吃糖。
16: 谢谢，
12: 明天来啊！
16: 恭喜恭喜，
12: 小李。
16: 哎，好啊，谢谢
12: 小月。哎，来，
0: 小月来了。哎，
16: 恭喜恭喜。哎，
12: 包子。哎呀，明天都得来，一个不能少啊！来，
0: 哎，这么水灵，这么勤快，
16: 谢谢小月。
0: 也不知道万福哥哪辈子修的这么好的福气。哎，兄弟们，你们说我什么时候能娶上这么这一媳妇儿？
1: 明天啊！
0: 哎，你也娶不着。
1: 算你小子嘴甜啊！明天喜酒多赏你两桌。哎，
0: 说好了啊！
1: 你不是跟着于小姐去抗战义演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12: 演出结束之后，罗少爷就把小姐接走了，人家两个约会去了，我就回来了。甜不？
1: 甜。
12: 那我说。

0: 这几个字是我特意写给你的，还记得它的出处吗？
1: 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潍县蜀中画竹，成年伯包大中成阔。爹是要我牢记本分，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心存百姓疾苦。
2: 好，
3: 出来吧，玉娇，我早就看见你了。
4: 爹，
0: 去跟玉娇好好说说话吧，她不易啊。
1: 哎，差点忘了，爹，专治您的关节痛。
5: 旅长，师傅急令，请旅长迅速归队，部队马上开拔。

0: 我倒给你，
1: 往里倒。
0: 好，来，是六百二十万克吧？
1: 没错，都在。

0: 吃了再干吧。我给你冲了鸡蛋茶，去心火的。
1: 你过来。
0: 怎么了？
1: 看看本姑娘的发明，

0: 活的，结实吗？这个
1: 试试。
2: 居然还能这个样子了。

0: 喜欢识字儿多。
1: 还识字儿多的，哼，这还没过门呢啊，就嫌弃我识字儿少了是吧？我告诉你，哪怕我识字儿少，也给你买了金簪子。走得真好，
0: 万福哥啊！我听说黄浦江上日本的军队来了，不会真要打起来吧？那咱们还能摆酒吗？
1: 你担心这个干嘛呀？那上面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啊，非战不可。哼，结果到了晚上又改口了。和平尚有一丝希望，绝不放弃。切，
2: 这说话呀，跟烙饼似的，反面烙完，正面烙，连我一锄头都不输。
1: 不用担心啊，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哼，小老百姓啊也管不着。来，给我吧。
0: 来，洗脸。
2: 洗脸不重要，洗脸不着急啊！
1: 我要来试一试逆子涵的发明创造。哎呀，哦，哎呀，舒坦，姐儿，咱俩这在大上海也算是有家了。
3: 密斯涵啊，请你速速来到买得起金簪子的密斯特梦的身边。
4: 来呀来呀来呀。
5: 哎
6: 月子弯弯莫着急子的舟，几家欢呼几家愁，几家夫妇同忙忙，几家飘散在他的
7: 张正正经打万正一心打老
4: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
1: 吓我一跳，
4: 没闲钱没闲钱。
8: 哎，咱黄半仙走南闯北，靠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通乾坤左右阴阳，就是不靠钱。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天上有大喜事，
1: 嘿，我有喜，你也有喜，这大街上有喜的人多了，我也会算。
8: 天上心头惦记着一位姑娘，
4: 安徽姑娘。
8: 身上文墨稍欠，靠手艺吃饭。
1: 这句不算，还欠一句，你接着说。
8: 下相看古，春相查岁，上相审生。先生生如火灶，奔波不靠，绝生不善。此刻你虽一心奔着大喜去，却大难临头不自知啊！您亦有牢狱之灾。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昨天遇到我跟我说这个话，我早就抽你了。别跟着我了啊！
8: 哎，先生，今日你我得以相见，那是天大的缘分啊！有缘我就要化解你此劫呀！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先生包中之物定是你大喜之时所用之衣物吧？
4: 然否？
8: 金。
4: 金木水火金。
8: 还有女子佩戴之首饰。
1: 孙子，你跟了我一路吧？啊？
4: 冥冥之中皆是定数。不过先生，你伤声锵锵，还是可以化解此劫。得先拜关公。
1: 哦，得拜关公。

0: 那得给香火钱呀。行，那，哎，这不瞎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不信命，我只信钱。我要信你呢，我早就改命了。别再缠着我，不然真抽你了。
1: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不听我言，必当大难。哎，站住！
2: 长官，
3: 你给我
4: 站住！
5: 站住！啊！
4: 向你进，快走！
6: 放我出去吧，军
4: 老师，
2: 军爷，
6: 军爷，
2: 长官，
6: 军爷，
2: 长官，这怎么回事？
7: 长官，
2: 没啥意思，长官，你这不是不说话吗？

0: 认命。这一天是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集结海陆空部队向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打响了。那天夜里，你用小脚倾听妈妈的肚子，妈妈牵挂着你奔赴战场的父亲，小月阿姨仍在期盼她热闹的婚礼。残酷的战争扑面撞来，毁灭了这一切。
1: 登记册时间改一下，就说是以前在驻地招募的兵，谁要多嘴先发发的脾气。
2: 往后退。
3: 所有人向右看，都认识吧？共赴国难。
1: 废话不多说了，日本人已经攻打上海了，我们的队伍还不满编，
3: 需要补充人员，这可是你们为国出力的好时候。规规矩矩留下当兵的，每个人发5块钱安家费，顿顿饭让你们吃饱，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前面，要是有谁跟我动心眼儿或者想逃跑，那就别。那是什么东西？
4: 屋里打什么分？回不回去？
5: 共赴国难，早有此心。
6: 这位长官，红光满面，印堂发亮，近日必有大运，借左手一关，您可以更。

0: 别动！你，你后边扶国难去。
1: 八衣服，
2: 是。
1: 你的，
0: 拿着。
1: 我不穿这身破皮，我不当兵，你们这叫抓俘，你们知道吗？
0: 你嚎什么嚎？
1: 不是你，你们这样连土匪都不如，人土匪绑架还知道通知一声呢。
0: 让你通知，他妈的我打死！
1: 嘿，连长，这不是拿豆腐糊弄咱们的小子吗？你看看。

0: 看，
1: 真好。嘿，熟人啊！哎，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豆腐做的跟牛肉一个味儿的？
0: 我真当牛肉吃了，
1: 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0: 合着弟兄们花的牛肉的钱，吃的是你的豆腐。
2: 老总，老总，我误会啊，误会啊！掌柜的不给让我一伙夫不能做主啊，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喝喜酒行吗？我明天娶媳妇儿，我请你们喝喜酒，我求求你们，心情好，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1: 哎，对了，
3: 国家兴亡，
1: 伙夫有责，
3: 是你说的吧？
1: 那我告诉你，
3: 你这兵
1: 你还当定。
4: 来着，我就是教官，教官，我们家里我就是小学教员，教官，教官，教官，打不了仗，长官，求求你，我打不了仗。
2: 我说什么？你们怎么听不明白呀？我不想当兵，不想当兵，我明天要回去结婚。
1: 急了，给他拿个龙，
0: 别打脸啊！
2: 好嘞。干什么？不是，
4: 不是，
2: 干什么？杀人呐！
0: 干什么？去！
4: 当兵还是结婚？
2: 结婚！
4: 当兵还是结婚？
2: 结婚！
4: 当兵还是结婚？
2: 结婚！
5: 所有人，向右看。看见什么了？
6: 没有，
7: 没看见，
6: 没看见。
8: 我看到他们在打呢，
3: 眼神不错。
9: 就你看见了是吧？
10: 喂，干啥呀？
11: 站好了！
10: 是啊，大人。放心，放心，都快出来了！
5: 什么人？
10: 大人，
5: 向右看。
10: 少废话！
3: 看见什么了？
0: 不对，我们看见了，
3: 这叫松松筋骨，拿拿龙骨，明白吗？
12: 明白，
13: 明白，明白。
3: 看见什么了？松松筋
5: 骨，拿拿龙。大点声！
14: 松松筋骨，拿拿龙。
3: 哎，真乖。
1: 差不多得了，别打死了。
5: 拉过来。
4: 走，哎，走。
3: 伙夫有责吗？
6: 有责。
3: 当兵还是结婚？
6: 当兵。
3: 姓名？
6: 孔二伯。
7: 登记。
5: 小心，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向前看。
15: 福山兄，别来无恙，家里都好了？
16: 都好，谢旅长关心。
4: 起立。
16: 听说派
3: 您来八十七旅，
16: 我开心了好几天。刘团长跟冯团长还准备列队迎接你，没想到您……
15: 先别声张了，我自己到处走走。
16: 是。
5: 乘客，全员休息一刻钟。
7: 快，去去去去去去去，快快快快！
12: 就是着急。
7: 快快快快！
17: 咱先来个领奖，原来干什么？
18: 老大，领导。

闭上。

0: 快迅速集合，县长放走人，老子都给我清楚点啊！二八，我干啥呢？集合了，走。哎，箱子，咋了？咋了？新长官肯定马上就要到了。
1: 对呀，我刚做打听完了，咱新来的旅长原来是个师参谋长出身，读书人，军纪严明，一丝不苟，是个狠人。走吧。
2: 当官的肯定都是新长官跟咱站规矩去了。
1: 我今天早上在后院马厩墙根底下发现一个狗洞，现在肯定没有巡逻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0: 啥意思啊？
1: 富贵险中求，走不走？
0: 你可真明白。

0: 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计谋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诸位答不答应？
1: 答应。答应。
0: 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哟，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2: 暂时未省苏军纪，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有话好说。
1: 戴队长，快出列！
2: 有，
1: 执行枪决。
2: 是。放我爷爷，我的，我不听话。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吧！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立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李仁、张云奎，我与诸位约定，大敌当前，此前种种，计谋可以不救。但今日之后，云奎与诸位共赴战场，以报国恩，同生共死，绝不后退。诸位答不答应？
1: 答应。
0: 大不答应？
1: 答应。
0: 刘团长，
2: 有。
0: 临阵脱逃该如何处置？
3: 战士未曾送军纪，抓获逃兵，可就地枪决。

0: 有话要说，戴队长，快出列！
1: 有，
0: 执行枪决。
1: 是。啊！啊！我爷爷，我的，我不听话。

0: 怎么回事？把话说清楚。我就是郑军饭店的一个厨子，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我就被他们抓来了。
1: 谁抓的你？
0: 我不敢说。
1: 赵副官。
0: 啊！

0: 就是他，我要楼下的大哥才能弄死我，就是他。还有谁？还有，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出来我！打出来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他！
1: 你怎么说啊？
0: 他跟他一样，说要弄死我。长官，今天大老爷，你给我做主啊！做主啊！
2: 刘团长，哟，像这样抓来的壮丁总共有多少人？时空响，他被追查，所以拉夫凑数。现在什么时候了？跟我说实话，刘团长。
3: 报告旅长，新兵一直增补不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全团加起来大概有200多人吧，名字早早报上去。
1: 你们真敢呐！
3: 是，本来就不满员，再加上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们放了，那这仗真就没法打了。其实吧，上边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2: 尽量说服他们，能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愿意，不要把他们编入战斗部队。整理好名单之后交给我，我会上报的，争取把他们都放了。
3: 是。
0: 今天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大老爷，你看，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到了陕西的长山，我就是要见会友的，我就被他们抓过来了。大老爷，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放了我呀！
2: 我刚刚承诺过了，既往不咎。你们抓夫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追究。杀他，是因为他是逃兵，该死。可于连长，
4: 哟，
2: 刚刚我说了，等一下。你为什么执意还是要开枪？你什么意思？
4: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滚！滚开！
2: 于连长，你不光违反了军规，还妄图杀人灭口，你轻贱他人生命，侮辱军人的身份，按军法，你又该如何处置？他的命就不是命，不值得你一命抵一命。
4: 啥意思？你要枪毙我？啊！
5: 刘生，闭嘴！

0: 你长是要拿我立威。好，这件事儿是我老于做的不地道。如果新长官能够带着弟兄们打胜仗，我老于就当是给八十七旅记旗了，没啥说的。
1: 给我点待个话，跟我点说，我是站住的。队长，幸运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大敌当前，如果现在把他给杀了，那太可惜了。队长。
2: 远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报告旅长，我想死在战场上。
2: 将士们，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咱们的家门口。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云魁恳请你们跟我一起抗敌。按军规，远生应该就地枪决，但是大战在即。 你们说的该死吗？该死！该死吗？在哪儿？在哪儿？哪儿？在哪儿？远生，我告诉你，今天你这条命不是我饶的，兄弟们给你求情，我才饶了你。记住了，
0: 记住了。

0: 但导点很散，大口径舰炮，这就证明日本人他们就要登陆了。罗店方向必定是告急的，很快你们就会收到出发的命令。所有人做好作战准备。
1: 报告！
2: 报告连长，时不及电，现日寇已于无从方向登陆，令我旅迅速开拔，确认罗店。
3: 炮连连长，
4: 都还有多少弹药？
5: 留一部队跟到，后方补给还没有完全到位。
6: 目前，我只有两个技术的炮弹，
7: 带上全部弹药，跟着前援后面。是。
8: 刘团长、彭团长，
9: 有。
10: 同支部队所有人，检查武器装备，还有辎重，半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1: 是。
12: 连长，连长，
13: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孙大夫，孙大夫，啊！经过，经过，有几个人带着孙浩去。孙正，罗总员，
1: 你们眼光上面都写着呢，上面写着呢。
0: 王建国，跟我来吧。
2: 让我们也进去吧。
3: 几年级了？哦，我是三年级，他们几个是二年级，没事，都可以做过年的外科手术，但是临床经验还不太行。
0: 先帮忙照顾伤员吧，然后轮流观摩手术。
4: 郑医生，那边有个伤员，请帮他好。
0: 好，穿过这个院子，去后面手术室找王主任。
4: 好，
5: 师弟。
0: 让一下，让一下，
3: 让一下。
0: 我们医科学生能派上大，
4: 撕掉了。老孙，
0: 你个学历史的，来这儿不纯粹捣乱吗？
4: 我可以跟他们一样帮着搬东西啊。

0: 上任的第一仗就抢上了白沙寨，大大减轻了左翼林部队的压力。你这个新旅长的头开得好啊！
1: 我会向军部申请，给你请功。
0: 那你们一定要坚守住，白沙寨是与右翼部队的结合部，日军一定会选择这里进行突破。
1: 你们一定要寸土不让。
0: 师长，
2: 部队损失惨重，没有重火力支援，请把师直属炮兵配属给我。
0: 对，师属炮兵弹药耗尽，已经断粮，
1: 现在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己。
0: 师长，
2: 没有炮，你给我一个营也行，再给我调拨一些人，尤其是老兵，
3: 买点炮弹也行啊。
0: 龙奎，现在全线吃紧，我已经念程军长申请过了，请他们尽快从其他战区抽调部队过来补充。
1: 你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去前沿。
4: 这边，好，站好，定。

0: 对。
1: 87旅的弟兄们，
2: 全体起立！将领，立兵！
1: 诸位出了力，流了血，今天我们11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阵地几次易手，最终我们都夺了回来。云奎，感谢诸位。之前我说过，你们有些人不是兵，但是因为情况危急，没法放你们走。我们现在脚下站着的这块阵地叫白家宅，这儿的棉花特别的白，四里八乡非常出名。这儿的棉农呢，日子很过得去，可是就一上午的功夫，小鬼子用他们的炸弹把这儿夷为了平地，一个一个家庭苦苦经营，几代人积攒的祖业，没招谁没惹谁就被鬼子也毁了。鬼子在东北，在平津，他们做的孽我不必多说，可是他们现在要占上海，要占山东，要占山西，要占全中国。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家庭就这么被毁了。今天在这儿，我们有500多弟兄战死了。他们为什么战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因为鬼子打到家门口了，我们退到哪儿，哪儿的父老乡亲就会被祸害。所以我们不怕死，我们跟他们拼，跟他们干。云奎，恳请诸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打鬼子。谁想留下？
0: 我留下，小鬼子不让俺活，咱们就跟他们干。
1: 好，想留下的都是好样的。
3: 俺也留下。之前鬼子就闯进俺家，杀了俺爹，还在俺家吃饭锅里拉屎。他们压根就没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俺要留下。傻鬼子，
4: 赵坤，不想留下来的呢？
1: 不想留下的可以走。
5: 是，要回你回吧，我也早没家了。我爹是被鬼子活埋死的，我娘是被鬼子活活烧死的，我妹妹是被鬼子绑在杠上糟蹋死的，还不到14岁，我早就想杀鬼子。
0: 长官，留下的有枪吗？
6: 给枪。
0: 我留下，杀一个抓一个。
7: 鬼子烧杀抢掠，糟蹋完我们的人，都舍不得用子弹，用2根竹子绑住人腿，手一松，活生生的给扯开，说他们是禽兽不如，简直是侮辱禽兽！我要跟他们拼了，拼了！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个贱胚，你还敢走？为什么不能走啊？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0: 全民抗日，你他娘不在全民里头！
1: 你刚刚也说了，我是个贱胚子，我贱出全民了，不行吗？你他娘再敢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老子现在就毙了你！你毙啊！你毙啊！刚刚长官说的，长官说他想走的走，想留的留。
0: 过来，过来跟我干，听着，你干这是谁？哥，干这是谁？
2: 他刚刚就死在你面前，他是怎么死的？
0: 他又是为了啥？
1: 是吧？我给他磕头行吗？我给他磕头，于连长，你是大英雄，我给你磕头了。于连长，子弹不长眼睛，你不会怪我吧？我以后每天都给你烧香，我就是一小老百姓，你是大英雄啊！你不能让我们为了你们去送死啊！王排长，我也给你磕头，我一磕你就放了我吧。你放了我，我又不会使枪，我也不会杀人，你留着我干什么呀？留着我送死啊！
0: 你跪你娘啊！啊！
2: 郭二鹏，你他娘的腿怎么那么软呢？你还算是个男人啊？你算是个人吗？

0: 你敢看着于连长的脸吗？让他给我看着！连长，你敢吗？你给我看好了！你为我们死，我们为谁死？中国是不是你的国？是不是？就因为你，我在军营里边差点把于连长给毙了。他当时怎么跟我说？跟俺娘说，我要死在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这求情，让我放了他。于连长说什么？我要面朝着鬼子死。他今天践行了他的诺言，可你呢？你做了什么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
1: 青天大老爷啊，我就是雕虫，我天生就是雕虫，虫的命在天，但是他也有命啊。我就按我自己的规矩活着，我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呀？
0: 我告诉你，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鼻涕虫太多了，抓不上手，扑不上墙，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好好治一治你这条鼻涕虫。都可以走，你不行。
1: 你看看在那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谁告诉你我是君子的？谁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但我告诉你，我大概是最后一个死。从现在起，你做我的勤务兵，一步不许离开。跟大娘说。而是在战场上面对着鬼子死。

0: 爹，茶给您放这儿了。
1: 哦，
0: 那您早点歇着。
1: 哦，没事了，你也去早点歇着吧。
0: 夜梦吉祥。
1: 夜梦吉祥。

0: 到平时啊，这么高级的活还轮不到你。不过非常时期，你能来这里挑将军了，这表示有救治希望。
1: 这表示没有希望，但是不能跟弟兄们说实话。得到这个的弟兄，只能等死。伤势太重，求生意志又不够强的人，很可能在抢救过程中，甚至是完成抢救后断气，这是对物品和人力的浪费。一个不成功的抢救，会耽误其他。 有可能活下来的伤员。我刚接手这个岗位的时候，想救每一个人，尽量的画圈。后来被主任批得很惨。他说：“我不是在救人，其实是在害人。”现在是战士，我们是军医，必须保持理智，懂得取舍，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2: 罗店这个地方平坦无山，地表水又浅，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像样的战壕，只能建立一些基本的工事。可是这些工事在敌人重炮之下根本就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我们只能靠削弱去固守。可是这么跟鬼子拼的话，只是在太吃亏了。我的建议是，趁敌人夜间无法侦测，利用我们对于地形的优势，集中火力攻击不备，突袭日军。现在要做的是守住阵地。 一线一线的顶一争取时间，
1: 以攻为守也可以争取时间呢。我们把鬼子打垮了，他们退了，我们争取了时间。就算打不退，我们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进攻的速度受阻，这不也争取了时间吗？战场上最重要的是整体行动，没有军令你不许乱动。
3: 老周，这把就好。
1: 你放心，我会考虑你的计划。
3: 过几天，
2: 师长。
4: 只是担心机会稍纵即逝，再过几天，日军的十几个支队全部部署到位的话，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5: 执行命令。
2: 向先生，不会增加部队的伤亡？
6: 我想师长的意思，他是怕我们打着枪，攻克攻坚战一样，伤亡太大。
5: 我看就是怕耽搁。
7: 总部，
2: 这些送死要什么两样？
7: 报告我要上茅房。
2: 别让。
7: 去吧。

我是孙怀义，韦院长，我是孙怀义，请您指示。是，士气很高，卑职保他们陈志武，守住白家寨。

0: 所以各部自顾自的，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迟早要消耗殆尽，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只是时间问题。
1: 师长，我也觉得张永奎的意见可行，我们从侧面主动出击，撬动一下子，或许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这么大的战役，我军逐鹿精英皆讨论将来，动议寸色，乱全局。 别说他一个小小的旅长，就我这个师长，上面的军长、集团军长官，谁做得了主？委员长事事亲自过问，战区司令长官成了他的传令兵。现在强调的就是全军一体，听从调令。
2: 哪个部队的？三
3: 十六师二幺幺团，正式班长吴文杰。
4: 怎么烫的这么严重？
2: 眼看敌人的炮弸就要打过来了，班长为了把轻机枪抢下阵地，跟着轻机枪太烫了，他抱着就跑。如果没有这挺轻机枪，阵地早就丢了。叶医生，我们班长还有救吗？

0: 第88师528团下士。
1: 第88师528团下士。
0: 马基胜。
2: 马基胜。
0: 第98师583团下士。
2: 第98师583团下士。
0: 无名氏。
2: 第98师583团下士。
1: 无名氏。
0: 第67师。
3: 月明，硝烟弥漫在长江两岸，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敌我实力本就悬殊，而国民党指挥体系腐败混乱，林振月其指挥事后推诿色泽，将英勇等同于消耗，大量的牺牲根本无法洗清这腐败的尘河。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等待着一场全新的荡涤。
4: 去把走上民族解放。

0: 十八来了东阳兵，先斩华阳狂，后斩。
1: 别急别急啊，我来问问他怎么回事。哎，我说相姑娘，

0: 怎么唱了一半了？跟唱断了气儿似的。
1: 相声啊，断了气儿能坐这儿啊？我这是提不起劲儿来。哟，
0: 我江姑娘说了，她呀提不起劲儿来。
2: 怎么提不起劲儿啊？
0: 怕将士老爷们不给赏钱啊？
3: 不可能！
0: 快耍出个绝活，给老爷们套个好饵。看你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
4: 不要打了！
0: 别打了！让你使不上劲儿！
1: 别打了！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5: 别跑！
1: 我错了！别打了！
5: 别跑！我这儿来！
0: 你们干什么？别走了！这是我的姑娘，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6: 不是称呼人家，谁都不准欺负谁。
7: 就是，
6: 打你就是不行。
7: 对呀、啊，
0: 掌柜，演戏呢？
7: 演戏，演戏，你不是打姑娘是吧？来打他，
6: 打他，
7: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8: 人家这在演戏呢。
7: 对，
8: 长官，这都看不明白。
9: 演戏呢，
7: 演戏呢，
8: 不假打。
7: 演戏
8: 也不能真打呀，
7: 演戏啊，
8: 假打。
7: 没事啊，演戏呢。
8: 谁真打着？
0: 继续。
1: 你这糟老头子，
0: 别跟我跑。
1: 小月，能帮我梳下头发吗？
10: 好。

0: 我活着呢，我活着呢。你受伤没有啊？
1: 没事。你怎么穿着军装？
2: 我是被他们抓死出来的。
0: 怎么抓不能抓到你头上？我们去找长官，这个病不能当行吗？
1: 我跟你说，这帮当兵的都是流氓，我上次想逃出来，我差点没被他们枪毙。
2: 干什么呢？
1: 王先生，这是我背过门的媳妇儿，她是劳军团的，我们在这碰上了，我想跟她聊两句。放小调啊！
3: 你媳妇儿。
1: 坐吧。
4: 想在这儿聊，跟他说吧。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三二一，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二步，幺。
6: 一会儿给大家倒上酒，你就可以走了，去找你的未婚妻。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战死了，而你活着，我拜托你一件事儿，你要替我们87里的弟兄们传下一个美名。
7: 听懂了，
8: 知道啊。
7: 多久？

0: 阵地交给阿伟，
1: 请旅长放心，我在，阵地都在。
0: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6: 腌过了一下，
7: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没有，熟得刚刚好。
6: 你觉得很嫩呢？
7: 全部上来。
6: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7: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

0: 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
2: 詹姆斯的厨房，
3: 透过美食看世界。
4: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文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怎么样？熟的刚刚好。
1: 你觉得很嫩呢？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嗯，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枞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这个姜你要把它捏的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对，
1: 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呢？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它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比如自己种的菌菇，那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的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嘛？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枞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打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部分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1: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枞呢？
0: 因为它把鸡枞菌下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枞啊。哦
1: 哦，油炒过叫油鸡枞，哦，油鸡枞。
0: 水泡过叫水鸡枞。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哦，这个是让它有枞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枞你把它放进来，扩起，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东西面放进来。
0: 煮这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看面的什么粗细还是什么？
1: 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的。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因为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跟油进来，
0: 是野生的有机中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就可以把鸡。
0: 好，它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
1: 嗯，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中嘛，
0: 很烫哦。
1: 好，这个好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

0: 它可以新来了。
1: 新来，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比如像有两道菜，对不对？
0: 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上。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鸡中油是好
1: 香。
0: 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中比鸡还贵，这瓶酱。
0: 对啊，云南人说啊，鸡中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儿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了。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了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运输也不会，它都在产地那边直接就做了。
1: 所以它，所以碰到了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真的是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今天做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1: 泼辣子，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0: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掌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好，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1: 油泼辣子，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2: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0: 好，我们今天做一个河粉，我是炒河粉，那菜名叫川泰河粉。
1: 川是四川的川，
0: 对，四川的川。
1: 泰是泰国的泰。
0: 现在很多的料理啊，因为食材取得容易，所以有很多的 fusion 的东西。所谓的 fusion 就是融合。这道菜呢，我们把喜欢吃辣的两个地方把它放在一起。当然四川是
1: 吃麻辣，
0: 对，但是麻跟泰国也是花椒，
1: 但他们应该没有四川吃的那么的，
0: 对，比较没有像四川那么的明显，但是他们还是有吃花椒，所以本身花椒跟泰式的料理是可以搭在一起。那先把鸡肉先去一去，对，那我们这边来，我们先把
1: 煎鸡皮，
0: 对，泰国在炒河粉这一个应该怎么讲，料理上面它有它非常独具的这个做法。
1: 比如说它会怎么，
0: 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
1: 就是如果你去泰国的夜市你都会看到。
0: 对，你现在讲到重点，摊子的话比较多，那如果说馆子的话也有，但是摊子的话，就你哪边就可以看得到有这道菜的踪影。泰文会讲吗？这道菜的料理？
1: 什么什么泰文？
0: 对，这道菜的料理，比如说你去，你总是要点，你总是要知道怎么点吧？还是你就用纸的这样？
1: 因为泰国很多人去旅游嘛，所以他会有照片，你就指着这个就可以了。
0: 对，这道菜叫帕泰。我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就应该是要
1: 随机一点，
0: 要该出发就出发，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好吃这件事情，你去跟任何一个跟料理有关的人，你只要跟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跟他说好吃，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甚至会多给你一些。
1: 哦，真的？
0: 对。那所以你要去之前，我会建议就是先把他的好吃这句话写下来。哦，像泰文的话就是
1: aloy，aloy，
0: 然
1: 后 aloy， 对，分开。
0: 那如果非常好吃，就 aloy 慢慢
1: ，aloy 慢慢
0: ，aloy 慢慢，对，
1: 学会了。
0: 这些都是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先学起来的吧。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2: 一定要买保险了。
0: 哦，保险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去泰国，我没买保险嘛，就是中毒了，
0: 水土不服。好比说，像以前我们刚来贵州的时候。第一餐，我们的习惯性找那种最狠的来吃。
1: 为什么？
0: 就好比说豆花面，
1: 豆花面没有特别狠吧？
0: 对台湾人的肠胃，因为它非常油，它又辣。经过那次试炼之后，哎，你的肠道就行了。
1: 所以肠道也是需要试炼的。
0: 我们今天的河粉是用盖仔粉，那其实盖仔粉也就是河粉。那只是说它的制程不同，那我们一样在这边大概煮到3到4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在冷水里面泡，它就会是我们到时候要的这个 Q 软度。
1: 我们这一道川泰河粉是凉的吗？还是热的？
0: 炒的，炒的。帕泰是炒河粉的意思，帕泰。
1: 但是每一次它煮完之后都要泡到凉水里，是？
0: 它如果说你现在热水煮了，对不对？它软，但它没有很软。但是你放到外面之后，它一样会热，但它的帕泰就是所谓的河粉，就会粘在一起。那一旦粘在一起就不能跑了，对，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所以是为了保持它的口感和筋度。
0: 好，那这边我们刚刚这边有这个煎过鸡肉的鸡油。
1: 哦，我们的鸡皮只是单面煎的。
0: 我们先单面煎，我是要煎它的香气。但是这道菜很有趣哦，这道菜我的做法其实不正的。啊？中餐呢，我会试着用很多的技法，把这道菜做得好吃。好比说，我现在会把它用这个鸡皮煎出它的香味，待会的时候再跟河粉做结合。我在台湾有录一个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泰国的师傅。那他第一次呢，我们跟他一起在做菜的时候。你就看他也没有干嘛，就一直夹一夹，那么夹那么夹那样，然后煮出来就是泰国味道，因为他是泰国人，就很厉害。那所以我从他那边我领悟到一点，就是做泰国菜呢，
1: 它和中餐料理逻辑有一些不大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
0: 它的糖、它的酸、它的东西都要顶得很足，对。
1: 那 中餐其实它也会去顶那个香味啊，但它的香味和泰餐的那个香味顶的方式不一样嘛。
0: 就好比中餐的酸不多，中餐的酸几乎是从醋来，它是从柠檬来的。
1: 哦，一个是水果，一个是米，不太一样。
0: 好，这边我们把葱、洋葱跟姜放进来，蒜头也进来。好比辣，辣的话有分哦，像比如说像贵州这边，或者是四川、湖南的辣就比较偏向于油辣。那但是云南、泰国、滇缅，它就比较多的生辣椒。哦，
1: 它比较直接的辣是吧？
0: 对，这个是不一样。对，所以这个也是做菜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逻辑。
1: 所以我们这个辣椒也不会现在就放进去。哦，
0: 现在会放，
1: 现在
0: 会放。
1: 不会一开始就去炼这个辣油什么的。
0: 它没有辣油的话，我们就用油泼辣子。但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是用生辣椒去感受那个辣，就好比油辣子对我来说，它是英文叫 mild， 叫温和的。它吃下去，它不是一瞬间辣上来，它是慢慢
1: 油香，它浸润在油里的辣。
0: 但是像朝天椒，你想象朝天椒生的朝天椒，你直接吃，它是从点一瞬间到面
1: 引爆式的
0: 爆开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这道菜它会放朝天椒是吗？这不是朝天椒，这是小尖椒吧？
0: 这是一般的尖椒，
1: 对。
0: 然后这边把蚝油放进来，泰国也是蚝油，然后把咖喱放进来。
1: 那你要鱼露吗？

0: 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然后蛋这个就可以进来。因为有放蚝油，所以鱼露只是点它的味道。我每次只要去泰国，有几样东西我是一定会吃。
1: 第一个，
0: 帕泰我一定会吃。嗯，
1: 第二个，
0: 然后它的你说青木瓜沙拉也会吃。嗯，青木瓜沙拉我会喜欢吃跟螃蟹在一起。
1: 但是你是说点青木瓜沙拉再点一道螃蟹，还是他们两个做一个
0: 生螃蟹跟青木瓜沙拉放在一起？
1: 生螃蟹，
0: 生的螃蟹，腌的生螃蟹，它是河蟹，对。好，这边来点白胡椒。好，这边我们继续鱼露。好，这边把牛奶放进来。这个的做法是黄咖喱蟹，泰式黄咖喱蟹的做法，但我把它跟鸡肉结合在一起。
1: 那如果我们想做红咖喱的话，那咖喱是咖喱粉要不一样吗？
0: 辣椒要打成碎放进来，然后咖喱还要放辣椒粉。
1: 那要是那个青色的咖喱呢？
0: 青色的咖喱有趣，里面并没有咖喱。
1: 那要放什么东西？
0: 那个绿辣椒。
1: 所以它辣椒

0: 呈现不同的风味和口味。
1: 好，
0: 现在再加油泼辣椒，最后再加。
1: 我现在只是让它的咖喱多增加一些风味。
0: 哎，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
1: 好，
0: 半勺就够。
1: 刚刚河粉我们是直的放，那现在料酒我们就倒横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河粉，不会把它全部都盖起来。
0: 这也是摆盘上的一点小巧思。
1: 对。
0: 泼辣子。
1: 红色永远都是可以增进，
0: 让人醒目。
1: 对，好，今天这道菜就完成了。来，试试。
0: 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嗯。所以这么油泼辣子不输咖喱啊？
1: 对啊，怕太。
0: 谢谢。嗯。
1: 但你理解为什么盖仔粉要先煮过，放冷水再炒，它的口感还在。
0: 它就不会那么赖，但是它表面有还是可以把这个酱汁给扒上的。
1: 当然，因为这是河粉的特色。嗯，
0: 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泰国的咖喱跟这个印度的咖喱
0: 跟日本
1: 咖喱真的不一样。
0: 嗯，
1: 对，泰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那你今天我们放的是牛奶，你也可以放椰奶。
0: 哦，那就更泰式了。
1: 没有，它有分放椰奶跟放牛奶，不一定。那像这道菜，它甚至到最后，它的蛋有时候它没有勾芡，它会用蛋去勾芡，就不用收汁收那么多。
0: 哦，那个不就更浓稠了？
1: 它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蛋滑的感觉。
0: 哦，
1: 所以现在因为物流方便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你只要上网都可以订得到你想要的食材。那辣跟辣本身就可以结合。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川味跟泰式，你也可以湖南跟泰式，你也可以贵州跟泰式，甚至你也可以越南跟这个湖南，对不对？双南都可以啊。对，哦，所以大家有机会放开自己心胸，多买一些食材，多买一些材料回来试试看，都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嗯，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来干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

0: 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喂，我叫谢西宝不？就就是你噶，我那个讲话是老板你咯。哎，我得了，我得下鼓了哦。
2: 三个人是吧？那家庭打那么好，上次五号。
3: 可以啦，
4: 羊赛羊零。
5: 大大肠一份，五香羊羊肉一份，牛肉一份，哎，
6: 立标一爪。
7: 我是哥哥冯庆发，今年44岁，采购进货的质量都是我做决定。
8: 我是双胞胎弟弟冯庆弟，比他小半个小时。
9: 我哥哥负责是买这种食材，回来我就负责做。
7: 大概有10年左右了，拆迁过后我们就搬到了我们的过岗村里面，
9: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起叫双胞胎过岗菜菜馆。
2: 软米烧嘅，
5: 辣得辣好嘅真系。
9: 嚟啦，
2: 嚟啦。
9: 咱们家的都是菜菜包。
10: 菜菜包这种传统的这种食物的话，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会吃。
11: 就是我们海南这边初一一般是不杀生的，过年那天就纯是素菜，没有说有荤之类的。
12: 菜菜包呢，它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像这个水芹菜、花菜、腐竹、香菇等一些素菜，代表着他们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吃的是吉祥如意。
9: 任塞，
7: 这个菜菜包看起来就很简单，是吧？不过后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处理的方法。
9: 我们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是拿来炸，炸了它，我们就把放在水里面冲洗一下。把那些油洗掉了，给客人吃的感觉好一些。
7: 像菇肉就从早上泡，泡到中午就拿来炒，早半生半熟，刚蒸到锅吃就行了，那样吃起来就更鲜一些。什么菜刀蒸到锅味道有那个香味。
9: 菜菜包好不好就看我们这个汤了，汤底要用心的去熬它，慢慢煮它。
8: 开始是拿骨头来熬一下，还有海螺放在里面，排骨，还有猪头里面的骨头，猪粉肠，还有猪肚、猪舌这些放在里面就熬。小火来煮，慢慢炖一下，起码要熬到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调味了。
9: 最简单的放一些调料，也就放盐吧，别的东西都不放了。
8: 煮出来了的味道都很甜的了。
9: Thank you.

0: 菜菜包里面以十种菜，代表喜庆新美。香菇啊、木耳啊，就代表金金恒恒的意思。腐竹是富贵的意思。黄豆腐代表黄金万两的意思。水芹菜是属于步步高升，发菜是属于发财。粉丝知道胡子白，长命百岁。
1: 各种的那种蔬菜放进去之后，菜的那种味道会融入到汤里面，汤也会带着一点那种各种蔬菜的清香。

0: 就没有那么多辛辣的重口味的调料在里面，我是觉得还是原汁原味的挺养生的。
1: 这个发菜看起来像是头发，但吃起来很香。
2: 就关键这菜我要聊，关键就是水芹菜，脆脆的，而且你水芹有特殊那种味道，北方人也吃得惯。
3: 现在家里边的话，你们俩谁比较受宠？
4: 是我哥。从小到大，我们家里人都说我比较武壮，他就有点那种吊儿郎当的、丢三落四那种。
5: 缺点是有点磨磨唧唧那种，我觉得还是做弟弟好一些。
4: 他就把责任堆到我身上，他少做事啊，所以大家觉得自己轻松啊，这样子
5: 做什么事情都是推给让他去做。
4: 喂，哦，哎，是我们是过港双胞胎，赵大成，
6: 赵长有。
5: 这个炸肥肠就是在市场上基本上是很少了。
7: 第一次新法大肠里面所问的办公室全部弄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除掉那臭腥味，再用清水冲洗一遍，最后就是放到我们自己的卤汤里面卤，泡四个小时后，让卤汤里面的味道完全渗到大肠的里面去。
5: 炸大肠这个油温要高一些，一下子放到里面去炸，口感都是脆脆的，吃起来也没有这么油腻。这个酱给是平平松松的那种，解油解腻那种。
8: 脆脆的，软糯也适中吧，外酥里嫩的那种爆汁的口感。
9: 搭配它这个甜辣酱比较解腻的口感，很特别。它这个炸肥肠下酒比较不错，对，每次来我都会必点。
4: 我们小两兄弟从小到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然后都是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个小时没看到对方
5: 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4: 就到处找了。
5: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互两个人都互相商量啊，每一道菜都好，我们都是必须两个人要商量一下。
4: 想打算说两个兄弟用忠心用心一家一家去经营啊，让家里的人获得幸福一点。
5: 哥哥，我很感谢你，一直以来你这么的包容着我。
4: 弟弟，你有你真的很好，很完美了。
10: 我自己的独生子，我觉得独生子在生活当中还是蛮孤独的哈。同学打架了，欺负了，人家哥哥就过来，哎，你怎么会欺负我的弟弟？我也比较羡慕。
11: 哥哥姐姐，小时候会比较受宠哦。
12: 8岁，我有弟弟，3岁。
13: 你喜欢你弟弟吗？
12: 喜欢。
13: 你在家里做姐姐好还是做妹妹好？
12: 姐姐可以照顾自己的弟弟，觉得很好。
14: 我是姐姐下面两个弟弟，父母的话，他们一出去工作，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把你两个弟弟带好啊，一会儿管他吃啊，管他喝啊，带他去上学。有可能我会选择做一下妹妹，然后体验一下。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

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坐好。嗯，贺老板，哼，我就知道你喜欢热闹。不过这个连环乐有你陪着我，这就够了。

0: 时间不多了，我总要查清楚师兄到底被谁人所害。看来我还是得回趟四姑门了。
1: 莫非尊上已经知道李相宜还活着？或许他已经见过李相宜了，为何他毫不吃惊？如果是真的，他为什么把这些都瞒着我？他还是不信我。此番去查元宝山庄的人，有查出什么可疑吗？
2: 有一个神秘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这个人身份莫测，查不出来路，相貌年纪跟李相宜倒是有些相似，不过此前一品坟尊上跟他打过照面。
1: 你的意思是那是尊上竟没杀他？这李莲花跟李相宜不会有什么关联吧？
2: 那老婆子派人把他抓来，让圣女问个明白。
1: 别急，不要打草惊蛇，日后更麻烦。下月初七，萧子清跟乔婉娩在四顾门旧居大婚。当年李相宜爱乔美人至深，如今他若活着，他不会不娶。我不妨一试。公羊无门，他夸下海口新制的毒药，最好真那么有用。

0: 躲呀，接着躲呀，让你老娘好好看看你在外面学了什么能耐。
1: 行啊，你沿着惨绝人寰的千仞万刀阵都用在你亲儿子身上了，我看今天我过不去，干脆撂这得了，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娶公主的。行啊，你下手这么狠，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吗？
0: 你这个臭小子，

0: 你在搞些什么？
1: 哟，怎么还急了？难道还真不是亲生的不成？
2: 你这个混小子，果真是欠收拾。脑子犯浑，就在这上头多吹吹风，好好清醒清醒。
3: 少爷，你小心点儿。这反应这么大，难道真有问题啊？
4: 小宝怀疑自己的身世。
2: 不应该啊！二姐和善顾刀的事没几个人知道，莫非是那个供养无门？真是冤家路窄呀！还是那个李……谁？哼，还能有谁？自己家里鬼鬼祟祟，赶紧滚出来！还不赶紧滚进来！
1: 行啊，这么快就闯过了千人万刀阵，你小子长本事了，不错，说吧，想要什么？你要讲给你。我都听见了。嗨，我跟你小姨在这扯点别门别派的闲话罢了，这有什么好值得偷听的？哼。我想问你，我过去的二姨和善孤岛，他们是什么关系？
2: 你二姨，她和善孤刀，他们就是朋友。他们
1: 曾经有过孩子，供养无门都跟我说了，他说给你和我爹看过诊，你们没有自私的缘分。啊！
2: 这孩子，你被那个千人万刀阵折腾傻了？什么没有子嗣缘分？那你是从哪儿来的？你可不就是你爹娘亲生的？
1: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何苦不告诉我呢？
2: 娘，我只是想知道个真相。善孤刀不是我舅舅，对吗？
1: 他和我二姨，是我亲生爹娘吗？

0: 小宝，你娘亲本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你娘亲那年也不过18，一心只想着闯荡江湖，这一点你跟她是真像啊。可是江湖热闹的让人眼花缭乱，也是那江湖最容易让人丢了自己。
1: 自己都护不住，就别乱救人了。
2: 什么叫乱救人啊？要不是因为我，你就没了。
1: 这些别搅和，我自己能解决，要你多事啊。你武功这么差，将来不要乱逞能，小心把自己也折进去。
2: 哎，你把话说清楚啊，你少瞧不起人。
0: 那是他与上古刀初识，你娘亲心高气傲，要跟在上古刀的后面，两个人一起走南闯北，经历了不少事。到了后来，一心闯荡江湖的他，心里便只有上古刀一人。可是上古刀呢，心里却只有江湖，他只想着扬名立万，威震天下。你娘亲被他伤透了心，怀着身孕回到了天机山庄。他怀你时受了重创，你也不足月就生了下来。可是你娘亲，你娘亲却没有挨过屈。

0: 这是你娘亲自小就带在身上的，你娘亲独享一直陪着你。瞒着你是你娘亲的意思，她没告诉单孤岛你的存在，临终时只是把你托付给了大姐和大姐夫，希望你能平安长大，平凡一生，莫涉足江湖。因为这样。
1: 才不让我闯荡江湖。是啊，可后来闪孤刀还是知道了你的存在。他来到天机山庄，想要把你带在身边，可当时你年纪还小，又体弱多病，怎么能跟着他一起闯荡江湖呢？我跟你爹自然是不肯的。小宝，你可是我亲手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你就是我亲儿子。 我怎么能让别人说带走就带走啊？闪孤刀也算是尊重了你娘亲的遗愿，就没有再认你，只跟你说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兄弟，就让你认他做舅舅吧。再说这闪孤刀，满心江湖地位、事业成就，他做不了丈夫，也当不了父亲。那些混迹江湖的人有什么好？一个个亲恩淡薄，心无定向。方小宝。
0: 你可不许学成那样，听到没有？哎呀，哪能啊！咱们小宝可是顾念亲恩的好孩子，大姐，你手把手教养大的，还不知道他自来最懂事孝顺了。娘，这些与我都是旧事，我只是想弄个清楚，不再犯糊涂罢了。
1: 在我心里，你和我爹都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这个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你心里知道就好。你亲爹亲娘已经不在了，你就是我天机山庄的种，我不疼你疼谁呀？哼，好了，今天这话说开了，以后就再也不谈了啊！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此事了，听到没有？ 还有，你小子休想趁着这旧事给我装可怜耍性子！知道啊，娘。哎，是不是还一心想着要闯荡江湖呢？我告诉你啊，这天机山庄外的大阵我全都打开了，你想溜出去门都没有，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家待着，回头乖乖的去给我做驸马才是正经。哼。
0: 娘，你管管你姐姐啊！
2: 有本事你管。

从前我只当你是没有见过面的亲人，从来没有想过去探究你的过去，你长什么样子，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都应该不知。

0: 王小宝，就知道你会来这儿。
1: 这都是他画的。
0: 嗯，他是爱把看到一些新奇的或者喜欢的东西画下来的。
1: 那你可有见过此物？
0: 嗯，大概是你娘亲在哪儿瞧见的稀罕玩意儿，我却看不懂。
1: 这冰片我倒是见过实物，金元盟似乎很想要的，可你说我娘又在哪儿见过的呢？
0: 肯定不是天机堂的东西。不过细看这些齿痕，倒像是对应锁孔的。
1: 锁孔？你是说，这冰片其实是个钥匙？
0: 嗯，像是某种机关锁的钥匙，但不是中原的技法。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我明白了，小姨。哎，小姨，你不用明白，这李莲花更不会明白。我倒是让见识见识，什么叫百川院的形态。
0: 对李神医尊重点儿。

0: 当初啊，乔婉勉在李相夷死后啊，不愿意离去，萧子衿不想违逆他的心意，希望啊他慢慢的走出旧情。于是，在四顾门旧居扩建了一个木免山庄，陪着他一直住在这儿。
1: 不管怎么说，这里是四顾门的故地，萧子衿想要迎娶乔婉勉，在这儿办婚姻，像话吗？
2: 李相夷一身古实，四顾门早就没了，时过境迁，什么亲人朋友。 也需往前看了。四顾门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门派，李相夷更是侠义正道之魂。萧乔大婚，我无心之鬼。可若是四顾门旧故，任由四顾门风流萧瑟，要抹去李相夷的过往痕迹，那我第一个不愿意。
3: 是这个道理。如今江湖大乱未起，却已处处隐忧。曾经为了追随武林公义而设立四顾门的热血，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被遗忘。
4: 你们听说没？金渊盟大魔头狄飞升以阳侯救伤，四处立威，都向百川院下战书了。
5: 哎，你们说啊，这次萧乔大婚，金渊盟会不会来挑事啊？
6: 你的旧伤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给你开了个化瘀的方子，这关我的输赢啊要放得开。
4: 十钱。
5: 随手写个破方子就敢要十钱，这钱也太好挣了吧？
4: 哎，好巧！这种糊弄人的东西，一文不值啊，兄弟，给你提个醒，别再上当了。愣着干嘛呢？赶紧拿钱跑啊！各位，快来看看，快来看看啊，快来看看！ 来，快来看看，快来看看啊！这个人打着神医的招牌，其实毫无医者仁心，说谎不眨眼，骗你没商量，谁信谁有病？哎，各位，好好看清楚这个人的脸，还有这个招牌，告诫身边的朋友们，别再上当受骗，给这个骗子送钱了，听到了吗？
7: 来福子。
8: 谢白配的圣妙是个好方子，是吧？
9: 我一兄关何梦师出名门，在江湖上也算小有名气，人称“乳燕神针”。他说的好方子，那必然是不差的。各位，莲花楼主人李神医绝非浪得虚名。哦，
10: 这确实是有。
9: 这位公子。
4: 乱编排瞎赞敖别人，可烧烂舌头的哦！是他就是。看看，又来个骗子。苏姑娘，上回你就打着乳燕神针的名号忽悠人，这回这个又是不是真的呀？那便试试我的针吧。哇，跟你开句玩笑而已，怎么还当真呢？乳燕神针，久仰。 你看啊，这么快就跑了，二位客官点点什么？
9: 黎大哥，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4: 掌柜的，哎呦，
11: 公子，
4: 我包下这间客栈的时候。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哦，
1: 公子，您说过的，这客栈里所有的客人吃的住的都算到您的账头上。唯独强调一点，就是有个蓑衣布包、腰间挂个蓝布袋子，有个叫李莲花的人，不准进店。不准。莫非客官是？
2: 我就是那个不让入住的客人。
3: 还愣着干什么呢？赶紧停住！
4: 走开！放多病！你什么意思啊？李大哥怎么得罪你了？再说了，你搞得这么老死不相往来的，什么意思啊？
3: 错，
5: 本少爷不老也不想死，更没有与你的李大哥老死不相往来，是你李大哥的问题。
3: 方小宝，你怎么跟那先生说话呢？
5: 李先生，我们家小孩不懂事，您可千万别见怪啊！
6: 小姨，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掌柜的，给李先生准备最好的客房和酒菜。
6: 哎，好嘞，这就去。
8: 小姨，你怎么还帮他呢？他这个人表里不一，出尔反尔。
7: 你别说了，赶紧跟我走。
6: 啊，走去哪儿？哎，
7: 走。
6: 李莲花，你给我等着啊！
7: 快走吧你。
5: 李大哥，你上次让我查的那个男印文，我已经查明白了。
9: 要不然这里人多，我们出去走走。等等，李前辈，在下有一事讨教。我有一位病人，因中毒疯癫，自言日渐鬼魅，经济增重，夜不能寐，而后持刀杀人，十分狂躁，我用药数日，银针刺穴，却久不见效。病人若是武林中人，内力不弱的话。 可试过取新鲜虎掌，加以处理，既然服下，虎掌乃剧毒，未经炮制岂可轻易服用？这无疑是以内力修为，与剧毒搏一次性命，是在杀人。 以毒攻毒罢了。若想清醒一点呢，不妨去搏一搏。若是内力不足的话，那么我建议，可以药汤泡过之后再用。虽然虎掌有剧毒，却能延迟或缩短疯癫发作的时间。
6: 治病救人。
9: 若无十分把握，岂可轻言？你如何保证病人服下虎掌之后不被毒死？
6: 那自然是不能。
9: 你这是草菅人命！
6: 关大哥，只要有人以至纯内力化解毒性，就不会有性命之忧。
9: 这天下有几人有这种功力？至纯内力非扬州曼莫属。他有何本事让李相宜活过来？这以命试毒的法子如此残忍恶毒，你还替他说话？

0: 萧姐这妆实在是素了些，明日还是戴萧大侠先前挑好的金凤贤珠的头冠吧，毕竟是大婚啊。萧大侠依着小姐一切从简，以为照顾小姐习惯，仍将这旧居处作新房，婚后也不搬动，实在处处为小姐思量。
1: 我是不是任性？紫金的向来最喜欢拍仗的，
0: 是奴婢多嘴，萧大侠向来只顺从小姐心意的，他说过只要小姐开口，为小姐去死也值。
1: 我怎么会叫他为我去死？我痛恨所有抛弃一切轻易去死的人。
2: 李大哥，李大哥，
3: 嗯，
2: 真的是你啊？干嘛戴着面具啊？
3: 我这个江湖鱿鱼结下的梁子，自然也是不少的。戴上这个面具啊，我心里不慌。
2: 原来如此，这两日木勉山庄上下来往，可都是江湖人，小心驶得万年船。
3: 是啊，我听说这个木勉山庄的景色堪称一绝，就想上去感受一番，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进去。
2: 李大哥怎么不来问问我呀？我可是正好要去拜访乔姐姐。
3: 哦，你认识乔姑娘？
2: 嗯，关大哥跟萧大侠之间有交情，他们之前带我去小清风游玩的时候认识的乔姐姐。哎，那时候他正等了10年才确认李相夷已身亡的消息，还为他建了一

0: 做衣冠冢。啊，十年，这么漫长的岁月，萧大侠就这样痴情地守护在乔姐姐身边，如今修得正果，实在是不易。
1: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才更应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哦，对了，你之前说你已经查到了南印文。
0: 哦，我正要找机会给你，差点忘了。你看，这就是那南印文的意思。

0: 这个标记代表着复仇与吞噬。 爷爷说跟祭文诗句是一致的，他在往这个方向查。复仇吞噬，金月盟到底想要做什么？南印文南印香到底跟师兄与海有什么关联？乔姐姐，乔姐姐。
1: 小庸，李先生，你们怎么一起来了？乔姐姐大喜的日子，我自然要多沾沾喜气啊！刚好李大哥也在，我……
2: 原来李先生就是你心中的意中人吗？
0: 李大哥他是很好的人。
1: 乔姐姐，明日婚礼了，你可欢喜？
2: 我自然是十分欢喜的。
3: 相知相守难得，恭喜乔姑娘了。我带了点喜糖作为贺礼，不成敬意。

0: 多谢先生，先生有心了。
1: 久闻这个山庄景色不错，不知在下可否在庄中自行转一转？
0: 李先生请便，刘小庸陪我说会儿话就好。
2: 乔姐姐，李大哥他不擅长言辞和交际，乔姐姐莫怪。这礼堂虽不是特别贵重，必也是真心准备的。
0: 我说他什么了，你就急着护他？其实他送我喜糖，反倒让我觉得很亲切。

0: 门主，乔姑娘现在在门外呢，说说呗，什么时候娶人家？
1: 今天是门主18岁生辰，你就开始催她娶亲，不嫌太早
0: 了？哎，不早，有人18呀，都抱娃了。门主，比乔姑娘再好的呢，也别讲了，反正早晚都得娶，不如早点把婚事办了，我们这都着急吃喜糖呢，是不是？
2: 哎，没错，
3: 是呀，没错。
4: 放心啊，阿勉出嫁的那天，少不了你们的喜糖。当然，最甜的喜糖，那是留给我的阿勉。
2: 听见没有？门主心里面早就有所安排了。我们祝门主有情人终成眷属，早生贵子。来来来，喝酒喝酒。

0: 哟，这是又拿什么东西了？啊，哎，你怎么在这？这是我舅舅的故居，我来这里很奇怪吗？反倒是你，这鬼鬼祟祟的进我师傅房间干什么呢？嗯，别又说你迷路了。机会难得，我只不过是来观赏一下四顾门的景色，看完了之后呢？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走了，你向来对江武左氏不感兴趣，怎么会突然对四顾门感兴趣？机会难得，一时兴起，不可以啊！你会来乔婉娩的婚礼就很奇怪。你说为了单孤刀的遗愿寻找骸骨，偏偏又认识销声匿迹10年的狄飞生，现在鬼鬼祟祟跑来这里，这里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地。李莲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嘴里能不能有句实话了你？
1: 这破案上瘾了是吧？我没有兴趣跟你个小朋友打哑谜啊。金渊门肯定有什么阴谋是跟一品坟有关，也跟被抢走冰片有关。单孤刀的死同样牵扯其中，这些事儿别以为只有你能想得到。
0: 你知道一些什么？

0: 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重要的根本不是那些符号，而是冰片本身。不知道那是什么了吧？咱们俩打个赌，看看谁先查出金满堂背后的真相。哦，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查这些了？切，少废话！你小朋友就是小朋友，有什么底牌别轻易的先给别人看。
1: 长记性啊！
2: 李建华，你给我回来！这个老狐狸，
3: 小勇，可否请你爷爷帮我确认一下，这香跟元宝山庄的男印香可是一种？
1: 这残香，
3: 放心，残香的来处我现在不能说，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恶意。
1: 我相信你的，李大哥。下山之后，我就用信鸽传给我爷爷。那就多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问你一下。嗯。
3: 听说南音有拇指大小、冰片一般的东西，据说是跟邪神符号祭文诗句有关，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1: 嗯，我一道向爷爷问明。明日婚宴后，李大哥。
3: 不妨在这小清风多逗留几日，我们可以一边游览山中美景，一边等爷爷的消息。嗯，好。明日婚宴，一切顺利才好。
4: 恭喜啊！恭喜，多谢。

0: 肖大侠，恭喜啊！你还是来了，请进。
1: 李大哥，
2: 小鱼，你看那儿，那个李莲花。
1: 李大哥最近可好？还挺好。
2: 昨天刚拒绝当你的婚宴男伴。
1: 现在转头跟这个苏姑娘站在一起了，这也太不把你这武林第三美女放在眼里了吧！姓孙，
3: 就是呀，太不知好歹了，你好好教训她一顿。
1: 不拿下李莲花，我誓不罢休。啊？哎，怎么成拿下了？
0: 你认不认啊，李大哥？
4: 李神医，
1: 昨夜本要先生观月同饮，奈何先生早已休息，待会儿不如坐我边上，把欠下的酒给补上。
4: 啊，何姑娘。
1: 我呢，酒品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喜宴上喝醉了，就有点失态了。
0: 李大哥都说了，何姐姐何必强人所难呢？李大哥还是坐在我边上比较好。
1: 这还轮不到妹妹说话吧？
0: 我就说，
1: 你说啊，
0: 我就说她要跟我坐在一起，
1: 明明是跟我坐。
5: 哎，来了来了。

0: 阿面，你要对自己好一些。
1: 感激各位远道而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海涵。哎，你们喝，你们喝。哎，来，齐大哥，
2: 新婚快乐！哎呀，
1: 感谢齐大哥能过来，小弟先干为敬。
2: 祝贺你俩。
1: 齐大哥，坐坐坐坐坐。白大哥。
3: 哎，小兄弟，多年夙愿终于达成，可喜可贺啊！
1: 白大哥，你是知道的，百川院对婉冕来说那就是家，你们就是他的家人。哎，我不管外人议论什么，能得到家人的祝福那就足够了。哎呀，
3: 小兄弟啊，你跟乔姑娘那是天造地设，羡煞多少旁人呢、啊、你看这大喜的日子可都是来为你庆贺的。 你这酒量浅，少喝一些啊。
1: 喜酒不醉人。
3: 来，对对对对对对。
1: 坐，白大哥，坐坐坐。哎，来，石水姑娘。
3: 哎呦，你看这老四一向是急脾气，这喜酒还先干为敬呢，这还。
1: 石水姑娘向来敬仰相宜，不待见我，无妨。可我跟婉冕呢，本来就没有什么对不起相宜的地方，今日更是痛快。好，哎，你们喝。
3: 来，哎，这吃菜
1: 啊！来，
3: 行了，坐下吧。
0: 恭贺萧大侠与乔姑娘喜结连理。
1: 那个婉冕写请帖的时候呀、啊、还特意嘱咐我一定要请李神医啊，要感谢你带来了相宜身故的确凿消息。我呢也是很庆幸这个
0: 萧大侠今天与乔姑娘本是大喜之日，与已故之人毫不相干，当尽兴尽情才是。恭喜啊！
4: 萧大侠，你这话有失坦荡了吧？什么叫庆幸呢？若是李相宜能够活着回来，你又当如何啊？
5: 萧大侠莫怪，我家小宝啊喝多了胡言乱语，祝萧大侠和乔姑娘喜结连理，百年好合。
1: 无妨啊，大家尽兴啊。坐，来，
5: 方小宝，我知道你稀罕李相宜，容不得别人说他，可人家办喜事呢，你在这泼什么冷水啊？
4: 想赢得家人心就得靠自己本事。
5: 我看你啊是满身邪气没地儿使，要不然你就去那外面比武台子上打去，别在这儿弄事儿。
4: 这喜酒不喝也罢。
6: 小心后腰，运气向下，峰回路转。
7: 谁在传音帮我？
8: 洪都并没事，看来你把扬州慢交给他了。若是十年前你交给他，他用其内力还能解你的毒，救你的命。可现在的扬州慢，只能顾他自己无忧而已。
9: 你来不只是为了试探方东病，你要做什么呀？
8: 我刚查过， 188牢第一天子牢就在此，阎王寻命也在此。我来带他走。
9: 你找不到天子牢的，
8: 你会帮我找到的。我不管你对乔婉敏是何等情感，我不杀女人，杀萧子衿，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带你去。

0: 爱是要碍眼，给你多划几刀。
1: 你是谁？
2: 乔姐姐。

江湖提及美人，必要把你我并列。那你说说，咱们谁更美？不过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比美的，我是来告诉你，李相宜，他还活着。

0: 穿过这片梨花林，就是天字老所在。
1: 相思梨花阵，有所耳闻，解法。
0: 这相思梨花阵呢，借后天八卦起，阴阳颠倒而设，此门在天乾，深门在地坤，开门在山艮。

0: 你以为这就能困得住我？
1: 那自然是不能了。不过今日呢，武林各派也都在，你也无法轻易的闹事。

0: 此阵已毁，大家当心。倒是些老面孔啊，可惜都是手下败将。
1: 十年未见，狄盟主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萧某虽非武林第一高手，但若狄盟主想仰仗武力扰我婚宴，
2: 休怪萧某不客气。狄盟主的武艺精进了不少，听闻狄盟主观音垂泪、修复内伤颇有奇效，可也难敌我重任之力。一块上，不用跟他客气。
3: Thank you.

0: 万绵，他得是好病。冰中蝉，雪霜寒，解其毒，扬州鳗。
1: 是小丽巧，她给乔姐姐下了毒。
2: 关先生，你善用金针解毒，这毒你肯定能解。你救救万绵！
0: 我刚刚已经问诊过乔姑娘了，这冰中蝉、雪霜寒是两种剧毒叠加，毒入口直入肺腑，半个时辰就能让内腑结成冰，此毒无解，只能用至阳至纯的内力护住内腑，借之与剧毒相抗。待冰中蝉药发之后，病人方可平安无事。
1: 至阳至纯的内力。
0: 抗寒的内力，若是有丝毫霸气，便会伤及受冻伤而极度脆弱的腑脏，让病人更快死亡。这天下至纯内力能做到此的，唯有扬州鳗。
1: 所以才说，解其毒扬州鳗。
0: 否则三个时辰之后，冰中蝉发作之时难挡，乔姑娘将全身结冰而亡。扬州鳗，
1: 那是李相宜的独门内功。
0: 若是真能救万绵，叫我跪下求他也罢。可李相宜早就已经死了，小李巧那妖女究竟想如何？也不必非得用内力救治。可否让我看看乔姑娘？
1: 这没你的事儿，
0: 你有别的办法救她？

0: 其实我之前跟关先生已经探讨过以毒攻毒的方法，只见普渡寺无了方丈用过此方法解过毒。
1: 无了方丈，他验证过此法？
0: 过程自然是不简单，需得毒性相克。冰中禅的寒毒正可用鹤顶红相抵，用特制的药汤封住鹤顶红的毒性，再用针灸之法，直接导入肺腑，可有奇效。
1: 可是，请五两方丈过来，来往得需要3个时辰，根本来不及呀。方丈
0: 在解毒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旁边熟知一二。诸位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可否让我给乔姑娘试一试？
2: 当真能解？你若信口开河，可是后果。
0: 人命关天，我岂敢儿戏？
1: 但需寒冬梅、新春梨、夏末和早秋菊各60朵。
3: 用大火熬制成鹤顶红的药汤，才可助我解毒。你说的这些东西，一时哪能寻起？你别是故意糊弄。
2: 镇上各处药铺子、果铺子、茶铺子都能集齐，我们一起去，寻定能集齐。我相信李大哥。
4: 用不着你，有我们呢。
2: 我去找。
0: 你安心治好乔姑娘，其他交给我们。嗯，劳烦准备3大桶热水，乔姑娘最后解毒可用。

0: 是找找我来的，终究还是你爱你的。
1: 李先生，水我烧好了，我家小姐如何了？能开门了吗？李先生。

0: 为了他滥用真力，元气大伤，命都舍下，值吗？
1: 怎么样了？里面什么情况？
2: 李先生关着门，一直没回应。
3: 李莲花，我们已经备好锁靴，关先生他们已经在熬制汤药了，里面情况如何啊？
4: 李莲花，到底什么情况？你倒是吱一声啊！
0: 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可以帮你。
5: 你想做什么？
4: 在干什么？
3: 别过来！
6: 李飞生，你
0: 想让他活命，一个是身后半山观景亭，拿阎王许命来换。
4: 华明，
1: 他受伤了，是被狄飞身伤了吗？
5: 我没事，只是旧疾发作了而已。快去追！
1: 原来这时候旧疾发作，赶紧坐下。怎么样？你药在哪儿呢？啊，
5: 在莲花楼里面。你现在去给我拿一下。去啊！
3: 去啊！
1: 行，你撑着。我马上回来。
7: 必查毒法，如虫噬骨，毒中会石头脏腑投髓，开始是短暂的失聪失明，而后渐渐无感进去。

0: 尊上，他身上毒素已清，只是被点了睡穴，仍未醒。属下没想到尊上竟会帮李相夷遮掩。
1: 李相夷还欠我一场比试，我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就死了。何况二人较量，本就无需这种下作手段。
0: 角力桥这番背着尊上出手，是发现李相夷未死，要引他现身。角力桥为何这般在意李相夷的死活？
1: 他和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你即刻回去盯着他的所有举动，清点一下金渊盟到底还有多少可用之人。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就说过自己有心结，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吓人。现在药喝了也没有醒，大夫看完了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也没法下方子呀。关兄，你就看看他吧。
1: 我以为你们有救筹夙愿，处处针对，为何这么着急呢？
0: 我那是跟他斗气呢，还是性命要紧？
2: 关大哥，你快看看李大哥吧。
1: 不是让你好生休息吗？
2: 可我担心李大哥。

0: 臣脉浮沉难测，为何这般奇怪？脉象细软，血气俱虚，气血耗散，无以为继。这脉象已是不足，
1: 不足什么？
2: 很要紧吗，关大哥？
0: 他心脉气血不足，是先天心疾之症，虽无性命之忧，亦当摒除忧思躁动，安心休养，方可无事。
3: 没事就好。

0: 我中了病重产，角力乔说只有杨仲曼能救。那
1: 金月盟不过是为了制造恐慌给我们施压吧？狄飞生要用你的性命要挟我，让我放了阎王寻命，一个阎王寻命怎么能抵得过你重要？给他便是。
0: 狄飞生给我解了毒，
1: 自然那个李莲花还自称能给你解毒，我既然信了他，任他胡乱折腾。我现在只庆幸还好金渊盟有所求，除了狄飞生也没其他人有这个本事了。只是今天是我们的大好日子，我却没能护好你。
0: 我不是没事了吗？我们早料到金元盟会来挑衅的，只是他们这般设计就只为了阎王寻命吗？
1: 外面刚刚啊，我的意思是以后不管是金元盟还是任何人，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再有机会伤你分毫。我与几汉佛他们还有些事要商议，你身体还虚，多休息休息。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体内有阳春门内力，我见到相依，不是梦，怎么可能？
1: 你最爱的桂花糕，我可是排了很长的队了。这绳结又是你自己挽的，是不是啊？跟别人倒格外不同，解都解不开。怎么会一模一样？是你？我真傻。
0: 你还活着，你还活着。

0: 我是来告诉你，李相宜他还活着。
1: 相宜，杨仲曼。

0: 李大哥，你可还好？还好，就是有一点点头晕，好多了。关大哥开了方子，方都被你去抓药了，你先喝口水，润润嗓子。啊，
1: 我一时喝不下了，也不渴。我真担心你。
0: 这救急呢也无伤大碍，苏姑娘，你的伤……
1: 我不要紧的，关大哥说他有办法，他会治好我的，你放心。嗯。啊，对了，李大哥，今天我收到了爷爷的来信，他说冰片跟气温没有查到，但是你拿的那箱，他确定就是南印香。
0: 这南印香的效用。
1: 可和止于姑娘说的一样。嗯，这就是南印的第二大秘术，乃无心怀所制成的迷香，燃之可让人陷入愉悦的幻境之中，失去痛感，任人宰割。被活剥人皮也不会挣扎。若以大量的南印怀香对付习武者，会致习武者丧功，武功尽废。
0: 到底是谁将这无心怀用在了师兄身上？说是金元盟三王戒杀师兄，确实不需要如此才是。
1: 不过，南印已经灭国了，无心怀也越来越少，这香可是相当稀少珍贵，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拿到大量的南印无心怀香的。对了，李大哥，说起南印，今日我撞见角力桥时，发现他在用南印画，画意我虽辨不出来，可是我确定，那就是南印画，我听我爷爷学过，他定不是我能听分辨。 否则非要我的小命不可。
0: 角力桥。
1: 嗯。其实，爷爷这次来信，也是来催我回家的。可李大哥。

0: 其实我想。
1: 你想什么？今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不出三日便会传到苏爷爷那儿去，你还想他老人家挂心担忧吗？况且你脸上的伤，若想早日痊愈，就得回家疗养，此事最不可耽搁，赶紧回去收拾行李，明日一早就走。
0: 好吧，李大哥，那等我伤好了，我再来找你。李大哥，这是我苏家玉哨，你若有事可

0: 追此少，唤我苏家信哥送信给我。关兄，苏姑娘脸上的伤，伤得很严重吗？
1: 你究竟什么情况？中了什么毒，我竟诊不出来。你到底是何来历？我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普通人罢了。我断你脉象已撑不过四个月。
0: 你早知自己活不久了吗？这都已经不足四个月了。
1: 你既已知自己的情况，就休要再招惹苏姑娘，让她为你伤心断肠。好自为之。

0: 哦，乔姑娘，这么晚了，怎么都不休息啊？我重病重产，多得先生相救，可我的毒是扬州慢解的。
1: 乔姑娘，你的毒并不是我解的，是狄飞生出手给你解的，是吗？先生拿着我绣给相宜的香囊，却告诉我说相宜已经死了，眼睁睁看着我把香囊付之一炬，还叫我放下。 安心向前，是故意为之吗？你说他死了，刻意将他的死描述得面目可怖。你让我把故人留在故事里，可你告诉我，死去的人是怎么又活过来的？
0: 又是怎么救我性命的？相宜18岁那年连成扬州慢，我和他日日在一起，一朝一夕，一夕一暮，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 你为什么不转身？你还在怪我吗？你怪我，在你去东海之前写的那封信，是不是？如果你想骗我，可不可以看着我说？ 相宜，你还恨我是不是？明明你就近在咫尺，我怎么会认不出你？我等了你10年，你是不是在怪我？所以你宁肯出走10年。 也不肯回来给我一个心安，是不是？
1: 阿敏，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看到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我为你感到开心，也为你感到幸福。湘姨，为什么你变了这么多？我在你身上。
1: 看不到湘姨的影子，这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我跌入海里，只是挂在了蝶飞升的船廊里，没有沉下海去。我回去过四顾门，也看到你。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和我要跟你分开，所以才一走了之的吗？并非如此的安眠，
1: 我突然想明白了，以前那个意志气势不可一世的李湘姨，确实已经死了。不是的。
0: 我当时给你写那封信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别人追逐的光，他的耀眼也会伤人的心，也是我永远都追不上的。可那又怎么会是他的错？你知道我有多后悔吗？这十年来，我不断的梦见你，梦见你最后快出门去的那一刻。
1: 我拼尽全力拉着你，拦着你，可我醒来只知道这一切都无可挽回罢了。你既然已经回来了，为何不与我们相认？往事已经过去了这么久，我很累的，我只想自在。
0: 那你为何又要在我大婚之时出现？
1: 我答应过你安眠，要把最甜的喜糖留给你。从前的我，失约你的事太多，至少这件，我要做到。
0: 在普渡寺。
1: 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说他已经死了，我不会嫁给自己。你伤心的不是你嫁给了自己，是你没有后悔嫁给自己。相依，你还是这个样子。
0: 能用一句话杀死一个人，阿明，你喜欢自己，依靠自己，这并不是错。不爱一个人了，也不是需要自责的事。
1: 那你不恨我吗？
0: 恨过，早些年的时候，我什么人都恨。后来才又想明白，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太自负了，也是我自己一意孤行，凭什么李湘姨就要所向披靡，无往不利呢？
1: 从前你我相遇相知，那个时候的我年少无知，也不懂我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你什么意思？你这么说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0: 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一切都做不得数。

0: 阿勉，人生过半，你我也都不再年少了，该忘的都忘了吧。 我救你呢，是出于朋友的情谊。你不要误会，你也很明白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被很多的事情牵扯，如今天地广阔，这样自由自在的，是我想过的生活。还要麻烦你，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还活着。
1: 我是真心希望你和紫金白头到老，天长地久。10年未见，你就没有别的话想对我说吗？还当如何？10年太久了，阿勉，今日。 你我该好好告一个别，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

0: 你这般喜欢糖豆，哪像个大侠啊？
1: 谁说大侠就不能吃糖豆了？到时候喜宴上，我要给所有人都吃这个糖豆，好吃吧？
0: 嗯，还不错。
1: 那就再来一颗。嗯。

0: 你忙那些大事，总是让我看着你的背影，我真的好累。
1: 看来飞鹰帮真的出事了。阿敏，我现在得出去一趟。啊，对了，阿敏，你刚才说什么？
0: 阿敏心已倦，禁军却无法再伴君同行，无法再哀君入骨，以此行与君诀别，永助你身长剑，遂无忧，还却平生所愿。

0: 瞒着所有人去死，真不明白这可悲又莫名的固执。
1: 吓我一跳呢，你这大晚上的你不走正门走这干嘛呢？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自己的路，又何必自扰？
0: 我不懂，但我敬你的坚持。
1: 不必了，狄盟主，别跟我使绊子就行。

0: 我没让角雷桥下毒，我知道，狄飞真呢，向来杀人如麻，但是做事呢一向光明磊落。只是狄盟主向来不爱争辩，我呢，要确认一下。
1: 和以前相比，你狡猾了很多。
0: 嗯，这次狄盟主有意替我遮掩，我欠你一个人情。
2: 你带他来做什么？你不是总怨我金渊盟杀了你师兄吗？尊上让我来，是与李门主说明，十年前，我跟炎帝白王还有四象青尊，收到了善孤刀的约战书。我等自是不屑，可到了应战之地时，发现善孤刀已经死了。
0: 是师兄向三王约战，
1: 就是约战书。

0: 这不是我师兄的自己。尊上，怎么会这样？事已至此，他没有必要说谎。山谷刀的死因有很多疑点，所以我才去抢他的尸首，让失魂验明。
1: 也许有人故意挑起金元盟和四谷门的争斗，而事情似乎并没有在四谷门和金元盟亲密之后停下来。这背后推动的人是谁？我师兄的死，也许是这背后的关键。
0: 所以你现在又不想死了？
2: 你不必急我，难道狄盟主，你就不想知道十年之前所有的真相吗？
0: 真相自然会查明，总有水落石出之日。但你我的比试关乎我的荣辱，等我找到忘川花，你服下鹰草，以你以前的实力再与我一战，到时候叫我如何帮你解开谜题，也无妨。
2: 那我得先知道金渊盟和南越到底是什么关系，金渊盟到底做了什么。
0: 你说南印，你忘了？忘得这么快？之前在一品坟当中，你所抢去的木匣，便是南印公主的随嫁之物。你不知道？
2: 我为观音垂泪而去，我要那木匣何用？我也刚刚得知，十年前，从江南霹雳堂购入了大批雷火，正是南印人为之。
0: 我也想知道，你为何觉得我金渊盟会和南印有关？你到底还知道什么？何不坦诚相告？
2: 南印人呢？买了雷火，炸毁了你在东海所有的一切。那你可知，角力桥就是南印人？
0: 你这消息属实。
2: 狄盟主，你的家务事需要料理干净。
0: 等我查清此事，我再来找你。

0: 找了你半天，结果跑来这儿偷喝酒了是吧？感情先前在地上吐血的人不是你啊？哼，
1: 我这不是好多了吗？
0: 切，好了伤疤忘了疼，来，赶紧把药喝了。
1: 哎，你这毛手毛脚的，我自己来啊。方少侠不计前嫌的救我，这和之前的差别也太大了吧？感谢啊！哎，
0: 你可别说谢谢我，我可知道你为什么叫李莲花了。漂亮的话张嘴就来，真正是舌灿莲花。可你说的那些话吧，大多数都没走过心，还说谢谢我救你一命。我看是你自己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吧。哎，
1: 我只是怕死，但是感谢你呢，是真心的。哼，
0: 嘴上说了感激，结果转头还是把我卖了，不是？哎，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些天我在山庄的时候，半月群书倒是认真研究了一下。
1: 研究？你研究什么呀？
0: 研究你啊。
1: 方小宝，你是不是一天天闲得慌呀？
0: 你这个人吧，以前应该是挺自负的，天之骄子。除了自负，其他倒是跟我挺像的。交的朋友倒是不少，但真心的应该不多。所以后来要么就是遭逢巨变孑然一身，要么就是被好兄弟背叛过，才导致你现在交友不交心，自以为自己是天煞孤星的模样。怎么样，被我猜对了吧？
1: 全错。切。
0: 哎，行了，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本少爷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来，赶紧把剩下的药喝了，喝完了才能跟本少爷一起闯荡江湖。
1: 方小宝，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江湖再见，再理我就是狗啊！
0: 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吗？赶紧把药喝了。

0: 来，你要多吃点。怎么了？没胃口？啊，是不是体内鱼都未消啊？我一会儿让薛浪中给你看看。我先替你把把脉。啊，
1: 不用。
2: 小姑娘，小姑娘，纪大哥，身体好些了吗？多谢纪大哥关心，我也好了。刚还跟子衿说呢，叫他不必劳烦郎中来看我了。子衿关心则乱，你一出事，他最紧张了。昨日慌乱，有些话还没来得及细问。小姑娘，你见过角力桥了？
0: 那妖女的武功可是更高了些。他将兵中禅弹入我口中，我几乎全无抵抗余地。这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金渊盟是冲着188牢而来的。我听说，百川院坐下188牢，近日被金渊盟相继开启多处，你们在四顾门旧址设下内牢，被敌飞升寻到，看来也绝非偶然了。
2: 188牢的地址确实只有我、比丘、白石，还有我最信任的门徒知晓。若不是有人透露了消息，绝不可能让人连连破牢。
1: 纪大哥可有怀疑之人？
2: 没有证据，我也不敢轻易怀疑谁。只是要严加戒备，等那人自露马脚。
1: 纪大哥，四顾门十年前风流云散，能守住当年魂魄不变的，唯有百川院。
0: 婉冕实在不愿听见百川院中有谁叛离初衷，若是相宜还在，他绝对不想看到四顾门这一脉热血离散。婉冕，李相宜不在了，四顾门也早已不在了，这些事儿就交给纪大哥来处理吧。
2: 四顾门确实不在了，但是只要有一颗维护江湖安稳的心，只要把大家重新聚起来，四顾门怎么会回不来呢？你们想要复兴四顾门，这是百川院的意思吗？不，这是很多人的意思。角力桥这么多年带着金渊盟的余孽四处生事，如今敌飞升已复出了，昨日还公然上门挑衅，令在场的武林人士都愤慨不已。
0: 大家都希望四顾门能重振旗鼓，令江湖齐心，压制敌飞升，清剿金元盟。看来，纪大哥也支持这种想法。
2: 四顾门要想东山再起，必须要重设门主人选，所以我来找你们商量一下。我思来想去，紫金曾是四顾门的左护法，无疑是最佳人选。
1: 这怎么行？

0: 重振之事，必当从长计议。几大哥，容我再想想。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子衿，你别生气。我只是觉得，你说过不愿过多参与江湖事，才……
1: 华敏，你不爱撒谎，所以你说谎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小动作，我最清楚了。
0: 子衿，我不是……
1: 你当然觉得我不能做四顾门的门主，因为在你心中这个位置只能是李相夷。

0: 管，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了，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火锅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1: 叫彭子泉儿，今年55岁，开这个屯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亲自炒一份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那儿炒出来兔肉呢比较 Q弹。火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呢，外焦里嫩，肯吃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参考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的板。
2: 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3: 就两个字，巴适。
4: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5: 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3: 30年来吧。
6: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3: 该咋去九洞？
1: 在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7: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好，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3: 这个问哈你。
1: 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7: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1: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来这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兔儿。
7: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都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儿，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1: 下辈子不要变变兔子了哈。
7: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 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再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调料，也入味的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8: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可以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两年后快撤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30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
9: 上午叫小份儿，小份儿炒起，师傅。下午叫小份儿，上午叫大份儿。
8: 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中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9: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10: 反正吃了那么年火锅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11: 不知道这个地方拆了，会拆掉啊？
9: 听说了，
11: 听说是
12: 听说要拆掉，
13: 有可能。
9: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现在是带他带他的小朋友在我那儿吃，有些都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
0: 跟他走，顾客哈，几个都要给他打招呼的。慢慢走，
1: 再见，
0: 好，拜拜。谢谢，拜拜，慢走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4: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5: 嫌弃我？
6: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去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7: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我对象，我媳妇儿。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帅一起吃火锅。
9: 因为他是我女儿噻，看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吧。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他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9: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把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1: 说喝老气，我还喝老气，咱稀罕他两口。

0: 生化人啊，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都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0: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上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拦到，做出来根本不香。

0: 儿。
1: 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着一下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2: 都是于哥认识的朋友，
3: 哦、
2: 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
3: 嗯，
2: 然后他就认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不不哎呀，不啥不啥啥不啥一大啥啥。

0: 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1: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2: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
3: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4: 晚上学习，学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很简单。
5: 吃饭。
6: 喂，搂搂不？我跟你讲了，那个搞瘦了的，而且还搞起的嘞。
7: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刷了三骨头。
6: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喽，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浪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8: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梭罗王，
9: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挪过吧？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梭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过梭罗的都知道。
8: 洞子谷梭罗的启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9: 打包就去哦。
10: 给你协助你的。
9: 搞一点梭罗，搞几个骨头。
10: 搞十个骨头先。
9: 甜头要不要？
10: 要要，搞一份。一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2: 一个星期来三四趟。
10: 梭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梭罗有味啊。
11: 很香。搞的那个是啥？
12: 味道好，搞的熟的。
13: 啊？我一颗梭罗吧。不。一颗就一颗。
9: 自己拿。像我买了那么20几年了、最多的七个10根骨头，最多。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的，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吸管就吸得出来了。
8: 菠萝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菠萝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9: 这时候只是把骨头喂成八成熟，最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那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了。这就是骨头的汤了，就用这个汤下梭罗，这就是原汁原味。梭罗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这两天养宰哟，开水把它搓一下。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用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食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8: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梭罗烘托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9: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它。
2: 要不然梭的香，
14: 梭香子呀，
2: 好爽啊！
14: 它的梭罗就是和同族啊，它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15: 梭罗好吃，那个骨头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9: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哇，3包。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是一张船高。梭罗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啊，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梭罗是没得油的，它的梭罗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嫩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了。 混合在一起，给你味道好一点不？而回忆啊，煮出来的味道就更鲜美不？
16: 那个螺叫梭螺，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梭，所以想把那个汤子先梭一下。
17: 大的梭螺就可以了。
15: 没
17: 五
15: 块就不要了。你不骗呀？现在你嘴功这么好，
17: 你这样说的啦，五块牙签挑了。牙签能挑出来的，那我那下面的肠子不重要。
18: 一个人做的好看。
16: 可以先扩一下，就把那个汤汁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扩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嗦出来。
9: 骨头洗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洗那个骨髓，
14: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就味适中，
19: 筒子骨是最好的。
18: 有筒子骨辣的吃不
19: 了吃。哎，拿吸管，我来拿去。
20: 拿吸管哈。
9: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吃苦耐劳。这个啥子嘛，这个小的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0磅的时候出意外，就仍然的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欺负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也可以又开心又快乐。
21: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3: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22: 我外婆吧。对，
21: 是因为什么？
22: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23: 是一个朋友。
24: 现在嘛，就和三五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25: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16: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2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8: ，This car is so cool！
2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9: 直接打破了，打破了！
26: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0: Let's go！
2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

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贵安调研时强调，持续深化推进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
1: 李炳钧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尔克斯·罗查，贵州省与朗多尼亚州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
0: 贵州大学牵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个全球首创绿色除草剂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超90%。
1: 在许多外国观察者眼中，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场震撼世界的意志远征。它是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极致绽放。即日起，我们推出专栏《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0: 四度热映，带火红色旅游。新疆学子、香港画家奔赴赤水河畔。四川古蔺、贵州仁怀等地迎来影旅联动热潮。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
0: 好，下面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贵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并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强、罗强、胡忠雄参加。
3: 徐林来到省政务服务中心南明区综治中心，了解打造智慧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情况，要求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突出实战实用，建好城市大脑，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在贵州理工学院科技孵化园，徐林听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和企业招引集聚培育情况，走进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公司、贵州梅安矿山科技公司，了解研发成果，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加快创新发展，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完善政策、平台、人才等支撑，共同健全协同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调研中，徐林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展现出强大技术能级和巨大赋能潜力，要强化统筹、压实责任，充分发挥算力、数据、场景等比较优势，以政用带商用促民用，突出场景开放牵引驱动，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促进数实深度融合，隐喻并举壮大经营主体，更好推动数字赋能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
0: 7月14号，省长李炳钧在贵阳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尔克斯·罗查一行，共同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3: 李炳钧向马尔克斯·罗查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省情。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展顺利，树立了全球南方大国间团结合作的典范。今年是中巴文化年，希望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

0: 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加强高层交往，经贸、教育、体育、人文、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尔克斯·罗查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了朗多尼亚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贵州省与朗多尼亚州有很多相似之处，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以此次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为契机，进一步密切交流往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朗多尼亚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7月14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在铜仁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综治中心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注重抓场所规范、抓力量整合、抓机制完善、抓薄弱提升，实现县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标。各地要加强党委领导、依法化解、科技赋能和保障支撑等重点环节，把综治中心办成吸附矛盾纠纷、推动实质化解、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平台，让人民群众的诉求在综治中心都有人依法办、有人用心管。开班前，培训班组织到松桃自治县毕江区等地综治中心开展现场教学。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7月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和贵安新区调研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落地情况，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劳动密集型行业安全生产和消防隐患工作。7月13号，农工党贵州省委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知识抢答赛，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张光启出席活动并颁奖。
2: 日前，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机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这是2023年以来我省牵头项目再次获奖。该项目解决了什么难题？记者专访了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百连阳。
3: 水稻和小麦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这个杂草的危害可以使小麦和水稻减产30%以上，严重的损失90%以上。过去我们用的除草剂主要是国外研究的杂草，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在贵州大学的统一组织下，我们的10多年时间开发出2个国际上全新的农药。
0: 百连阳介绍，近年来稻麦田抗性杂草频发重发，传统除草剂防效下滑，急需绿色高效安全的自主创制除草剂品种。贵州大学牵头开启了这场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我们现在这个除草剂的创制能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尤其是我们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创制的这个除草剂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1/3，研发一个新的除草剂那就国际上多花13.5万个化物才能选中一个有前景的。我们这个项目组利用 AI 技术打造了一个高效高通量的开发平台，只要从几千个里面就选出来一个。
0: 针对麦田中抗性极强的看麦娘和稻田里打不死的败草和千金子，项目团队历经无数次试验，成功研发出2个全球首创的 HPPD 类除草剂，环比福草酮和三错黄草酮被国家法定机构鉴定为绿色除草剂。
3: 这2个新的除草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的作用机制，田间里面的杂草还没有对这一类的除草剂啊产生抗药性，而且对已经在田间里表现出很强抗药性的效果很好，对环境影响很小。
0: 项目获得11项新农药登记，建成原药和制剂的智能化生产线，构建了杂草治理技术体系。近3年，产品实现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
3: 科学家精神里面有一条叫做协同，就是多单位、多团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便于取大成果。我们这个团队长期以来协同创新，还有很多的好成果会陆陆续续的投放市场。我们也希望今后给贵州大学能加强合作，为农民带来丰收，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1: 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将永远流传于世。40多年前，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留下深情礼赞。而在此之前50年，《长征》因另外一位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报道闻名于世。在外国观察者的眼中，《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场震撼世界的意志远征，一种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极致绽放。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历史的新坐标点上，不同的视角带来别样的洞见。即日起，我们推出专栏《外国人眼中的长征》，回望长征，照见当下。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在中国已生活近40年，他被称为不见外的中国故事讲述者。而来自比利时的青年媒体人彭望龙则正在逐渐熟悉当代中国的一切。今年，老潘和小鹏一起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开启了一次探寻之旅。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感悟。
4: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发展？40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当走到赤水河边，我忽然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他们不把困难当作终点，而把困难当作新的起点。如果不了解长征，不了解四渡赤水，就很难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
5: 其实一开始来中国之前，这段历史对我来说非常遥远，非常抽象。但是后来通过在中国的工作和旅行，我去了很多地方，也接触到不同人们的故事，然后慢慢开始的理解，长征并不仅仅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它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这个是当时我们去了遵义的会议室博物馆，看完了博物馆以后，我们面对了好长的走廊，都是这些参与过长征的英雄。能够看到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图片，其实产生了一种连接。其实没有这些人，我们不会看到今天的中国，感觉到现在中国的力量。
6: 我记得看那些照片的时候，看他们的眼睛，看那时候他们的身感，就哇，我真深感动了。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让我觉得和90年前的红军一样，只要他们看到值得做的事情，无论多么艰难，都会义无反顾去做。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国。我想这就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能取得很不错成就的原因之一。1994年，我和我的家人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贵州。也那个时候在贵州开车很累，几乎没有隧道，桥也比较少，我们只能绕着山转，常常是在悬崖边开凿的土路上行驶。2019年，我再到贵州，到处都是宽阔的高速公路，高耸的桥梁和长长的隧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变化。
5: 当我站在这个花江大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其实是非常震撼的。但是呢，震撼的不仅是它的高度或它有多大，而是背后那种长期的坚持，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出来的精神，一种态度。 这些项目不只是为了创造记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6: 长征精神在中国各地依然鲜活，这种坚韧、信任、合作

0: 希望的精神，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1: 暑期以来，电影《四渡》全国热映，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许多观众观影后探访四渡赤水沿线革命旧址，汲取奋进力量。
2: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古镇，来自新疆喀什的50多名学生在红色研学途中走进影院，集中观看电影《四渡》。随后，孩子们前往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看展陈，听讲解。
3: 其中一个环节，小孩子从绑匪窝救出来以后，执意要跟着红军，帮红军一起搭建桥。今天我来到这个场景，更感受到了当时人们艰苦的日子和红军战士搭桥时的艰难。
4: 回到家乡之后，我一定会把四渡赤水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种子分享给我的家人。
2: 借电影之势，古蔺县也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红色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太平古镇、二郎滩渡口、红军街等核心地标，让游客在实景中重温峥嵘岁月。电影《四渡》7月1号在香港上映后，片中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画面触动了许多观众。这段时间，7位香港画家来到古蔺县太平镇，用画笔记录赤水河畔的红色印记。
5: 站在赤水河边，实实在在感受到当年红军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艰难险阻，那种不怕死不怕输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6: 我是1949年出生的，同祖国是同岁的，几十年来到过祖国很多地方，现在各个地方都开放都很好了。
2: 据了解，香港画家此行创作的小幅写生作品将于本月在香港展出，大幅作品预计9月与观众见面。影片中重点刻画的红色地标、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核心点位、遵义仁怀市茅台渡口，也成为众多影迷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完成升级改造的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融合了实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互动等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可感。
7: 看完《四渡》之后，我特别想来实地看一看真实历史场景。电影里红军渡河艰苦作战画面很震撼，实地参观文物、听讲解，读懂《四渡赤水》背后的智慧与不易。
8: 这次专门来到埋头镇，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位历史老师，只是在书本上的认识。这次亲自来走一走，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以及坚守。
2: 四渡热映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游客凭电影票根在餐饮、民宿等商家消费，享受折扣优惠。
4: 看完四渡电影，还能凭票根吃饭打折，价格也特别的实惠。
7: 自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到店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一半，既能让游客尝到特色美食，也带动了门店的经营。
2: 今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由作家胡松涛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遵义三日》于2024年12月出版，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以历史人物为叙事核心，以人代事，细腻描摹革命先辈的内心活动与抉择心路，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鲜活铺展，再现了党和红军在艰难险阻中突出重围，在困境磨砺中自我革命，在严峻考验下创造辉煌的峥嵘历程。作为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中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遵义三日获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期间，聚焦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等主题，两地开展专场对接活动，深化交流合作，多家台企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9: 贵州这边的黄茶特别香，特别好喝，我去年就过来订了100多万，做出来它有蜜香果香，所以我继续过来跟当地的订过几百万。
10: 1999年我们就来贵州投资了，设立一家营销分公司啊，刚开始才十几个人了，到目前已经有400多个人了，现在的业绩一年可以做到7个亿嘛。几年前我们也开始跨入线下现场研磨的咖啡馆，希望也能把万的一个咖啡文化能够带到贵州来。
2: 本次前台会还组织了实地考察，台商代表团奔赴贵州多地考。

0: 调查全产业链配套、标准化生产能力与文旅发展业态。
1: 我们有一个很新的高科技的技术，是专门做食品保鲜，可以做到让牛奶冷冻搁置一个月，在解冻之后奶水不会分离，希望能够为贵州的农业带来比较好的影响。
2: 贵州发展大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我想针对贵州大数据交易所还有 AI 的算力中心的一些合作呢，希望再做一些深化。
3: 未来合作的方向会是走 AI 算力里面要降本增效、节能降耗这一块。
0: 多年来，前台会持续推动两地融合走深走实，全省累计落地台资企业700多家，台商在次离、茶叶、文旅、数字产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不断落地。
4: 一些文旅的项目透过双方的一些优势资源，包括新媒体的运营能力，提供一些引流、一些网红景点的打造，应该是两岸青年比较容易结合的或者是合作的板块。
0: 昨天，由中央网信办指导、贵州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桥建中国”国际网红探访世界桥梁博物馆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启动。来自美国、德国、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10多位网络达人，在5天时间里将打卡兴义、万峰林、马岭河峡谷、中国天眼景区等多个贵州旅游景点，记录传播贵州在交通基建、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5: 这个桥上面可以喝咖啡，可以拍美照，不仅交通方便了，给这边老百姓也带来很多好处。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然后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世界大桥看中国，中国大桥看贵州。
6: 我第一次来贵州啊，我喜欢贵州，这个江西其实的一个特别厉害的江湖，我欢迎全部国家的人来在贵州，这个地方是 amazing really。
0: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在126万座山头间架起3万余座桥梁。活动现场，国际网络达人们还通过解锁中国桥梁盲盒、建桥拉力挑战赛等趣味互动，逐一了解了北盘江大桥、港珠澳大桥等中国桥梁的建设故事。今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中下旬，贵阳将承办3项全国及亚洲赛事。2026年全国滑板锦标赛比赛时间为7月15号至20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贵州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18号至19号。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24号至26号。其中，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均为首次落地贵阳。
7: 两项速度轮滑赛事依托贵州国际轮滑中心办赛，场地配备200米国际标准双曲面专业赛道，为省内硬件标准领先的专业速度轮滑场地实现专业竞赛、城市休闲、避暑、旅居有机融合。
0: 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贵州省住建厅与省商务厅将联合同步投放3亿元省级购房消费券。2026年6月26号至8月31号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可按合同总价的1.5%申领消费券，最高不超过1.5万元。此外，购房人还可在住房公积金、以旧换新、专项支持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7月17号至19号，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吉林6省区市房协将在贵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房地产联展联销活动，集中展示91家房企的159个楼盘，涵盖高品质住宅与避暑康养产品。昨晚11点47分，随着广西贵港市阳光城3期小区恢复供电，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跨省驰援任务圆满完成，为当地26个受灾小区24244户居民重新点亮灯火。广西此轮遭遇极端强降雨，导致贵港市电力设施严重受损。贵州电网公司派出1222名抢修人员、40台500千瓦应急发电车紧急驰援。抢修团队采用临时保电加永久重建双线并行方案，日夜奋战，高效完成15条受损供电线路、542台故障配电变压器修复工作。
8: 红色疫情一年有情，贵州的老表来支援我们会长。这份账给我们带来了万家灯火，真的感谢你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7: 送来媒体关注贵州疫情。

0: 也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整版聚焦贵州，五年脱贫攻坚过渡期圆满收官，贵州推动帮扶工作从短期兜底转向长效治理，以常态化帮扶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2026年贵州省飞盘公开赛贵阳双龙站近日开赛，赛事为期两天，吸引省内外280余名运动员实支队伍参加。
2: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春梅，说心里话啊，你说你这张口管我叫大嫂也叫了20年了，我哪好意思跟你就真的说出来呀、啊？是不是？再这说，这不是家里要不是真的缺这大几千块钱一个月，我也不可能干这事儿，是不是？那今天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不对，好吧？我错了。

0: 点事儿。
1: 嗯，
0: 那个您别生气啊，这个事儿赖我。我不该跟我妈我爸提要房子的事儿。我妈省吃俭用的在这扣着这点钱，我爸估计是背着我们全家送外卖了吧。
1: 不是俊俊，我刚才也不好，不应该那样跟你妈说话。你也别怪二婶啊，二婶不了解情况。咱们是一家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啊。胡言，
0: 二婶那房子不要了，不买了，不买了。
2: 哎呦喂，怎么会这样呢？
3: 我也不跟他较这劲了，把这房子让出来吧，跟他们换了算了。
1: 你别折腾了，你本来就老哥一个，现在又没了工作，稳定啊，稳定现在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别管了，我来想办法。大哥，你的腿怎么样？要不去看一下吧，正好在医院。
4: 啊，不去，没事。
3: 看看去吧。
4: 不看了，不看了。
1: 那要不，你们就先回去吧，我们三个人在这就行。孩子们明天还要上班呢。
4: 行，有事打电话去。
1: 你们俩也回去吧。
0: 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

其实我今天知道爸最近一直在送外卖，我心里也不好受。还有妈，为了赚点钱，真的是连这种方法都用了。不过我挺理解她的，妈就是那种先顾好里子，才能有面子。他真的挺不容易的。没事没事没事的，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嗯。

0: 你骂我吧。哎，确实是我不对，我让你在你妹在孩子们面前现这么大眼，就为挣这几千块钱，这给你丢这人，我真是。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啊？我为什么要骂你啊？
0: 不是，
1: 我想骂我自己。
0: 你骂你自己干嘛呀？
1: 因为我没能耐嘛。这过的什么日子？这是。我们都在干什么？

0: 们都一天天的呢。你去干这事儿，我送外卖，我们都不容易，咱俩都不容易，你知道吗？都不容易。
1: 你要这样，你弄得我心里也不舒服了，我心里可难过了。我跟你说，老肉啊，今天在医院里看见你摔成那样，穿着那外卖服，我也特心疼，真气我。
0: 真是，我还没跟你学呢。
1: 嗯。
0: 我不骑那个电瓶车了。
1: 嗯。
0: 我一下子摔出去了。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嗯。
0: 我在想，我千万别摔成残废，然后我老婆还得去伺候我，我不
1: 是啊，所以啊，不能干这事儿。明天不去了，听见没有？
0: 是，得不得去还得去，你不能说因为这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生活了，我们还得生存，你知道吗？哎呀，
1: 给你道个歉啊，说句对不起，不给你丢人了。
0: 没有没有，你真是受委屈了。
1: 没有，
0: 你真是一个好母亲。真的。
1: 不是你怎么了，你伟民，你今天竟说着让我感动的话，我觉得我真想好好伺候你了。
0: 嗨。
1: 行了，那酒再喝一口。
0: 哎呀。
1: 行了。喝完了，赶紧洗澡，咱睡觉了。嗯，
0: 我今天在下铺睡。

0: 吃饭啦，粥都凉了。
1: 来了。
0: 红燕呢？
1: 起早，今儿上班呢。
0: 怎么又那么早走啊？他这也太敬业了。哎呀，
1: 最近任务比较重。
0: 什么任务啊？那个保温桶里是老太太的午饭，边上的是你的，吃之前得找地儿热热啊，天凉了别吃凉东西再把胃给吃坏了。
1: 爸，天儿这么凉了，这房子也不买了，要不这外卖您也别送了。
2: 这是我的自由，
0: 听见吗？你爸要自由。行，骑着去吧，给你自由。
1: 您要真想送，要不这样，我下班了，我替您去送去，行不行？
0: 哎，打住啊！什么下了班送？今儿你下了班必须上医院陪陪你奶奶，你也给人孙楠换换班。你是长孙，该表现你得表现，哪能风头全让他们家给抢了呀？显得我好像对你教育的不够好似的。嗯，是没有。嗯，
3: 好了啊。又是一个优雅的老太太，走出去。嗯嗯，把倪思南叫起来。起床，倪思南。嗯，起来了，快。
1: 慢坐，
3: 慢坐这来。
4: 睡好了吗？
1: 睡好了，慢点。
4: 哎呀。辛苦你了，
3: 赶紧洗把脸去啊！我去给你们买吃的。妈，你想吃点什么呀？
4: 别买粥了，想吃有滋有味儿的。
3: 有味儿的呀？行，那我看着吧，看着给您买点。
5: 魏伟珍，
6: 大哥，嗯，这么早您怎么来了？
5: 我这给咱妈还给你送点吃的，你干什么呢？
6: 我正要出去给妈买早饭呢。
5: 别的，咱们一块吃就完了。这个，
6: 大哥，嗯，正好，我跟您说几句呗。
5: 啊，说什么？你说，
6: 您昨天摔着了，没事吧？摔着哪儿了？
5: 他没事，就胳膊碰一下，这他没事。嗯，怎么的？你说什么事？
6: 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嗯。您呢就让俊俊跟红燕搬过去住在我那屋，我一个人搬出去租房子。您听我说，听我说，这房子依然是妈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俊俊的。你也别让大嫂惦记这房子，您这么大年纪了，我不能看着您说为了给俊俊买房子自己豁出去了，这命都不管了，非要给人送外卖去。您说您摔出个好歹来，我这做妹妹的，我心里过意得去吗？妈都这么大年纪了，咱们这家需要您，您给得保重好自己，行吗？这事儿您就听我的吧。
5: 伟珍呢？哎，这妹妹，你刚才这番话，哥哥心里面很感动。你这是帮哥哥解决问题、解决矛盾呢啊？我是这么想的啊，嗯，生我的和我生的。啊，我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来，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呢，我这当儿子真不行，知道？然后没有尽到什么什么力，都是你还有春梅，你们一直在伺候咱妈，照顾咱妈啊。倪俊啊，说到这个儿子，他没有办法，但我这当爸爸的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啊，让他过好一点。但是这些事情都跟你没有关系。这个哥哥就很感谢了，哎，不说
6: 了，别跟我说这些了，你就听我的吧。
5: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来吧，进来吃饭吧。来吧，
7: 大爷好。
5: 哎，你好，你好，哎，你们赶紧吃饭。
7: 咋，您带啥呀？这是，
5: 就是给你奶奶还有你们带的那个什么，那个粥，然后咸菜还有那油条，吃吧，你们吃吧。
7: 我想吃包子，你带我吃包子呗。
6: 想吐白了，行吧，那我带着吃包子，顺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妈买回来。
7: 走了，大宝，
5: 您找地方睡一会儿吧，啊，不用着急那个什么。
4: 你穿的是什么呀？啊，这不是外卖小哥穿的衣服吗？
5: 是，对，我们是外卖老哥，就是我们几个就好朋友，就过去几个老哥们儿，就专门建了一个这个送外卖的这一个团队。
4: 为挣钱，家里是不是又钱紧了？
8: 啊，也不是不是，就为了好玩嘛。过去我都不知道，现在一送外卖，哪家吃什么，就是哎呀，各种美食。你只要你给我打电话，你说我想吃那什么什么了，那我肯定第一时间就送到你面前。

0: 慢点吃呗，烫吗？整得跟800年没吃过饭似的，你妈要看见还真以为我虐待你。
1: 昨晚就没吃啊，当然饿了。你怎么不吃啊？我昨天也没吃啊。
0: 没胃口，看着就吃不下，这几天一直都有点恶心，不想吃饭。
1: 你不会也得肠胃炎了吧？医院检查一下。
0: 不会那么巧吧？我去看看也行。哎，那你一个人看着奶奶，你行吗？
1: 没问题。
2: 这样捏捏舒服。腿站然后容易浮肿啊。
1: 大爷奶奶，我回来了。
2: 哎，你小姑没回来啊？
1: 哦，她那个胃儿不舒服，她说去看一下医生去。
2: 胃不舒服，没事吧？
1: 应该没事吧。
2: 那你就别在这儿了，那大爷在这儿吧，看你奶奶吧，你赶紧上学，该上课上课上学吗？
1: 大爷，我那个不上学了。
2: 什么不上学了？
1: 就是退学了。
2: 退学了你啊？那你不上学退学，那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就做点我喜欢的事儿。大爷，我跟你说，我组了个乐队，特别好。
2: 你妈知道吗？
1: 我妈知道，手续她帮我办的。
2: 哎呦我天，这怎么想的呢？这是都，哎
3: 呀，这你有主意。
1: 奶奶懂
2: 事，确实是太有主意了。那行吧。那你这都不上学了，那你就看着你奶奶吧。孙楠，来，你跟大爷，你坐在大爷。

0: 问你个事儿，
1: 怎么了，大爷？
0: 你爸有联系你吗？
2: 啊，没有。我妈那边我不敢问，小姑姑奶奶这边我问过了，
0: 啊，
2: 也没跟他们联系。哎，那个大爷，我爸跟你联系了没？
0: 联系什么联系？跟你这儿子都不联系你。哎，你爸呀，这
3: 孙美女，
4: 哎，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吕帆改了品牌方那边的开会时间，没跟我们说。我临时把小王他们都薅过来会议室了，你赶紧来。
0: 别着急，马上过来。
2: 这次呢，我们请到了时下最顶流的两位来为我们做形象代言人，一位是王子晨，一位是林一舟，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
0: 抱歉啊，我迟到了，因为昨天通知我们会议时间改了，所以要连夜改方案，万分抱歉。
3: 春梅姐，等范你介绍完了，你再介绍你的方案啊。
2: 这两位呢是荧屏情侣形象，有非常好的 CP 感，也很有默契。再加上这次我们请到了 Alex Wang 来为我们掌机，相信成片效果会非常好。最最重要的是，这两位有非常好的粉丝基础和带货能力，相信广告效果一定会非常好。这就是我的方案，谢谢。
3: 周总、何总，下面请我们的张副主编介绍一下他的方案。
0: 各位好，硬广呢的确是有冲击力的，但是既然贵品牌这样信任我们的杂志，直接预定了我们的广告版面，那么我们仅仅是投放广告大片的话就有一些可惜了。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可以把内容做得更深入一些，我们可以用专题报道的方式把品牌的理念植入其中，这样更动人，也更能提升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的方案主题呢叫做金婚。
4: 奶奶，今天的应试完了，你好好休息啊。
5: 谢谢姐姐。
4: 不客气。
5: 喂。哦，好，我马上下去啊，谢谢你。奶奶，您爱的小馄饨到了，我下去取啊，您别动啊。
6: 那后面的事情就麻烦张副主编了。
0: 您太客气了，我的确是被贵品牌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理念深深打动了，而且创始人的爱情也是我的向往，我们一定尽力做到最好。
6: 看来张副主编之前真的做了不少功课呀、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罗总，晚上我做东，大家一起吃个饭，到时都一块儿去。先送您出去。
0: 再见，罗总，去。
2: 春梅姐，恭喜您啊！
0: 其实你做的方案也很好，时尚敏感度很高的。
2: 内容方面您是前辈，还要多跟您学习啊。
0: 哎呀，都是一家人。我还有事要请你帮忙呢。啊，
2: 没问题，有什么你尽管开口。
0: Alex 的确是顶级摄影师，其实我希望他能参与我们的金婚拍摄，你要帮我搞定他呀。谢了。
5: 奶奶，小馄饨来喽。你好，请问一下，那个五号病床老太太您看到了吗？
8: 哦，不好意思，没有看到。
5: 她走出来你都没看到？
8: 不好意思，我们刚交接班，真没看到。
5: 奶奶，奶奶，
0: 别按了，再按我快睡着了。
9: 你这是干嘛去了呀？脸色这么不好。

0: 我一晚上没睡觉呀，我们家老太太进医院了。
1: 啊！哎呦，你说你这工作忙吧，家里也不消停啊。
0: 还好搞定了，没白忙活。

0: 内容我们自了解，自己控制就好。行，下午没事儿，你回家睡一觉，化个妆。你不是晚上还有饭局吗？那个小吕啊，可为了晚上饭局还做 SPA
1: 去了呢。我要有那功夫啊，我立刻回家倒下。太缺觉了，
0: 再吃点点心吧，来，可怜。
2: 怎么了，思南？思南，怎么回事啊？
3: 就是奶奶要吃她要吃小馄饨，
2: 然后外卖到了，我说你别动，我给她取，取上来她就不见了。我去赶紧问护士站，然后他们说也没看见，然后我就一路找，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3: 你这样，你去花园里找，我每一层我都转着，快去。
2: 好。

0: 怎么跑这儿来了？啊，急死我了！你怎么走过来的？
1: 我看见老二了，我紧追慢追，追不上。
0: 伟强？
1: 嗯。
0: 妈，我知道你想伟强啊，可是你越想他，你越应该好好在家里待着。你说他回来再找不着你可怎么办？是不是？
1: 电话也不通。
0: 我给他打。那，咱们先回去。
1: 回哪儿啊？
0: 回病房啊。
1: 回家。
0: 行，明天就回家。
1: 明天？
0: 明天就回家。嗯，来。
2: 奶奶，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走吧。
2: 妈，我不
0: 行了行了，你走吧，我在这儿陪奶奶。

0: 这个酒可是我们 Jason 总的海藏，今天是托周总何总的福我才能喝到啊。
1: 哎呦，那这次我们也有口福了，周总品鉴一下，一定要尝尝。来来，
0: 合作愉快，三位总随意，我干了。
1: 这小吕爽快人呐！啊，
2: 是，范妮既年轻又干练，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0: 过奖了。
2: 哎，周总，这酒怎么样？
1: 真不错，不愧是苏总的海藏。
2: 过奖过奖。
0: 来，咱们先开始吧。
1: 哎哎，苏总，张副主编没来，要不要等一下？
0: 张副主编可能是因为家里的事情耽搁了。两位总不知道，春梅姐老公是高校的教授，孩子呢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家庭是相当的幸福，所以呢有时候在家庭的图时间会多一些，请两位总理解啊。
1: 说的我都羡慕了。
2: 张副主编啊，是熟年精英女性的代表。
0: 是啊，家里面相夫教子，工作上游刃有余，可谓是人生赢家了。不像我一个人，除了工作就是加班了。
1: 年轻人肯定工作是好事儿，怪不得你们苏总要让你当这个主编呢，这说明苏总有眼光啊。
2: 过奖过奖，来，咱们再喝一个。
1: 来来来，
0: 好，
2: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会点啊你。他们家牛油平番茄最好吃了。
4: 哦，是吗？我就是看网上说这个比较火。
3: 没来过呀？
4: 没来过。
3: 要不要看看再加点什么？
4: 哦，不用不用，
3: 那下单了啊。
4: 好。姐，你怎么把保险卖得这么好的？
3: 我也是生了娃当了妈以后，这保险才越卖越好的。
4: 这跟当妈有什么关系啊？
3: 你不知道啊，现在保险行业宝妈是一块很大的市场。我问你，当今社会什么人的钱最好赚？
4: 宝妈。
3: 对呀，你没当妈你没概念。现在什么全托半托早教兴趣班，给孩子花钱的地方太

0: 太多了，五花八门，还都挺贵。
1: 我在培训中心，我深有体会，
0: 是吧？但一说给孩子花钱啊，妈妈们那叫一个爽快。
1: 对，
0: 呀，你别说，有的险种那确实是好。我孩子一出生我就给他买了，年纪越小，投入花的钱越少，这叫什么？这叫未雨绸缪。
1: 哎，那姐，你是怎么搭上这条线的？
0: 宝妈们都有群的，有的呢是产品旗下的啊，有的呢是网红号召的，还有以小区为单位的，还有就是早教中心，什么都有。我最初呢也是因为怀孕想有个指导，所以就加了几个早教中心的群。
1: 那这群里都有多少是你客户啊？
0: 90%吧。
1: 90%啊？那你也太厉害了吧。
0: 还行吧。
1: 那剩下那10%呢？
0: 那群里也不止我一个卖保险的，你总得给别人留点活路吧，你说是吧？
1: 今天早上吃点什么呀？小米粥。行，弄点小咸菜。哎，君君来了。
2: 啊，奶奶。
3: 哎呦，奶奶，
2: 给您拿点水果啊。
3: 那个，
2: 大婶，您休息去吧，我给你打个替班。
1: 你明天不得上班吗？
2: 我没关系，我岁数小，能挺。
1: 行吗？
2: 行，没问题，您休息吧，也不能总让你一个人顶着。
1: 那行，让俊俊陪你聊聊天。
2: 哎呀，还想吃点什么水果？我给你弄。
1: 君君，
2: 哎，
1: 你出来一下，二婶跟你说点事儿。
2: 啊。
1: 坐这说。
2: 啊。怎么了，二婶？
1: 那拿着。
2: 不是，这个我不能要。
1: 哎呦，
2: 我跟红燕说了，这房子咱不买了，先不买了，二婶不能要。
1: 君君，上回二婶不跟你说了吗？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困难一起解决。上次是二婶不了解情况，听话，拿着。
2: 二婶，这钱我既然拿着了，我妈我爸也不能让我要。
1: 你别让你爸你妈知道，不行了吗？
2: 不行不行，
1: 是你买房子，这钱是给你的。
2: 不买了吗？
1: 你听二婶话。
2: 不
1: 行不行，拿着。
2: 不是二婶，这钱我真不能拿。你看奶奶现在治病的用钱的地方多，而且你跟我二叔这刚离婚，我
1: 什么意思啊，君君？不管我跟你二叔怎么样，你不认我这个二婶了。二婶不永远是你二婶吗？
2: 对，您永远是我二婶，但是我也不能总靠着你们这个支持成长吧，我也得自己努努力，自食其力，挣点钱了。这房子我自己想办法买，不能拿二婶。
1: 你这孩子，
2: 不拿不拿，行不行？就这样，早点回去休息，我在这盯着啊。
1: 那这钱二婶一直给你留着，你要用你就跟我说。
2: 哎，谢谢二婶。
1: 我走了。
2: 慢走，二婶。
4: 真好吃。哎姐，你当时是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
0: 我也熬了3年。
4: 是吗？
0: 那会儿我刚生，没母乳，后来听朋友介绍呢，就给我找了一个催乳师，本来我还将信将疑的，后来没想到那催乳师特靠谱，后来给我介绍了好多妈妈客户，慢慢就越做越大了。
4: 哦，那还挺好的。
0: 明晚刚好约了他，你明天有时间吗？没事跟我一块去啊，我给你们俩介绍认识认识，正好你们可以熟悉熟悉啊。往后他要再有新客户，还能给你介绍不是？
4: 也行啊，正好我最近上了好多理论课，还想着没地儿发挥呢，还想试一下。谢谢姐啊，
0: 别客气。我问你啊，你知不知道？这金北市一共有多少火锅店？
4: 不知道。
0: 那你知不知道每天有多少火锅店开张？
4: 不知道。
0: 每天有多少火锅店倒闭？
4: 这你都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但保险行业就是这样。它的市场。

0: 商有多大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下一个客户在哪。
1: 嗯，
0: 喏，你看，就跟这块肉似的，你以为啊这锅里什么都没有，
1: 嗯，
0: 但你再捞一捞，没准儿就能有惊喜。
1: 学到了。
2: 伟真，
3: 哎，老嫂，
2: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3: 没有，我这不是过来那个换班吗？陪妈来了。
2: 不用，俊俊来了，他晚上陪奶奶。
3: 哦，
2: 你吐了？啊？去检查检查。
3: 查过了。
2: 怎么了？
3: 我怀孕了。
2: 啊？不是，你连个男朋友都没有，这跟谁呀？
3: 有男朋友，我不是觉得不太稳定吗？所以没跟你们说。
2: 你怎么打算的呀？你还要不要啊？
3: 当然不要了，我一个人过挺好的，要个孩子干嘛？
2: 不是，你这不也刚知道的吗？你别那么轻易的做决定啊，这孩子的事不是个小事，你再感受感受。

0: 倪大制片每天早晨9:40准时走进咖啡厅，一杯热美式，打包三明治，雷打不动。
1: 宇哲，我想跟你说，我喜欢你。

0: 我这是来吃饭的。
1: 大外甥，你可别以为我是因为阿姨的关系才被钱老师看上的啊！我那是自己有天赋，我这块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的。
2: 别吹了你，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知道吗？你好好学，要不然辜负伟人一番心思。
3: 柯志超。
1: 我饭盒里的鸡腿果然就是你偷的，还给我！哎，
4: 什么我偷的？
5: 阿姨，我没想到，原来您比何志超大这么多。
4: 禁止姐弟恋在我们家都属于家规了。
5: 为什么呢？
4: 我妈曾经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5: 来吧，
1: 哎，
5: 我的，
1: 我的筷子，不，我的，哎，不带你这样的啊。

0: 喂，阿珍啊，
1: 二嫂，睡了吧？
0: 没事，你说。
1: 你说，我现在这个年纪，如果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以后还有机会再要孩子吗？
2: 哎呀，可能是有点困难吧。要不伟真还是把这孩子留下来吧，二嫂帮你好不好？
1: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睡吧啊。嗯，拜拜。

0: 我醒了，奶奶。丹娜，我是俊俊。哦，俊俊。哎，你明天不用上班了。
1: 我这两天休息。
0: 你想喝水？

我没事儿了，你回去睡觉吧。哎呀，我这两天也没事儿，我就是想多陪陪你。好孩子，奶奶，您呢？也别生我妈的气。他平时省吃俭用的，怎么抠着这点钱，其实就是想给我和红燕生出来个房子。他现在心里估计也挺不好受的，他就是。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有没有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哎，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嗯，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枞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这个姜你还把它捏的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
1: 对，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呢？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它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比如自己种的菌菇，那得约小孩，所以我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嘛？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枞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哎，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部分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1: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枞呢？
0: 因为它把鸡枞菌

0: 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粥啊。哦
1: 哦，油炒过叫油鸡粥。哦，油鸡粥。
0: 水泡过叫水鸡粥。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嗯。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哦。这个是让它有葱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粥你把它放进来。阔气。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东西面放进来。
0: 煮这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看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粗细，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的。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因为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跟油进来，
0: 是野生的有机中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就可以把鸡。
0: 好，它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
1: 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中嘛？
0: 烫哦。
1: 好，这个好好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它可以吸了三
0: 道菜，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比如像有两道菜，对不对？
1: 熟的刚刚好。
0: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撒。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这种油是好
1: 香。
0: 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中比鸡还贵，这评价。
0: 对啊，云南人说啊，鸡中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儿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了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运输也不会，它都在产地那边直接就做了。
1: 所以它，所以碰到了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真的是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哦。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我们今天做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1: 油泼辣子，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0: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好，我们今天做一个河粉，川泰河粉，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蚝油放进来，咖喱放进来，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
0: 油泼辣子，哎，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
1: 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0: 好，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河粉，哦，是炒河粉，那菜名叫川泰河粉。
1: 川是四川的川，
0: 对，四川的川。
1: 泰是泰国的泰。
0: 现在很多的料理啊，因为食材取得容易，所以有很多的 fusion 的东西。所谓的 fusion 就是融合。这道菜呢，我们把喜欢吃辣的两个地方把它放在一起。当然四川是
1: 吃麻辣，
0: 对，但是麻跟泰国也是花椒，
1: 但他们应该没有四川吃的那么的，
0: 对，比较没有像四川那么的明显，但是他们还是有吃花椒，所以本身花椒跟泰式的料理是可以搭在一起。那先把鸡肉先去一去，对，那我们这边来，我们先把
1: 煎鸡皮。
0: 泰国在炒河粉这一个应该怎么讲，料理上面，它有它非常独具的这个做法。
1: 比如说，它会怎么？
0: 它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你去泰国会吃的东西。
1: 就是如果你去泰国的夜市，你都会看到。
0: 对，你现在讲到重点，摊子的话比较多，那如果说馆子的话也有。但是摊子的话，就你哪边都可以看得到有这道菜的踪影。泰文会讲吗？这道菜的料理？
1: 什么什么泰文？
0: 对，这道菜的料理，比如说你去，你总是要点，你总是要知道怎么点吧？还是你就用纸的这样？
1: 因为泰国很多人去旅游嘛，所以他会有照片，你就指着这个就可以了。
0: 对，这道菜叫帕泰。我觉得出去玩这件事情，它就应该是要
1: 随机一点，
0: 要该出发就出发，该休息就休息。然后好吃这件事情，你去跟任何一个跟料理有关的人，你只要跟他做出来的东西，你跟他说好吃，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甚至会多给你一些。
1: 哦，真的？
0: 对。那所以你要去之前，我会建议就是先把他的好吃这句话学起来。哦，像泰文的话就是
1: aloy，aloy，
0: 然后
1: 分开 aloy， 对，分开。
0: 那如果非常好吃，就 aloy 慢慢
1: ，aloy 慢慢
0: ，aloy 慢慢，
1: 对，学会了。
0: 这些都是我会觉得可以把它先学起来的吧。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0: 什么？
2: 一定要买保险了。
0: 哦，保险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去泰国我没买保险嘛，就是中毒了，
0: 水土不服。好比说像以前我们刚来贵州的时候。第一餐，我们的习惯性找那种最狠的来吃。
1: 为什么？
0: 就好比说豆花面，
1: 豆花面没有特别狠吧？
0: 对台湾人的肠胃，因为它非常油，它又辣。经过那次的试炼之后，哎，你的肠道就行了。
1: 所以肠道也是需要试炼的。
0: 我们今天的河粉是用盖仔粉，那其实盖仔粉也就是河粉。那只是说它的制程不同，那我们一样在这边大概煮到三到四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在冷水里面泡，它就会是我们到时候

0: 要的这个 Q 软度。
1: 我们这一道川泰河粉是凉的吗？还是热的？
0: 炒的，炒的。帕泰是炒河粉的意思。帕泰。
1: 但是每一次它煮完之后都要泡到凉水里，是？
0: 它如果说你现在热水煮了，对不对？它软，但它还没有很软。但是你放到外面之后，它一样会热，但它的帕泰就是所谓的河粉就会粘在一起。那一旦粘在一起就不能跑了。对，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所以是为了保持它的口感和筋度。
0: 好，那这边我们刚刚这边有这个煎过鸡肉的鸡油。
1: 哦，我们的鸡皮只是单面煎就好。
0: 我们先单面煎，我是要煎它的香气。但是这道菜很有趣哦，这道菜我的做法其实不正的。啊？中餐的我会试着用很多的技法，把这道菜做得好吃。好比说，我现在会把它用这个鸡皮煎，煎出它的香味，待会的时候再跟河粉做结合。我在台湾有录一个节目，那个节目里面有一个泰国的师傅。那他第一次呢，我们跟他一起在做菜的时候，你就看他也没有干嘛，就一直加一加，那么加那么加那么，然后煮出来就是泰国味道，因为他是泰国人，就很厉害。那所以我从他那边我领悟到一点，就是做泰国菜呢，
1: 他和中餐料理逻辑有一些不大一样，
0: 是吗？不一样，
1: 不一样在哪儿呢？
0: 他的糖。它的酸，它的东西都要顶得很足，对。
1: 那中餐其实它也会去顶那个香味啊，但它的香味和泰餐的那个香味顶的方式不一样吗？
0: 就好比中餐的酸不多，中餐的酸几乎是从醋来的，它是从柠檬来的。
1: 哦，一个是水果，一个是米，
0: 对，
1: 不太一样。
0: 好，这边我们把葱、洋葱跟姜放进来，蒜头也进来，好比辣。辣的话有分哦，像比如说像贵州这边，或者是四川、湖南的辣就比较偏向于油辣。那但是云南、泰国、滇缅它就比较多的生辣椒。哦，
1: 它比较直接的辣是吧？
0: 对，这个是不一样。对，所以这个也是做菜的时候有些不同的逻辑。
1: 所以我们这个辣椒也不会现在就放进去。
0: 哦，现在会放。现在会放，
1: 不会一开始就去炼这个辣油什么的。
0: 它没有辣油的话，我们就用油泼辣子。但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是用生辣椒去感受那个辣。就好比油辣子对我来说，它是英文叫 mild， 叫温和的。它吃下去，它不是一瞬间辣上来，它是慢慢
1: 油香，它浸润在油里的辣。
0: 但是。像朝天椒，你想像朝天椒，生的朝天椒，你直接吃，它是从点一瞬间到面
1: 引爆式的，
0: 爆开式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每次吃的时候，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这道菜它会放朝天椒是吗？是不是朝天椒？是小尖椒吧？
0: 这不是一般的尖椒，
1: 对。一般的尖椒。
0: 然后这边把蚝油放进来，泰国也是蚝油。然后把咖喱放进来。
1: 那你要鱼露吗？

0: 把香气炒进来。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咖喱，然后蛋这个就是。因为有放蚝油，所以鱼露只是点它的味道。我每次只要去泰国，有几样东西我是一定会吃。
1: 第一个，
0: 帕泰我一定会吃。嗯，
1: 第二个，
0: 然后它的你说青木瓜沙拉也会吃。嗯，青木瓜沙拉我会喜欢吃跟螃蟹在一起。
1: 但是你是说螃点青木瓜沙拉再点一道螃蟹，还是他们两个做一个
0: 生螃蟹跟青木瓜沙拉放在一起？
1: 生螃蟹，
0: 生的螃蟹，腌的生螃蟹，它是河蟹，对。好，这边来点白胡椒。好，这边我们继续鱼露。好，这边把牛奶放进来。这个的做法是黄咖喱蟹，泰式黄咖喱蟹的做法，但我把它跟鸡肉结合在一起。
1: 那如果我们想做红咖喱的话，那咖喱是咖喱粉要不一样吗？
0: 辣椒要打成碎放进来，然后咖喱还要放辣椒粉。
1: 那要是那个

0: 青色的咖喱呢？
1: 青色的咖喱有趣，里面并没有咖喱。
0: 那要放什么东西？
1: 那个绿辣椒。
0: 所以它辣椒不同，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风味和口味。
1: 好，
0: 现在再加油泼辣的，最后再加。
1: 我现在只是让它的咖喱多增加一些风味。哎，
0: 一加进去就能闻到那个油泼辣子的香气。
1: 好，
0: 半勺就够了。
1: 刚刚河粉我们是直的放，那现在料酒我们就倒横的，这样就可以看得到河粉不会把它全部都盖起来。
0: 这也是摆盘上的一点小巧思。
1: 对。
0: 泼辣子。
1: 红色永远就是给人增进食欲，
0: 让人醒目。
1: 对，好，今天这道菜就完成了。来，试试。
0: 有咖喱香，但是还是能闻到油泼辣子的香味。嗯。这么油泼辣子不输咖喱啊？
1: 对啊，怕太。
0: 谢谢。嗯，
1: 但你理解为什么盖仔粉要先煮过，放冷水再炒，它的口感还在。
0: 它就不会那么赖，但是它表面有还是可以把这个酱汁给扒上的。
1: 当然，因为这是河粉的特色。
0: 嗯，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泰国的咖喱跟这个印度的咖喱
0: 跟日本
1: 咖喱真的不一样。嗯，对，泰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方式。那你今天我们放的是牛奶，你也可以放椰奶。哦，
0: 那就更泰式了。
1: 没有，它有分放椰奶就放牛奶，不一定。那像这道菜，它甚至到最后它的蛋有时候它没有勾芡，它会用蛋去勾芡，就不用收汁收那么多。哦，
0: 那个不就更浓稠了？
1: 它就等于是多了一个蛋滑的感觉。
0: 哦，
1: 所以现在因为物流方便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任何时候你只要上网都可以订得到你想要的食材。那辣跟辣本身就可以结合。那今天我们做的是川味跟泰式，你也可以湖南跟泰式，你也可以贵州跟泰式，甚至你也可以越南跟这个湖南，对不对？双南都可以啊。
0: 料理
1: 对哦，所以大家有机会放开自己心胸，多买一些食材，多买一些材料回来试试看，都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嗯，蛮好吃的，它像咖喱，但是又不那么像咖喱，你还是能吃到一些，就是油泼辣子那种油香味在里面的。
1: 那因为这是很典型的泰式咖喱。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3: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个口味来自于浙江，
1: 我很懂的。哇，好清香啊，这个。哇，
2: 鳕鱼很精彩。
3: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0: 可以教你们走一个最简单的花。
1: 对，用掌用力气，我感觉有些不妙。
4: 好多天宫啊！哇，
5: 很好看呢。
4: 很好吃吗？

来到同仁，似乎进入了另一番别样天地。泛尽山中抹茶的气息，为天然氧吧的空气中增添一丝茶香。鲜美弹牙的冷水鱼，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步入思南石林里，听到远方传来的悠悠消笛声，最终沉入潺潺温泉水之中，品一口思南花田吧，写一段同仁童话梦。

0: 这为什么叫油茶呀？
1: 不知道哎，这个颜色有点像牛瘪汤啊。哎，好，可以啊。
2: 好好吃哦。
1: 还蛮好吃的，
0: 跟想象中味道不一样。
2: 早餐吃油茶还蛮合适的。
1: 还不错。
2: 哇，这油茶里面还有五花肉的。
0: 那五花肉还蛮香的，
2: 这是我在这边很爱吃的东西，
1: 米豆腐啊。
2: 它这边的汤汁比我们之前吃的要多。哎，你们有吃到这个东西吗？这个是什么？
0: 就像糍粑，对不对？
2: 对，糯糯的，但是
1: 但
2: 又有点粉粉的感觉，不是像那种米豆腐那种会带点。嚼劲的，
1: 它里面有那个什么软糯的那个年糕，它那个
2: 哦，很像年糕，是的。

0: 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嗯啊，觉得这趟来惠州，它等于是把这些山产已经弄得淋漓尽致了。
1: 对，设饭，
0: 设饭
2: 是吗？
0: 哎呦，
1: 这下面什么东西啊？
2: 那个辣萝卜干。哦，
0: 它跟它有湖南味啊。因为辣肉味那么重，
2: 嗯，
1: 哦，怪不得临湖南青啊。
2: 它这里面这个黑色的这个草是什么呀？
1: 海苔。
2: 野菜吗？
1: 野菜。
0: 野菜跟油会跟油茶是一样吗？
2: 应该是类似的。
0: 嗯。
2: 好吃。

0: 好 ，OK， 谢谢，谢谢，谢谢。
1: 心太高了，太高了。好 ，Hello， 欢迎走吧，我们先上来吧，上来坐一坐，你也辛苦了。
2: 饿了吧？试试看这边的油茶。
0: 哦，可以。不是，是不是太自来熟了？大家好，我叫王敬轩。
1: 没事。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食物面前不要那么聚集。
1: 我叫罗拉，我叫罗拉。
0: 哦，罗拉你好。嗯、
4: 我是詹姆斯。
0: 王能你好，
4: 詹姆斯。
0: 詹姆斯你好。嗯。詹姆斯的厨房呢，送你。他这个跟另外两个是贵州三宝，茅台和那个大漆，就漆器。这个碟子非常珍贵，它这个工艺还是那个非遗的那个手艺。
4: 东北哪里的？
0: 东北辽宁。哦，
3: 辽宁的。嗯，
0: 就是最东北化的那个省份。
3: 嗯、你讲几句来听听看，我很喜欢听东，我很喜欢听东北话。
1: 那每个人都来说一句家乡话啊。
0: 可以，来吧。什么内容呢？
1: 就比如说说今天的这个早餐好了。嗯嗯。你可以形容一下。
0: 那从那边开始。
3: 今天咋整别派家？
4: 喂，一句听不懂。
3: 今天你的咋整？今天的早餐？
0: 今天的咋整？嗯，
3: 别派家。
4: 别派家。
3: 就不错吃。
4: 不错吃。
0: 不错吃。
4: 今早早饭老好吃。
0: 哎，你这个很耳熟，南京周边吗？
4: 上海，
0: 上海，上海，
1: 那边也接近。嗯，
0: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
4: 哎，有那味儿了。
1: 有。
0: 今天早餐还挺好吃的。嗯，就我们家那边是没有，不太说翘舌音，都是平舌，平舌。
1: 对，晋南。哎呀，晋南不问窑的。
0: 哎，你们俩的话有点像，
4: 一个闽东，一个闽南。
3: 你讲那句是。
1: 我说今天的饭很好吃哦，所以敬轩今天来这里有没有带来什么心愿订单？我们之前的嘉宾都有的。
4: 对，
0: 我说两个吧，一个是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3: 怎么了？你有交到什么女朋友在南边吗？
0: 没有，主要是它跟食物有关，我觉得，因为我来之前我就知道这边有很多很多美食。哦，
4: 其实这边有一个，我查到有一个叫贵州铜仁思南县，思南土家族，就是你的那个思南嘛。哎，
0: 发现我的小巧思了，
4: 思南边嘛。哦，
0: 对，
4: 有一个叫花田吧，哎，对吧？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等会儿。
1: 嗯，好，下一个。
0: 我第二个，我就是希望可以吃点好的，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点就是，胃病发作，然后我就一直在喝小米粥，嗯，一日三餐小米粥，所以我就想说来了能不能改善一下伙食，
4: 吃点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就是找一些好的食材，嗯，因为好像听说这里有一些疗养康养的那种地方，
0: 太适合我了，太适合我，
1: 所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适合他吃的食材吧。
4: 哎，这里来位老师，
1: 您好。

0: 你好，
1: 老师你好。
2: 老师你好。
3: 老师，这是什么？
4: 请喝杯茶。
0: 哦，谢谢、哎、
2: 谢谢。
0: 当地的茶吗？
4: 对，当地的茶。
3: 这个是什么茶？
4: 这当地的绿茶。
0: 啊，绿茶啊。
4: 对，
5: 老师，我请教一下，这是什么？
4: 那个是茶叶，
5: 茶叶
4: 做的一个茶油吧。
5: 所以油茶就是茶叶跟茶油下去炒作。
4: 对对对，绿色产品嘛。哦，对，像在我们桐庐这边的话呢，除了这些呢，都还有什么我们江口的冷水鱼啊，以及我们
2: 冷水鱼，
1: 冷水鱼
4: 对，
2: 这边的特色是吗？
4: 对，这边的一个特色。
5: 什么冷水鱼？
2: 师傅，您先坐这边吧。
4: 就梵净山的山泉水。
0: 哦，梵净山那边。
4: 对，养殖的鱼。所以在我们江口的冷水鱼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5: 这边这么热，会不会水也不够冷啊？
4: 特别清凉，你可以去梵净山去体验一下。现在在我们夏天来的话，我们桐庐避暑的一个地方就是梵净山，也是我们自然遗产地的一个地方。
1: 好想去冲个澡，
6: 我一直都想去那边。
5: 要不先看个冷水鱼吧？
1: 先看冷水鱼吧，
0: 冷水鱼
1: 吃点好吃的食材吧。
5: 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
5: 我今天早上
2: 谢谢谢谢
5: 谢谢
1: 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
5: 走吧，
2: 出发喽。
7: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冷水鱼之乡。哦，
0: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们冷水鱼现在是26个品种。
5: 26个品种。
7: 哦，为什么叫冷水鱼？
5: 我们可以边过去看嘛，因为水很冷吗？
7: 大概这个鲟鱼它生长习性在水温16度到22度之间。哦，为什么就叫冷水鱼？
8: 那边有条大的，
1: 那儿哪里啊？
5: 哇，那个巨大，
8: 那个好大，
7: 还有更大的。哎，
1: 它要像养成到这么大要多久啊？
7: 7年到10年之间。
5: 7年才成熟啊、哦？不好养哎，这个
7: 不好养。
5: 这鱼的话，如果它的密度，你养的密度越密，它越长不大，
1: 对不对？
7: 对对对。
5: 那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少养几只，会不会变大？
7: 变大啊！哦，它有关水深有关，
5: 水深有关啊、
0: 哦。这个水是山上的水吗？
7: 这是山泉水。哦，
1: 山泉水。哦。
2: 水都凉的，
0: 已经很凉快。
2: 那快让我们下去凉快凉快吧！我看到这边已经备好了衣服给我们呢。
7: 备好的啊，你们下去抓鱼。
5: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我应该抓得到。

0: 因为我抓过很多次啊，我很懂的、啊。他刚好会游过来。哇！快快快快快！是你的脸。
1: 哇哇哇！
2: 好像你一笑。哇哇哇
1: 哇哇哇哇！他在攻击你！哇哇！哎，
3: 给我点水！
1: 好好玩，好好玩，
3: 我要玩！你给我放点水。
4: 鱼鱼来了！哎呀！啊！
2: 你让人白删了这么多下。他给人放了，哎，这个好小哦，这个是小宝宝，啊，小宝宝好抓，哦哦哦，握握握握握握 ，OK， 哎，
4: 要不要试下那条？
2: 试一下吧，来吧，来都来了，先把它包围住，
4: 两个人一起抓，
5: 你那样抓不起来的，
2: 我觉得他会把我们掀翻，
1: 尾巴甩一下我就飞出去。
5: 我穿套衣服下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怎么抱鱼。
2: 好，我想去摸摸那个泉水有多凉。
4: 哦，那很凉哦。
2: 我去摸一摸，
4: 小心我不要踢到他们了。
2: 好，
4: 对，
2: 我再蹭过去，我一定要摸一下那个凉水。哇，
1: 很冰，
2: 很凉快，
3: 是吧？我来了。
1: 哇，好冰哦，
2: 很冰，
1: 哎，很冰哎，
2: 很凉快，
1: 舒服。

0: 水应该可以直接喝吧，应该是好干净哦。一般抓鱼有技巧的，它不是这个鱼。你要抓，哎呦，你要抓起来了！我直接撞倒哎！我看，你帮忙！快帮忙！哥，整只跟大白鲨一样。
1: 在哪里？在哪里？
2: 你们不要抓尾巴，
3: 不要抓尾巴。哦，好。那个力量很大，所以它这样就会安静了。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给它唱，像这样，这样它等它干净一下，
4: 需要安抚它吗？啊，
2: 干净一下它就好一点。有点不太好吗？痒不痒？
5: 这边好了吗？
2: 啊，
3: 这边好。
2: 啊，这边好。
3: 抓鱼你不要去抓尾，你就要抓头，
6: 给你点水了。啊。
4: 好 ，OK， 拜拜。OK。
2: 哇，好帅哦！
4: 太帅了，感觉翻过来有点像大白鲨。
2: 我也把它端起来拍一个照。好，三个对吧？你们三个人。OK。啊，比我抓尾巴。
4: 微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
2: 哦，好帅！快点抓紧，抓拍！
4: 快拍照，快点！哦，
2: 快点拍照，快点！
4: 张老师，你就比个 yes 吧。啊！啊！啊！
2: 哇哇哇！被他推翻了，
4: 好烫啊！不是，好，你也中了，你也中，我也中，好，三个现在中了才可以上去，你中了没？
6: 中了呀！
4: 中了没？他中了，看看刚刚这边这里，哎呦呦呦，好了，可以了，好了，可以了，耶！然后抓一个吧，
6: 可以。
2: 好吧，我们拿这条鱼去做我们的鲟鱼宴吧。
4: 啊，你们拿去吃啊！
6: 好的，谢谢老板。哦，对了，老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鲟鱼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呀？
2: 它的胶原蛋白，嗯，对女生来说，
6: 对
2: 女生的胶原蛋白
6: 对男生呢？
2: 因为我们的朋友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啊，
6: 虚的不行，
4: 只要是鱼啊都是优质蛋白质，嗯，对，吸收好，
2: 都是补身体，
6: 对对对，都好。
2: 一会儿给你好好的那个
6: 补一下，
4: 补一下，
2: 走吧，
4: 好来，我来拿它，好，可以过了，
2: 那
4: 投在水里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好冷气哦，哦，
6: 这里有冷气耶，
4: 这个地方很凉快，
2: 这边很爽，
4: 感受到了吗？
6: 感受到了，
4: 有点像空调一样，
6: 好多鸭子哦。
7: 哎，老师你好，你好，今天我做了几道带不进的，请你们来尝一下今天。
6: 太麻烦您了，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里同仁的当地烹鱼风味。

0: 这该先吃哪一道呢？
1: 阳寒追梦，这样可以讲寻觅这个多大产业嘛，就是要把这个产业做大嘛。啊，
2: 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嗯，对对。
3: 嗯，很有韧劲在嘴巴里，
0: 它比较像绞肉，就是汉堡那种，弄很细那样。
2: 是放糖了吗？还是就是
1: 没放糖那个？
2: 有自带的甜味是吧？
1: 对，自带的一点甜味。
2: 我真吃不出来是鱼，
3: 吃起来偏向鸡肉那种口感。
2: 对，
0: 这种最好吃。他如果没讲，你不知道是鱼做的。
2: 嗯，刚入口就是狮子头的感觉。
0: 那你端尾鱼，尾鱼它有一些鱼的甜味的。
2: 对，
0: 嗯，我喜欢这个。
3: 嗯，好甜哦。
2: 它是甜口的，甜口的。
3: 这算甜品吗？
1: 算一个点心的形式的东西。嗯。
0: 它加了什么粉进去啊？
1: 嗯，加了一些土豆淀粉。
0: 哦，土豆淀粉啊，难怪。
3: 用鱼肉做甜品，我没吃过哎。
0: 是吧？嗯，
2: 好清香啊，这个。
3: 是这个吧，清爽的，我已经尝它很久了。
2: 对，
1: 这个熏鱼。

0: 水质养殖很讲究的这个。
1: 哦，脆爽，
2: 脆爽，
3: 这个比三文鱼
2: 是脆的，
0: 脆的。
1: 哦，哎，这好吃啊！
4: 哦，这个好好吃哦，好好吃。
5: 本来想说它那个吃起来跟那刚那个凉那个水一样凉，突然想想它坏在冰上了。
2: 你先说出来呗。哇，
1: 幸好你没有说啊。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吃河里的鱼生鱼片，
5: 是吧？你之前没吃过其他地方的，
2: 之前不太敢。
0: 对啊，你要河里的话，你可以放一些姜丝跟蒜，嗯，然后白萝卜丝，这三个都杀菌。
6: 鳟鱼很精彩的哦，
0: 刺少肉多，
7: 这个鱼是鱼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种鱼，这个
5: 延续最久的一个品种了。
2: 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
7: 这个长到1000多斤，对吧？最大的
2: 1000多斤，
0: 桌子这么大啊！哇，这个算甜的吗？
7: 啊，是甜的。
2: 现在收工了是吧？
0: 不是，我问一下嘛，因为你是这个 key man， 你要是点哎这个过了，那我们就过了吧。
2: 我觉得这个不行，
0: 不够甜，
2: 不够甜。
1: 哎，你是第一个嘉宾在我们这里说不行的，
8: 很难搞哎，大家都蛮给面子的。
2: 我觉得这不行，因为在我印象里，鱼肉就得做，就是、啊、
0: 甜的，就是甜的，
2: 甜的就应该是甜品，对，哦、
0: 嗯，所以这个没有过，
2: 我觉得没有。
5: 那如果第二个呢？
2: 我觉得第二个过了，
0: 你想吃点好的过了。
2: 对，这个我觉得很好很好的。
5: 这一桌菜都多少钱了，对吧？詹总都破费了。
0: 哎，你这样讲就过分了，刚刚讲说这一餐是你买哎。
5: 什么？
2: 应该不会事后 AA 吧？
0: 不会的，谁 AA 别闹了，对不对？
1: 那我们就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幸运订单吧。
8: 对，
0: 老板谢谢哦，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
0: 嗯，谢谢你们的厨房。
1: 荷塘，哇，
2: 你们看这个树叶落下来，
5: 感觉好像周杰伦的 MV 哦。不管风月，我体恤的你会
2: 喧宾一阙，细水两千天。
0: 哎，这里啊、
2: 哦，有个牌子啊、哦，
1: 贵州省名小吃花田吧，
2: 真材实料，贵州味道。
0: 大哥，你现在在做的就是花田吧？啊，
9: 对，好年。哎，
0: 就在做花田吧。这个要一直把它全部都揉进去吗？
9: 这个硬度差不多就不，这个面就不需要全部揉完。
0: 这是什么粉？
9: 大米和糯米混合加工成的米粉。

0: 它是已经蒸制好的。
1: 哎，这要冰吗？
0: 就是冷藏的啊，这主要是。
1: 哦，这一个健康的康啊。
2: 你们的字是什么、啊、上面的？
1: 康，健康的康。
2: 啊，就我拿了个富。
0: 那你该发财的。
2: 谢谢师傅的祝福，我这就收下了。
3: 六六六六六六啊！
1: 但你怎么放进去的、啊？
0: 这就是施兰花瓶包神奇的地方，它从头到尾都有的。这个工艺很复杂的，
1: 你会表演给我们看吗？
0: 我们只能表演就是入门级别的，从做花开始，因为这个就属于不是水平了、
3: 啊，就是不外传了，他那意思
0: 啊，对，关门弟子学的。
1: 那你是关门弟子吗？
0: 传承人，
1: 你是第几代？
0: 官方认定的我是第三代。其实的是花瓶包在施兰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600多年，我可以再按一下
0: 啊，它现在还是软的。
1: 好舒服
0: 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教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花。
1: 好，
3: 非常感兴趣。
0: 啊，你把它揉紧。
2: 它还有点微微热。
4: 大概是这样吗？
3: 师傅，那这个要揉多久呢？
0: 揉成一个标准的面团，表面要光滑。
2: 看起来平常有在家里头帮家人那个揉饺子皮啊，
4: 强行让的。一到过年，
2: 家里头都要揉饺子皮是吗？
4: 是。
2: 那

0: 这边贵州思南县过年吃这个吗？
1: 思南过年是家家户户都做这个，就是过年就跟你们吃饺子是一样的，它就是思南的年货。
2: 哎，那家家户户都会雕这个花是吧？
1: 啊，以前是家家户户都会，现在的话因为就是年轻人都外出了，就不太做了，因为现在它成商品，就是市场上有卖的了。
2: 有卖的
1: 啊，以前的话是没有卖的。
3: 哦，以前就家家户户自己做。
1: 啊，以前都是自己做。
4: 你试试看。他应该是用这个地方用力气，是吧？这个地方
1: 用掌，
4: 对，用掌用力气。
2: 就我在这边是
1: 抓硬一点。
2: 他就是在边轴的过程中把面吃进去。
1: 对对对，
4: 都是用这个力，这个地方用力。
3: 他好像有点返璞归真，
2: 越揉越不成团啊！你这个是。
0: 力气不够，
2: 你这个技工练得可以啊，
3: 这样好一些。
1: 主要是双手进
2: 行。啊。哦，我说那个菜，我说那个庆功。
5: 我这个腰力要很好，我已经腰有点酸了。
2: 嗯。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1: 哎，这他这个就也基本成型了。啊，现在我看把这两个合起来，做一个就是做花的，然后这一个做包皮，就要两团反正。哦，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费力的飞鱼传承，
1: 又要技术又要力气。嗯，
3: 我们家里都是这么大，那饺擀饺子皮的吧？
6: 对对对，
3: 那你一次可以擀几片饺子皮？
6: 一片。
3: 我去青岛看人家擀饺子，一次可以擀四片，好厉害！
4: 因为他太熟练了。
6: 对啊。
1: 好，现在就可以上色了。就是把这个红心萝卜汁直接刷上去。
3: 这过年好哦，喜气哦，
2: 喜气啊！
1: 对，喜庆中国红。
4: 他们这边到处都是，你看，
1: 对，
4: 步步登高，就是很多吉祥话。
1: 反正中国人对吉祥的东西都是欢迎的。
3: 对对对。那你不要把粉剥掉，对不对？
1: 哎，对，它这个粘在里面，等会儿它就
3: 裂开。
1: 哎，对，它不好粘在一起。
4: 哎呦，用这个，他这么压我是没想到的，
3: 这个太难了吧。
1: 现在我再压一棍，你大概就应该能猜出它是啥东西。
3: 你已经压出个字了吗？
1: 不是字，是一个图案。你看这个像什么的一半，
4: 什么的蛋，
1: 什么的一半，哦，
3: 四瓣花的一半，因为现在两瓣。
1: 不是花，是一个动物，小一点，昆虫。
3: 昆虫，蝴蝶呀、啊。
1: 你看像不像半只蝴蝶啊？
3: 有，就等于是这样。
1: 对啊，你看啊。啊，
3: 它蝴蝶就这么麻烦，那你那个福字或康字或富字不就很复杂？
1: 所以说现在这个东西虽然是非遗的话，年轻人很少做，现在传承都比较成问题。
3: 这个太辛苦。
1: 一般人他就受不了这个苦。
4: 你就天天这么弯着腰在这儿，然后弄这个。
3: 哎，走着走着，怎么大家都移到这边来了？
2: 对啊，看那个，它到底是怎么成型的？
3: 但它现在这么大哎，可是你这个这么大哎，
1: 现在都是揉到这么小啊，
3: 所以但还要把它拉成这么小。
1: 啊，对。
3: 大哥啊，要不这让我们来试一下，要不要？
1: 好，哎，最初是这样，哎，哎，这个你不要留一个棱，
3: 这样吗？
1: 哎，对，哎，留一下又翻一个身，哎，
4: 我感觉有些不妙。这个蝴蝶有点
1: 用力要均匀一点。
3: 嗯，我感觉有点不妙，
4: 感觉有点不妙，是不是？
3: 嗯，觉得它好像
1: 头上你最尽量把它这样拍平。
3: 哦，要拍平。
1: 哎，尽量保证它是
3: 平。对，大家互相帮忙。
4: 你知道吗？做出一个龙卷风出来，
3: 真的
4: 怎么样？
3: 哎，这边会不会太细啊？
4: 歪了，
3: 歪了吗？
4: 蝴蝶飞那边去了，
3: 蝴蝶歪了。
4: 来吧，看看是一刀哭还是一刀笑。
3: 有没在中间？有没在中间？歪了，歪了。
4: 这个是一个，
3: 这是一个福字。
2: 福字哎。
4: OK。哇，
2: 巧夺天工啊！
4: 哇，很好看哎。
3: 福字，谁知道我们捏一个福字出来？
4: 从一个非遗引向了另外一个非遗，很不错，不愧是你，就是那个团扇克丝的那种团扇，你知道吗？
6: 对，我就是故意要做这个。哎，
7: 太妙了。

0: 我其实有点期待他们的那边。
1: 吸断了再抽吧，太长了。
0: 好，不错。
2: 看一下。
1: 他那个还有一点啊。
3: 他的有蝴蝶。
0: 不要跟我们的放一起了。
3: 可以，我们就弄个福字啊。
0: 这样对比起来，我们这个很失败。
3: 他们还没方。
2: 你们做成那长方形，我们这是圆的，圆柱形。
3: 对，我是要圆的哦，是不是？上面是要圆的，对不对？
1: 这个倒是小事情，随便压一下就是。
3: 有没有听到人家老师就大旗，你小家子旗。
0: 这是不是有很多种吃法呀？感觉。
1: 啊，吃法它这个切成片儿，蒸、煮、烤、炸都可以。啊。因为我们这传统的吃法就是和甜酒煮那个。
0: 哦，甜酒煮。啊，
1: 比较经典的吃法就是。哦，
0: 我喜欢。
3: 那也不会这么巧，你会想煮一碗让我们试试看吗？
1: 那也可以啊。
2: 我来看一下，
0: 就是从这个地方吧，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2: 最后的成就感都是来自于这里。
1: 速战速决。
3: 它飞偏了，
0: 对，一个飞偏的蝴蝶，
3: 它有一点像
0: 向往自由。
3: 对，
2: 这些都是蝴蝶效应了。
3: 对，蝴蝶效应。
2: 可以，还可以。
0: 我们这样对自己说，老师一句话没说呢。
3: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半天被我们搞砸了？
1: 没有，
3: 真吗？
1: 就是初学的时候，这个水平已经是很好了，
3: 是吗？但是这个要蒸2个钟头哎，我们没有时间等哎。
1: 提前给你们蒸好了一些，
0: 谢谢。
3: 好人，
0: 一生平安，
2: 真棒啊！
1: 你看一下我们准备的。
3: 这个是猪鼻子吗？
1: 像不像猪鼻子啊？你看。哦，
2: 厨师帽，
1: 大厨带的，
0: 嗯，
3: 很厉害，
2: 太厉害了。
3: 对啊，
1: 一个小点礼物哈。
3: 谢谢，
2: 谢谢李老师，
0: 谢谢。
1: 不谢，好，慢走。
3: 我们今天吃凉面，

0: 那你帮我煎它吧。
1: 好的，我煎。
2: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0: 煎鱼。
2: 煎鱼，嗯，
3: 可以吗？
2: 可以。
3: 好。
2: 有煎过。
3: 家里头人有教给你什么秘诀吗？
2: 没有。
3: 秘诀。
2: 别糊。
0: 哦，我这个糊了没关系。
2: 糊了会怎样呢？
0: 因为我最后会把它打成酱汁。哦。对。吃一点吧，吃鱼。
2: 可以尝尝吗？
0: 对对对，很好，它光是煎就很好吃。
1: 好的，好，谢谢光
0: 哥。对，好吃哦，光煎就很好吃的，
2: 就撒一点盐就会很好吃啊。
0: 对，
2: 就不需要什么酱料，
0: 鱼本身就够好。
2: 对，
0: 这样可以的。那我们这边要来调味，那因为有个网子比较好把它拌开。
1: 然后加冰是吧？都
0: 对，但要加冰块。然后我来煮面，
2: 这是荞麦面吗？
0: 对，哦，
2: 我喜欢吃荞麦面，
0: 我也喜欢。嗯，
2: 它很粗糙，就是、嗯、
0: 耐饿。
2: 对，
0: 来放半桶进来，
1: 放半桶进去，
0: 对，
1: 放这里啊。
0: 对对对对对，水不要进去哦。你试试看，
2: 回去了是吧？
0: 你试试看。哎呀，真舒服，有没有？很舒服吧？
2: 冷面的感觉。
0: 对，我们就要吃冷面。然后这边呢，我们把油泼辣子放进来。
2: 油泼辣子。嗯。
0: 你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哎，小心哦，我过一下。帮我把那盆水拿上来。
2: 好。
0: 这要搓面，搓完之后它待会的筋性会不同。然后这边再把它最后再做冰一点。
2: 这边还是要搓。嗯。
0: 现在要搓到你的手有点冰到受不了。
2: 这个方法我必须要抠到。

0: 我讲这个，尤其北方面食，我给你做凉面，哇，不得了。
1: 需要滤一下吗？这个
0: 不用，没关系。来吧，我们先来，我们先吃，待会再那个。
1: 是怎样？
0: 你就抓一口，
1: 一次一口，一次一口，
0: 你就放进来，对不对？然后大概停个两秒，
1: 停两秒。一二，嗯，
0: 好不好吃？
2: 什么东西？
0: 好吃吧？
2: 停留两秒，给大家说说那
0: 些，很过瘾吧？
1: 你看过小当家吗？中华小当家吗？
0: 有，
1: 就是哇，然后金光砰，
0: 两秒就可以吸了。
1: 这太好吃了吧！
3: 多吃点，多吃点。
1: 好吃到让人生气，不知道为什么。
3: 就怕后面吃不到，是不是？
1: 你真是
0: 来
1: 名目虚传。
0: 我们先做甜点。
1: OK。

0: 多一点没关系。好，
1: 我之前炸咸的这种糊用的那个都是啤酒
0: 啊，啤酒也可以，
1: 所以甜的用
0: 盐的也可以用，
1: 气泡水会更好一点，
0: 也可以用啤酒哦。
1: 还有桶，哦，
2: 还捧起来了，嗯。它什么时候可以出锅呢？
0: 它要外面的那个壳开始硬了，开始脆口出来了就可以。
2: 可以了，
0: 差不多了。哇，
2: 一捏碎了，嗯。
3: 会烫吗？
0: 不会啊。哇，
3: 哦，用手就可以，
0: 好吃哦，嗯。可以糖再多一点，
3: 好好吃。
0: 糖可以再多一点，它本身其实不甜的，哦，我们可以再多撒一点。
2: 但它糯米有一种那种清甜的味道，
0: 糯米香。我觉得糖就好
4: 了，哦，不用加，真是蛮好吃的。嗯，
0: 哦，这脆皮蛮舒服，然后里面它也不会很甜，
3: 对。
1: 而且吃吃还会发现里面这个
3: 红色的字是吧？
1: 对啊。
3: 哎，好吃到不想说话。
0: 有过关吗？
2: 当然有过关。哎呀，
3: 太过关了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其实我本来有做一点那个功课，我就觉得说，这边我一开始就想吃这个，但是我好像发现他们这边都是做偏咸口的。
1: 是吗？
3: 对，
1: 这个。
3: 对，因为他们会煮汤或者干嘛，对，就还有炒菜啊，
1: 会加辣的。
3: 但我其实就是想吃甜的，所以我就想那个什么甜蜜的。在南边，对，我就想要甜的东西。
4: 关键还是要大家一起分享了，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3: 分享的时候就会美味加倍。
0: 这个是什么？
1: 还蛮神奇的。
0: 哦，这什么？
3: 这边的剪纸。哦。这边的剪纸，
0: 哇，这也厉害。哦，
1: 思南剪纸也是贵州的非遗呀。
3: 好像这边有很多非遗。
0: 我之前因为来大陆这边露营。我去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的非遗，嗯，我心想说有需要吗？怎么会这么多？但我后来待的时间越久，我真心觉得是需要，
3: 需要，
0: 因为你看今天那个年那个
4: 花田八，哦，
1: 花田八
4: 李师傅，花田八，
0: 我跟你讲，花田八这个师傅，如果他不是他没有所谓非遗的身份，他就这样在做，我跟你讲，可能很多人就放弃，嗯。对不对？
1: 而且很多人就会慢慢的忘掉还有这些。
0: 对，你看这个剪纸也是一样啊，它需要多少时间？如果我没有一个给我一个奖励好了，我是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哦，嗯，可能我就不愿意做啦。
4: 对，
3: 它耗费的时间太多了。
0: 对，
4: 就是要给他一种荣誉感跟
0: 使命感，对对对，
4: 然后他才会觉得，虽然这东西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赚钱了，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有使命感跟荣誉感，他会更卖力，会更加的专注他自己做的东西，
0: 对啊，
4: 把这东西做东西，然后带给世人。
0: 但我说真的，就周边的年轻人，家里本身有类似像这样子的非遗的这些所谓的技能。

0: 真的是蛮鼓励要把它学起来。
1: 对，是的。
0: 对啊。
1: 我前段时间在南京那个朋友那边订了一个，就是也是一个非遗的东西，叫绒花，你知道吗？那个绒花，
2: 对对对，
1: 非常好看，然后是要手工，就特别好看，特别真，但是时间要很久，3月份订的，大概要8、9月份才能拿到，
2: 因为它都是纯手工，
1: 纯手工，它得一点一点一点缠，然后一点点捏。
2: 就是因为现在非遗的这个宣传越来越多，然后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就会很多人去订，专门找好师那个老师傅去订，
1: 还挺开心的。嗯，我觉得还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能稍微的支持一下吧。
2: 我觉得这种也是值得等待的。
1: 对，
2: 就你拿到那一刻会觉得更加珍贵了，就是因为时间的沉淀。
0: 哎，你放空是不是？
1: 很舒服，
0: 舒服吗？反正我们现在聊得很开心，我看看。
1: 对，我舒服就是放
0: 空。实困是？
1: 然后听你们在那边说话，我就很舒服。
2: 你跟朋友在一块也是这种状态吗？
1: 我是只要这个场合里有一个可以就是站出来说话的，我就一定会退。对，一旦这个场合里没有人说话，那我一定会冲第一个。就我是这样。
2: 那你的朋友跟你在一块玩会很轻松哎？
1: 还好，他们还蛮喜欢来我家玩。就我们通常的相处模式就是来我家来打个招呼啊，开始躺在沙发上或躺哪，然后也互相不说话就玩手机，然后哎你看这个最近怎么样哈，吃什么点什么，你点什么，就这种，
2: 就是跟真的很要好很了解彼此习性的朋友在一块，有的时候真的不用说话，很轻松，
1: 太舒服了。
2: 不过还是很羡慕你这种性格啦，就是你会主动出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又默默的收藏。
1: 就是如果要是走出来太多了，晚上回家还得缓很久。
0: 你有发现我只要不讲话，他开始话多了。把他引出来就，我就当安静啊。他就开始画
3: 了3秒就会，
0: 对对对对，
1: 拿捏我了。短短一天的相处拿捏我了，
0: 棒啊，这种个性很棒啊。对啊，
2: 我觉得他有一点是现代年轻人可以学，就是他会直接拒绝无效社交。
1: 哇，你这个，
3: 因为我以前的酒局非常多，但我觉得这个是，
1: 你现在就直接拒绝掉还是会找一个理由？
3: 直接拒绝掉，就是直接就不想去，都 OK， 就不这样，不要这样，因为一方面是伤害你的精神身体，另外一方面伤害你的精神。
1: 那如果是特别好的朋友邀请你，但是你有点累，你会怎么选择？
3: 我会觉得会大家聚在一起找一个时间碰一下。但如果你今天
1: 明白要不
3: 对
1: 是吧，要不，
3: 但如果你今天你就自己很难受，你不要勉强自己，你不去就不去。
2: 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要不就出去一下吧，万一人家真的就是很需要一个人陪呢。
1: 要不和万一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词。
0: 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朋友是不错的朋友，就哪怕今天你没办法跟他出去觉得累，跟他说哎，今天真不行，改天，但你主动这件事情很重要。我有几个跟我非常好的朋友走了，那个是你永远没办法想象的。他突然有一次骑了重机回来，跟我说他不太舒服。我说你去看医生。我说怎么？他说晕眩。后来去给医生看，发现血癌，我也吓了一跳。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一直不断的住院、出院、住院、出院。最后他走的前半年，我们他都不见。所以有时候朋友，如果你认定这是个好朋友啊，多联络，多联系。不见得要每天出来花天酒地，也不见得一定要表达我对你多关心，但是问候是需要的，这是维系朋友的。对，就是缘分要珍惜啦。
2: 对，
0: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没有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如果你觉得这人是好，不要吝啬去表达你对他的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就是一个人的爱很有限，没有把它用在对的那个人身上。
0: 要准备要唱歌。

0: Hello， 来，麦克风拿过来。
1: My check。
2: 哦，这歌是我第二张专辑的歌，叫《在梦里我们是奔跑的树》。
3: 世界是一具象的一瞬，于是爱和恨啊，都只是一阵。

0: 大家好，我叫王敬轩。甜蜜的思念在南边。
1: 你先说出来呗。
2: 哇，幸好你没有说啊。

其实这次的心愿订单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多一些新奇的体验，也算是为自己和家人啊朋友们啊的下一次出行来提前踩点。对自己来说，和朋友们一起出来玩，吃点好的，体验非遗工艺，就是自己目前的小小心愿了。所以今天一整天的感受都是非常快乐的，之后也会带朋友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

0: 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铲除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媳妇儿，早。你起来这么早啊？
1: 早啊。
0: 还是没睡？手这么凉，换身火去啊。
1: 文超。
0: 啊。
1: 不用了，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干嘛呀？这么严肃？你说，
1: 你后悔吗？
0: 什么后悔吗？
1: 我们闪婚，你后悔吗？
0: 媳妇儿，你想什么呢？我怎么会后悔啊？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就是遇见你，娶了你。
1: 我们结婚那么久，也不能跟家里人说你不难受啊。
0: 难受是会难受，不都是暂时的吗？咱不是说好了暂时不跟家里说吗？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告诉家里。
1: 嗯，那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机呢？

0: 我们刚在一起，就面对挺多困难的。你小姨、你妈妈现在还不知道，那如果知道了，他们永远都不会同意，怎么办？
1: 不会，不会的。我现在是因为我妈身体那个事儿没告诉她，但是我只要告诉她，看到你这么漂亮、这么优秀，估计得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吧。
0: 何志超，我想听你的心里话。这就是我的心里话，媳妇儿，我娶了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今天是怎么了？你是不舒服吗？还是你后悔了？我就是在复盘，我在想。
2: 如果你没跟我在一起，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子？职业病又犯了，什么事都要复盘优化，这给我吓够呛。没有如果，而且我既然已经娶了你，就不会轻易放过你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怎么样？
0: 想过呀，我现在这么努力的工作，挣钱，这么努力的学习，就是为了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嗯，那除了这些工作啊、学习之外，
2: 我们俩的未来，你计划过吗？
0: 首先，我要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因为真是我媳妇儿。
2: 然后呢？
0: 然后等雅思过了，出国留学啊。你不是说你喜欢欧洲吗？那我就申欧洲的学校啊。咱们去圣托里尼看日落，去瑞士滑雪，啊，可以带上我小姨，要不然她又得闹我。
2: 还有呢？
0: 那学生回来之后的事儿可就多了去了，创业、推广科学健身理疗。哦，我还要建立一个全民健身的 app， 让更多人健康科学的动起来。我现在虽然是穷，但可是潜力股。你老公我，以后说不定就是下一个首富。到时候公司上市了，我带你敲钟去。
2: 没了。
0: 有啊，这要说可海了去了。总之我答应过你，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追。总有一天我会追上你的。 你要相信我。嗯。行了，别想了。我们吃完早餐了，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妈。
2: 今天不用去了，今天带个大嫂回去。你赶紧去上班吧。

0: 哎，你干嘛去了？这一大早晨，上厕所呢。
1: 上厕所干嘛？上外面上去了。
0: 哎呦，什么？让红燕早走了。
1: 啊，走了。
0: 嗯，这几天也不是干嘛嘿，这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他这是。
2: 春梅，你怎么在这儿呢？大嫂来了啊！俊呢？俊不上班吗？我让他先走了。哦，啊，我给妈熬了点小米粥，我本来想弄点营养的，后来一想，算了，老太太这胃。大嫂，你来，咱们俩聊聊。哎，大嫂，哎，那天对不起啊。
0: 啊？
2: 我是因为。 妈一病，我心里就特别着急，我真不应该跟你说那些话。哎呦，你可别这么说，你这弄得我心里头都那什么了。真的，这我干的那不像话的事儿，你别不是大嫂，我现在主要想跟你说什么呢？既然李阿姨已经走了，那你就留下来照顾妈，这不正好吗？自己家人总比外人放心呢。还有啊，工资，你必须照常拿。 因为咱们请谁，咱们都得花这个钱。
0: 我呀，现在关键是还上着班呢，然后那红燕儿。

又忙，早出晚归的，我们俊也没人给做饭。现在妈这身体，我还真不太行。你说这专业的事儿就得让专业的人来干，我干不了，会跟这。

0: 大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我们是一家人。
1: 行，以后跟你说，
0: 跟我说。

0: 吧，这样，快点的，来，你在哪儿啊？这儿呢，你下来呀。来，够我，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好，
1: 我都说你打不过我这角色。
0: 哎，你还有护体？
1: 看好了，看好没有？我有炮弹。哎，打不到我。
0: 那什么，我待会儿去接奶奶出院，你跟我去吧。
1: 我也很想去接奶奶，但我跟她遇见我家姑奶奶。
0: 真是个不孝子的。
1: 你呀，就是你妈命里的劫。我已经够让张春梅一日神仙了吧？人不能不知足，你以后有了孩子，可不一定像我这么神气。反正我也不……反正我老了，没人给我养老，我就赖上你了。你可别，我现在连养我自己都费老鼻子劲了，你再给我增加负担，到以后。 我抑郁，我焦虑了。你看看你，你都在我家躺平了。你要这么刚烈，这么
0: real， 你就应该直面你惨淡的人生。现在直接回家跟你妈摊牌，老老实实吃方便面去。
1: 你以为这样？你再怎么挤兑我，我也在你这儿。
0: 看着我 ，KO。 哎呀，我看你这寄人篱下的生活过得也太舒服了。
2: 没办法，谁让你是我小姑呢？对吧，小姑？欠你的。嗯，再来一把，再来吧，自己玩吧，接奶奶去。没良心的！你太太，上一次的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偏你了，对不起啊。
3: 没事，李阿姨，也不能怪你。 我就是挺好奇的，你怎么会对照顾老人的细节那么了解呢？
2: 我上次说的照顾我老太太的事情是真的，这没有骗你。这不是老太太不在了吗？那其实我还是觉得你挺合适这个工作的。就按上次说的，给你6000一个月，然后生活费我再另付。行你，我都挺腻的，我还想试用一个月。
0: 我妈大，我妈大，你说仨就是仨，给你说一下，就是每天卖菜的钱，我会记个账，多了少了的，你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可以随时缠我的账，再一个，你要是觉得我那儿干的不好，你随时生啊。没问题，那做干活去，好。睡了，
3: 睡了。哎呀，你说这人老了老了吧，就跟小孩似的，还非给他给他讲故事才能睡。
2: 看看，不容易吧？
0: 佩服你，天天要管好几个孩子，有老有小。
2: 吃点水果，补充下维生素。不吃。
0: 哎，我怎么也困了呀？
2: 很正常，孕妇都嗜睡。我怀思南的时候，天天睡不醒。
0: 不行，我还不能睡，还得跟你聊一聊，聊聊你儿子，再聊聊我女儿。
2: 你女儿？你怎么能确定是女孩啊？
0: 那老倪家前2个都是男的，我这不得是个女的呀？
2: 想得美吧你！

0: 哎，你们怀思南的时候是计划的吗？
1: 计划也不算吧，就是自然怀上了就生呗。
0: 那就都没有过一丝丝犹豫啊？
1: 那犹豫什么呀，我本来就喜欢小孩。但是吧，思南刚出生那会儿挺慌乱的，因为我妈走得早嘛，也没人教我怎么带孩子，幸亏有咱妈帮我。话说回来，你二哥那时候还挺靠谱的，帮了不少忙呢。
0: 那有什么呀，他是你老公又是孩子的爸，他帮你照顾一下孩子那不应该的吗？
1: 那可不是，带孩子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你就比如说晚上吧，要喂夜奶，要换尿布，有几个男的起得来呀？他们呢，下班了能逗逗孩子，陪孩子玩几个小时，那都算好爸爸了。那个时候我母乳不够，一到晚上思南就哭。你二哥怕影响我休息，就一直抱着孩子，一抱抱一整夜。所以说啊，思南跟他爸亲，那也是有原因的。
0: 哎呀，思南这孩子吧，你别看他平时吊儿郎当的，他其实心里是向着你的。
1: 喏，什么呀？
2: 汤是我带给你的。
0: 估计是知道你身体不好。说这孩子吧，心多细呀，他就随了你了。
1: 你行了吧你？一个小屁孩哪懂这些？因为真啊。就是你支的招，
2: 这小姑真难当。
3: 开始吧，说说你闺女。
2: 看这孩子都烦，多闹腾。
1: 这就开始烦了，跟你说吧，当个妈麻烦事儿多了，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2: 准备什么呀？都没想好啊，
1: 又没想好啦。
2: 我不是都一直打算不要孩子的吗？突如其来的，谁知道呢？你说这一方面吧，我是想着我这年纪也确实风险太大了。另一方面呢，我这个人独来独往这么多年都习惯了，突然有个孩子，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活要为他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太可怕了。
1: 男朋友知道你怀孕了吗？
2: 不知道啊，没告诉他。
1: 为什么不告诉他？
2: 告诉他干嘛呀？又不是他生的。
1: 他是孩子的爸爸，有知情权呀。
2: 哎，他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告诉他有个孩子有用吗？像他这么大的男生啊，你就突然告诉他有个孩子，他根本接都接不住，吓死他。
1: 可是如果你不告诉他的话，对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比如啊，你们俩没走到最后，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孩子，他跟别人结了婚，那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要找他爸爸，问你我爸爸去哪儿了呀，我爸爸是谁呀，你怎么办呀？你不能提前替孩子安排好他的命运吧？
2: 没替他安排，我这不还没打算要呢。
1: 那你都这个年纪了，你再去做流产多伤身体啊。再说以后再想要的话可不那么容易了。慎重。
4: 哎，媳妇儿。
5: 老公，你怎么在这儿？
4: 给你发微信，你也没回。我这给你带的蛋挞送过来。
5: 跟人吃饭没看手机。
4: 跟谁吃的呀？我认识吗？
5: 就那个带我做保险那个田姐，我师姐。
4: 行，那你拿着吧。下午饿了，你吃了这个。
5: 嗯，好呀，好呀，好呀。行，那我上去了啊。
4: 晚上下班我来接你，今儿咱俩一起吃。
5: 哎，我今天晚上不行啊，今天晚上我得去见一个客户。

0: 明天吧，好不好？
1: 那明天也行。
0: 得了啊，赶紧的。怎么还不走，又坐下了？
2: 你不是心疼我媳妇吗？这一天不是笔记本就是笔记本电脑的，起早贪黑的。
0: 我这不是刚开始做保险嘛，要学的东西很多，见的人也多，但是我觉得挺充实的。
2: 你觉得充实就好。
0: 嗯，
2: 马上要应酬的话少喝酒，你的酒量吧有限，实在不行你就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在饭店门口接你回家。
0: 嗯，
2: 啊，
0: 好好行，那你赶紧上班去，全勤奖啊，走了，拜拜拜拜。阿姐，你吃个热牛肉吧。
3: 累，这特好吃，
0: 对吧？
3: 沾点酱。
0: 这我第一次来，
3: 一定得尝尝啊。
0: 好。
3: 呀，来了。
0: 哎，云，这儿来。哎，鹏鹏呢？
3: 怎么没带来一块吃啊？
0: 我没带他来，孩子吃完饭了。
3: 我还点了他最爱吃的酥肉，
0: 一会儿想着给孩子带回去啊。你太客气了，谢谢哈。
3: 谢什么？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红艳，是我小师妹
0: 啊，
3: 现在在我团队。这是左云云姐，
4: 云姐您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3: 你俩坐坐。
0: 哎，
3: 以后你这单子啊，就由他来跟你对接。
0: 哎，我来对接？
3: 对呀，行不行？
0: 行，没问题。
3: 你跟云姐说说咱们这个意外险的具体事项。
0: 行，
3: 放心。
0: 哎，云姐。
4: 哎，
0: 很高兴为您服务啊。意外险是这样的，简而言之呢，就是保意外啊、突发啊，非人为本意所造成的人身伤害。我们公司呢，关于意外险呢，有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呢，是关于说就是。
5: 我想有个家。
6: 多了，
0: 我要赚钱，
6: 还喝酒了吗？
0: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6: 嗯，我们俩一起赚。
0: 嗯，我还要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6: 对，
0: 把我妈接过来享福。
6: 我们做好多好吃的菜，嗯、自己喜欢的。嗯，
0: 在我自己的家里，我想干嘛我就干嘛。
6: 嗯，
0: 我说话的声音我要多大我就多大。嗯
6: 小点声，小点声！这个咱家一楼，我妈在厨房。
0: 不要悄悄摸摸的说话。哎哎，
6: 对对对对对。
5: 我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7: 干嘛呀？怎么了？这是喝酒了？
6: 啊、应酬喝了点。
7: 你怎么还应酬上了？
0: 我最喜欢应酬了。
7: 喜欢应酬就好。
5: 我想要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
8: 你赶紧有个家，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6: 行了行了，
8: 这里的喝的醉懵懂，你这什么孩子？
2: 回来了。
7: 哎，你这么快排练结束了？
2: 啊。
7: 买什么了？
2: 吉他包片。那看看，好不好看？
7: 你都用坏多少个了？
2: 那给换水。
7: 这么贴心啊！
2: 那是，要不然现在姐弟恋这么流行呢。
7: 那要不我也给你找个姐姐谈谈恋爱？我不告你妈。
2: 可以啊，我也不告诉你妈，说你怀孕了。
7: 你怎么知道的？
2: 那走的时候忘在鞋柜上检查报告。
7: 哎呀！百密一疏啊，那怎么样？你发表发表意见呗。我要生下来吗？
2: 干嘛？你不打算生啊？你伟生，你别谋害我亲妹啊！我不同意。
7: 还你不同意？你哪位啊？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女孩呢？
2: 我希望是啊。你看我和堂哥都是男孩，你生个女孩多好。
7: 嗯，哎呀，生个女孩倒是也挺好哈，贴心小棉袄。

0: 要生个男的，哎，都跟你一样，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那不得天天把我气死啊？
1: 我怎么了？我多正能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从小到大，我妈和我爸就替我处处做决定。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我的人生我做主。
0: 你吧，有的时候还挺像我的。
1: 我的妹妹肯定更像你。喝水吧，又凉了。

0: 起来了。
1: 哇塞，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给我妹妹做的早餐不是应该的吗？
1: 哦，这么贴心。
0: 吃吧。
1: 哎呀，
2: 对啊，配咖啡吗？
1: 从今天开始不喝咖啡了。
3: 哎，春梅，哎，
4: 裴阿姨，
3: 给你舍个丝儿，
4: 你说
3: 想着要不要给老太太卖一个老年人用的那种护理床？现在啊都是那种高科技，又按钮呢，一按嘚儿可以绑着靠背，再一按嘚儿还可以绑着翻身。
4: 谢谢你啊，李阿姨，我考虑考虑啊。
3: 啊，那你慢点啊。
5: 好，再见。嗯。
3: 哎，老太太，慢一点啊，慢一点。哎，这个门不能关，要开着。
6: 我要拉屎。
3: 我知道，开着门上吗？
6: 开着门我拉不出来。
3: 哎呀，没事，慢慢你就习惯了。
6: 习惯。
3: 老太太，你不要着急，你听我跟你说啊，早上是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高发期，像你这种病人一定要注意呢啊。
6: 我没病。
3: 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那是这，你看，我给你留个缝啊，留个缝，我保证你看不见我，只要我能看见你，
6: 我不拉了。不拉了。
3: 老太太，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呀，
6: 老太太，
3: 开门啊，你厕所一定要上，你老憋着对身体不好啊。出来啊，咱拉一下啊。
7: 燕儿，
8: 哎，
7: 昨晚喝酒了，你今儿啊喝点粥能舒服点。
8: 哎呀，我刚擦了口红了，我就不喝了，你待会喝啊。
7: 行，那晚上你下班我去接你，咱俩一起吃个饭。
8: 啊，今天晚上不行哎，今天晚上我有一个保险的培训课，我得去。
7: 怎么又不行了？
8: 再说老公，咱们最近还是少在外面吃吧，这一顿饭一两百的挺浪费的，咱不是还得攒钱吗？对不对？
7: 是攒钱，这一顿饭一两百的，那你

0: 天天回来，咱俩话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没有空聊天了。之前还能又烧烤又火锅的，你现在回来掰开电脑，又文件又工作的，在外边有工作，你回家还有个老公呢。
1: 哎，瞧你说的，我当然知道我还有个老公啊，真的是。
0: 那你说，咱俩什么时候才能再在一块儿吃顿饭？再吃那顿饭，是不是就得散伙饭了？
1: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再说了，咱们不是说好了现在要努力工作吗？对不对？不能拖累爸妈吗？是不是？那就不能光嘴上说说，得行动起来啊！动起来啊！走了，别迟到了啊！快点啊！
0: 不是，怎么忙的连亲嘴的功夫都没有了？
2: 哎，对，哈喽太太，来，坐到这个上头啊。
3: 这什么呀？
2: 你来，你试一下。咋样？这个是防褥疮的坐垫儿。你看，我跟你说啊，老年，我知道你老年人坐的时间太长了，这个透气。哎，慢慢习惯一下就好了。啊，你看这，万一以后得褥疮可咋办？
3: 得不了，
2: 咱以防万一啊。你吃鸡蛋不？我给你剥个蛋。
3: 我自己会。
4: 咋？
5: 陈妹子。
4: 咋？大家早啊！哎，一会儿去茶水间喝个咖啡，我跟你说事儿。
1: 哎，姐，你看一眼，这是拍摄预算，女主编已经签字了，但是她把咱们价格都砍了对半了。啊？
4: 她如果觉得我们这个预算高不合理，她应该逐项去精简，直接给打了五折。这也太武断了吧。
1: 是啊，那你说姐，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没事，你先出去吧，我来处理。
1: 行，那我先出去了，姐。嗯。
6: 这个预算为什么做不下来？
4: 你直接把我们的预算打了个五折，那当然是做不下来啊。我们找的是最贵的摄影师，场景也不便宜，拍的还是老人家，拍摄周期肯定长，这些我在上报资料上都写得很清楚了。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啊，
7: 我们跟客户已经在过合同了，预算跟何总也聊好了。我理解社里需要盈利，但这么低的预算肯定会影响品质。
1: 我跟您解释这个事情，首先这个钱他没有进我的口袋，客户给的广告费留一部分作为社里的盈利，这是正常流程。您是老员工了，应该知道的。您这次做的是金婚，做的是老年人，如果市场不买单，我们还可能有亏损。您的方案这次客户给的是80万的预算，但如果用我的方案，客户可能会给几百万的预算，公司还能留出更多的盈利空间。而且如果杂志脱销了，这个营业额还会大大的增加，因为我们用的是顶流明星，这个账您能算得过来吧？春梅姐，您总是看内容，您总是看局部，但我是主编，我和 Jason 总，我们必须要看整体，要为整个社里面考虑。您要是坐在我的位置上，您会怎么选择呢？
4: 我会有办法的。
8: 不要动，不要动！哎，我来，我来。你跪下干嘛？
9: 我又不是地主婆。
8: 起来，起来。
9: 你不是的，不是的。
8: 你想干啥呀？
9: 我想看连续剧。
8: 咦，现在我电视剧又哭又闹的，对你情绪有影响，咱换一个。
9: 那看，看体育频道吧。
8: 体育频道太激烈了，我对心脏也不好。咱再换一个。综艺吧，老太太，你看综艺的时候，你老跟着扭来扭去，扭来扭去，你再把腰闪了，你出门回来骂我呢。
9: 哦，那还看什么？
8: 咱看一个平和一点的，看新闻。
10: 了解啊，调查了之后发现，部分店铺在销。
9: 这中午了，你想吃个啥呀？
8: 好久没吃红烧肉了。
9: 你红烧肉，老太太，你现在这个年纪，我太。

0: 太油腻了，血脂高，
1: 你糖醋排骨，
0: 含糖量也高，我三高，你知道吧？我给你炒个空心菜，弄个鸡蛋羹，再整条鱼，你看咋样？随便。老太太，这个可不随便了，这你看清淡营养搭配都有了啊。
1: 这不让吃，那也不让吃，还不让随便。
0: 随便，就随便。

0: 预算先不管它了，遇到问题先用脑子解决问题吧。咱们一起想一想，还有哪些场景更合适又不要钱的。
1: 我之前想过胡同，怎么样？
0: 胡同不太行，太多人去拍了。
2: 姐，您看教堂可以吗？
0: 教堂太西化了。
3: 哎，咱们要不去大学拍吧，大学里面那种反差感多强烈呀。
1: 大学这学生多，环境也复杂，再说也不好谈呀。
3: 这怎么不好谈啊，咱姐夫就大学教授啊，这不分分搞定
1: 吗？别麻烦姐夫了呀。
3: 这有什么麻烦的，咱们春梅姐在家里说一不二的。
1: 大学你说废话，
0: 我出去打个电话啊。
1: 我都说了大，
4: 这学校一百五十多，有点高呀。嗯，是这吧？以后咱都这样了。早上七点半吃早饭，吃完早饭两个钟头以后，我给你量一下血压和血糖。十一点吃午饭，午休还两个钟头，到下午三点，我给你泡个脚，活活血。啊，太晚泡脚呀，对身体不好。四点吃晚饭，
1: 四点就吃晚饭
4: 啊？
1: 那春梅回不来啊？
4: 我给她说了，不用等她，你吃你的。你现在一定要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这样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1: 我没病。
4: 你咋没病啊？
1: 我有什么病？
4: 你不是有个啊
1: 啊什么啊啊？你说你说啊啊啊
4: 啊！阿姨。阿姨，
5: 二嫂，
0: 伟珍，我呢想拍一组片子，想找个场地，你有没有那种能不花钱则不花钱的场地给我用呀？
5: 这事为什么要找我呀？
0: 当然得找你呀，你这大制片人是吧，总做节目的，肯定有这方面资源呀。
6: 人脉又广，我不找你找谁？
5: 这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夸我呀。哎
6: 呦，伟珍，
0: 我在你台里没夸过你啊，吃饭的时候我没夸过你。
5: 行，就冲你夸我这话，你这事儿就得
6: 包在我身上了。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就指望你了。好，拜拜。
6: 拜拜。
4: 哎呦，老太太，你这是要干啥呀？
1: 我洗个苹果吃。
4: 哎呦，我都给你弄好了，来来来，看看看，你看这都弄好了，给。
1: 这苹果怎么都没皮了？我爱吃皮。
4: 现在我苹果皮上都是蜡，不能吃。再一个，上面还有农药，你吃到肚子里头，万一生病咋办？吃这啊！哼，
1: 吃一辈子了也没吃出什么毛病。
4: 哎呀，老太太，哎，你这是要干啥呀？快，我快下来，快下来！哎呀，
1: 我要活动活动。哎
4: 呀，我的苍天，你在这摔一跤，你可咋办呀？啊，哎呀呀呀，不要生气。你要是实在想活动，我就陪你在这个走廊里，咱溜达溜达，好不？哎，对，来，溜达溜达，对，把手摔上。哎，好的很。哎，对，哎呀，美的很，看你看走的多好的嘛。好好好，小心慢一点，来，再转过来，再继续。

0: 土著的。土著的。
1: Aboriginal。
0: 准确的。
1: Accuracy。
0: 是吗？
1: 是啊。
0: 你确定吗
1: ？Accuracy。
0: 好，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也听不懂。
2: 你过来一趟好吗？今天什么时候都行。
1: 小爷，我得出去一趟。
0: 干嘛去啊？
1: 我的那个准考证出来了，我去拿着快递啊。

0: 事儿，怎么今儿就你们俩啊？亚萍呢？
1: 哎呀，别提了，他孙子来了，一见他孙子，他挪不动步。
0: 嗨，玩不了了。哎
2: 啊，你儿子结婚这么些日子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3: 嗨，孩子的事儿我才不管呢，爱有动静没有动静。我儿子那天还问我呢，说：“哎，妈，您着不着急抱孙子呀？您要着急，我们就给您生一个。”我说：“嘿，好，你可千万别给我生，我好不容易把你养大了，合着我还得给你带孩子，你别给我生，你们爱生不生，是不是？”
4: 是
3: 啊。哎，嗯，
4: 我才过来，我看见俊家了，和一帮人搁那喝酒呢。
3: 啊，在哪儿啊？
4: 就前面大排档。
5: 来，我给你们炫一个啊，炫一个！
6: 哇，我去，
7: 哎，
6: 好，
7: 哎，
6: 阿姨，阿姨，哎，您怎么来了？
0: 怎么这大白天的就喝上了？
8: 哎，您坐下喝点吧，
3: 我可不喝酒。
5: 妈，哥几个好久不见了，我们聊聊天
0: 儿。啊，行，可以。啊，那个，跟妈回家一趟，我跟你说点事儿。
5: 哎妈，今儿就甭说了。那谁，小谦儿、建青都没来呢。
8: 对，
5: 咱
3: 来来来，
0: 不是小谦儿、建青，你们上礼拜不是还聚过了吗？干嘛呀？还用天天见呢？
3: 婷燕找你要跟你说点事儿，这是派我过来叫你的，她在家等着你呢。
5: 妈，婷燕找我有事儿，她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3: 什么电话呀？派我过来叫你的，
0: 她先回去一趟。她媳妇儿找她啊，我们家里有点事儿，好吧？你们喝着。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

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崖古村的杨潇携手其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一场融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舞，在八月八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o.
0: 今天，他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8月8, Miao People's Festival will come.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
3: 八月八的由来
1: 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新节 ，the tasting New Rice Festival，
2: New Rice Festival，
1: 好，就是我们的吃新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新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班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吃肉？吃肉怎么说？
4: 南尼。
1: 喝酒呢？
4: 好酒。
1: 好，大家跟他学一下。好 ，OK。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几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八月八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两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8月8的临近，隔壁洛崖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1: 你老嘞？
0: 芦笙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芦笙师，也是芦笙制作技艺的传人。
1: 贝母嘞？啊，那找灯啊。
0: 杨潇自小喜欢芦笙，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芦笙，先要学会做芦笙。今年8月8，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芦笙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如今已蔚然成林，
1: 真病讲乐，
0: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1: Hello， 老二。
0: 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3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篦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2: 我打比方呢，懂了，勺子要更硬一点。
1: 也是做这样子，那勺子嘛，比重也上
2: 嘛。要做勺子重的，大手，这些的。这个就是它的，不是小嘛。
1: 没事。来喽，你看好使了。
2: 会蹬，蹬在做那个时候，要自己要拿老了，拿要拿要拿的，然后动动动，
1: 给动，
2: 给动给出来，动动点吃。这好得了。这个鸭子养了老了，养的鸭子，鸭子，鸭子，鸭子，
1: 慢慢搞根啊，
2: 切鸭子是老根，哦，一头这种都是头熬养的，是真的，
1: 只头些是慢慢
2: 头痛的，头的这么根，都蹲那个是做啥呢？我是那个生物，就说这鸭子养了，其他生物没得，其他鸭子生都不生了，哦。
1: 你就是他的灯了，对呀。
0: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笙有6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

0: 炉上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生斗用沙木制作，
1: 将处理好的生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2: 现在这么吃相当的，直翻或者折翻、凹翻。
1: 最考验手艺的是炉声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炉声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2: 烫个铜子桥，有时候烫这一套。
3: 给妈给烫个香嘛，烫下来。
2: 那他妈的猪，阿拉猪他，给他烫完，他不来睡了了了嘛？给他煮了八个卵嘞，八个熬浆啦，给他烫个肉卵嘞。对，给苗卵，给他给他个来只胖。阿拉猪，阿拉猪，阿拉猪苗卵熬浆真的没？
1: 老一辈人调音，依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点一二，
0: 板凳舞即兴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2: 传统的板凳舞是哪个教的呢？
3: 我婆婆。
2: 你婆婆又是哪个教的呢？
3: 我老太。
2: 哦，老太。哎。哦，是，也就是说，
3: 你这么一直传下来的，
2: 从祖祖辈辈一直传到你
3: 传下来的。对，我的孙女他们都会啊。
0: 相传，苗族人刚刚迁徙到这一带时，战乱频发，青壮年男子每天都要外出御敌，女人们为了驱赶野兽，聚在一起敲击板凳。慢慢演变成板凳舞。
3: 过年啊，如果是大家接新娘子啊，或者嫁姑娘这些，都跳的。
2: 就是刚才我看了你这些动作以后，我有个想法，就是在业余的基础上，我们给他带点拓展和创新，把我们这种苗族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3: 可以的，可以的。
2: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里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幅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
3: 就
2: 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行不？
3: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的，
2: 还漂亮的哈。
3: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
2: 啊，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0: 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
2: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可以可以可以。
0: 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4: 你要干嘛干哟？
2: 都
5: 慢
2: 都
5: 慢
2: 都
5: 慢，慢点啊！这都仪式感，直接拿夹子，好过酒哦！
2: 你讲我，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5: 这个是，意思是我们过年了
2: 啊，
5: 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
2: 啊，
5: 全部喝一杯酒。
2: 哦，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5: 哎呀，
2: 啊，好，来来来，你喊一下。
5: 当爹啊，那都意思个，是我们那边当爹哟，好久哦。
2: 好。
5: 那喊我当爷来吧。
2: 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除了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3: 有啊，
4: 唱歌。
3: 吃好了就去唱花圈
4: 啊！吃饱要花钱，花钱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2: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还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3: 是啊，
4: 酒量不行啊！一首歌一杯酒，没倒买。
3: 是啊，是不花钱？
4: 快花钱！快来吃点吃点菜，你们要花钱了。
5: 啊！亚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2: 来又得一杯，
4: 他们在这里吃菜呀。
5: 我
3: 姐，
5: 亚
3: 姐，
5: 姐，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杨潇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芦笙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几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是那个北洋十九关呢，然后高呢是那个弦子呢，那个偏传统呢，然后那个背板尺呢打破了一下新的曲子，这个新的啊，一路换模式了嘛。
2: 可以的，那个马视频后面，那个下面
1: 增加一下，
2: 下面指法，
1: 也都相同的很。酿出了相同的味道，
3: 那个啥子火
1: 啊？学问难道就是这？
4: 中高低音没全部全部都冒出来嘛？
3: 对，
4: 冒出来的本来的一套根啊，中高低音的全部冒出来的一套根。
1: 给他整整明白个意思。
4: 不然嘛，你要比那事情呢，必须要把根要学在，这个动作还要搞流顺。
0: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5: 那安徽人给当哈，
2: 那安徽人给当。
0: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6: 毛岩哥，在家没有？
7: 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2: 是做哪种音乐？
7: 就是我想，我想给我们李玉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月八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有哪子好一点的这种。
2: 你看发给我嘛，发给我。
7: 好。好，这一个。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说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2: 这种很好玩
7: 的。你看，你听一下。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过年，
2: 做个热闹的气氛了嘛。
7: 对。
2: 这前面是不是要搞一些铜鼓啊这些这种声音？
7: 对，这种 OK，
2: 对，放在最前面嘛，这个过年的钟声那种感觉嘛哈。
7: 对。
8: 南边哦，这个也是个。
7: 这个素材就是昨天。我们把这个声音加进去嘛，把前面的声音加进去，叠到我们那个开机关，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当那个地方。
2: 对。
7: 假如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盖脚，
2: 就打给他脚盖脚什么意思？
7: 就是喝的喝嘛，哪个盘哪个嘛，就这意思啊。对，就
2: 然后我们把前面收集的声音放来，这个收集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这声音会大一点。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7: 要喊来现场录一下。
2: 音质效果好一些。
7: 好的。
0: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

0: 了。
1: 喂，
2: 姐姐。
3: 喂，姐姐。
1: 喂，姐姐。
2: 818不是也快要到了吗？
1: 我准备编排一支新的班龙哦。
2: 参加我们这次818的活动，
3: 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
2: 你有时间不得哈？
1: 好好好，看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2: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1: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4: 可以。
2: 好嘞，好嘞。
1: 喂，杨哥，还差4个男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4: 没得问题啊。
1: 好好好好。哎，有，搞定。
0: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1: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细一点，哎，对，细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哦，大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哦，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都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有那种意思哈。冷年哦，大不冷年。好，反正是想我的时候，我们要把耳朵蒙到去，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放炮仗，其实是假的炮仗，给的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得了的哈。
5: 记得。
1: 啊，
6: 打给打来
7: 哥，
6: 打给打来哥，爱他就是爱。
1: 找到位置，啊，这边我们再来一遍哈，这边刚刚这边哈。
0: 板凳舞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
1: 一定要整齐，太乱了，
0: 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1: 这边的手到底是狼窝还是狼窝，你们要统一啊。
0: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8: 比以前都厉害的呢，长得像羊，今天多关的了，多关的了。整那个偏，整那个
9: 不传统传统的戏噻。
8: 啊，然后整的整的，这种情况下都被得罪。之前的杨老师也是走飘路关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他那边学问嘛都没得，然后。我想呢，这有多关的票们都是想着比之前想的办法，已经把人录音了，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马上调皮。
9: 哦，哎呀，今天晚上马上给收收
8: 啊！对对，哎呀呀，
9: 马上可以了。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鹿声雪》。

0: 行，那我懂了，重复的。啊，然后把声音把这个把声音放出去，
1: 伸开意思。
0: 对对对，啊，然后多全部推出去，全部把声音推出来，再收收过之后就重新再吸。
1: 干嘛子？
0: 找人不行，放他去。
1: 嗯，好
0: 了，张总，
1: 那给我们发群，不再过来哈。
0: 可以可以，哎，发那群嘛哈。
1: 嗯，给我们发发。
2: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3: 咪。

0: 啊，你好。
1: 转了档家了啊！
2: 你转了好转嘞？
1: 那要
2: 你想你
1: 那太
2: 能转了嘛？
1: 啊，
0: 但是
1: 没要呀，但是你要相当于你短，你小短
0: 对吧？兄弟们好，
1: 好的样子哦。

0: 有了谱子，芦笙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利用休息的时间，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干一杯。
1: 北恩大芦笙队，借助北次那的贵州大曲北恩大后的姐，然后呢也庆祝北八一八圆满成功，也庆祝北芦笙队
2: 打一
1: 仗，
2: 打
1: 一仗，
2: 好，
1: 来啊，来，还有了啊，为了吃那杯，
3: 八一八七星一的排练，一旦火光，他们还有毛的晚会，一旦整的开心，
2: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太大了，有本钱啊，也太大了，怎么搞？你太大了，怎么搞？你们怕不怕？不怕就现在走。
6: 姐姐，你没有钱是不是啊？
5: 好，好，好，注意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OK， 中间这个对对的姨妈，你们可以坐，展开一点，好。
0: 葛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
5: 这个地方要站起来，对，手要摆起来，快速摆起来。
0: 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5: 姨妈，在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哈，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好，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啊，对，小高点，还有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
5: 稍微走走点。
0: 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5: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到点，安全第一哈。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7: 2024贵州西人苗族八月

在星人，痴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只有苗家少年阿依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哎呦，
1: 台词！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音乐不是投给你了吗？昨天。
2: 昨天藏了，那个周天的
3: 昨天。你这两个班子努力音乐，记住了没有？
4: 请混脚新街反动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雨雷？不要插红帽，给照红帽，给照。来，姐姐你砍的。来，肉妈，我们那个土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可不可以？
5: 他们找到那个没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得事。
5: 不喜欢。
1: 没事没事没事。
5: 赔不赔啊？
1: 赔赔赔。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来，我给你们揽点过来。
0: 不过，这支融会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6: 这首曲子呢，主打什么？要不要用那个概念路线了？所以总是同一信心。
0: 锣声响起，脚板发芽。跳花节的舞曲呈现了锣声欢乐的一面，很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锣声来吹奏传统锣声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锣声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锣声曲目，锣声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记忆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锣声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锣声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锣声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1: 嘴馋了，那小肉搬出来啊！加油！
7: 能量，这里也是高，看你舅舅是高。

0: 充满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很好很好很好，等我短的时间内，那个起来这么效果可以的，可以的哈。虽然我们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

同的民族，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在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鸡。

0: 好的，我就认为。
1: 我是从看你黄平来的。
2: 我行动来的。
3: 行动上来的。
4: 我是新人的。
5: 第一把的。
6: 第一把本地的。
7: 八一八我是第一次来。
8: 第二次来八一八了。
9: 真的挺隆重的，然后灯光真的都好。
10: 这边很热情。
11: 不仅善美，人也美。
12: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13: 能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14: 来行动这些玩，
15: 欢迎各地的朋友，
6: 让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16: 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他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杨逍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一二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1: 文化自信，
0: 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败欧阳娜娜。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

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下去。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的平台发布自己的新歌，路边音乐会正成为更多贵阳歌手梦想起航的地方。贵阳，一座山环水绕的城市，乾陵山下的云岩区是贵阳最早的城区之一。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承载了很多老贵阳人的记忆。
1: 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即将在今晚6:30的时候准时进行我们的文昌阁路边音乐会，请大家稍作等待。哎，现场所有朋友把你们的双手全部举起来。
0: 今天一场路边音乐会把街坊、邻居和外地的游客聚集一起。
2: 很喜欢听这种比较嗨的音乐，
3: 就碰到那种很嗨的音乐，跟着一起唱啊或者听啊，就心情都会好很多，
4: 能感受到贵州人民的一种松弛感。
5: 今天来正好下这个雨，然后又配合那个歌，就感觉比较浪漫的，
6: 非常好。因为我在附近上班嘛，就是周五的时候就过来一次。
7: 走一走就会撞一撞，不知不觉就会撞进那个小弄堂。
1: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老朋友祝玉辉和他的乐队 N 次方乐队的专场哦。那么在今天呢，他们也会继续用旋律去诉说我们文昌的故事。
8: 你只有边唱边说，如果有哪问题，说好了吗？
9: 拿出来，有请我们的小祝和 N 次方乐队。
8: 麦给了。
10: 我是真心不记得我来这里多少次了，但其实我每一次来哈，在文昌阁这里都会看到。
0: 路边音乐会没有围墙，不收门票。
10: 那我
0: 演出的乐队不拿报酬，后台服务的志愿者不求回报，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免费音乐会。
11: 在小小的花园

0: 每一次来路边音乐会的时候，都感觉只唱了、只演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1: 总是想能不能再多唱几首歌。就、大家也知道，每一次来演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 N 次方乐队听到大家第一次最热闹的欢呼声了？
2: 自2023年第一场路边音乐会起，张恒和他的团队每场必到，为音乐会提供服务保障。

0: 群哥，群哥，群哥，
1: 我刚刚回来，我刚刚打的马卵听声音都很小。
0: 我们想个挺好，要不我们就去个感受好吗？因为现在不晓得具体那那方位在哪的。
2: 夜幕降临，有居民投诉音乐会现场的灯光扰民，张恒马上联系灯光师，商议解决方案。
0: 王总啊，你说灯光要调，你跟灯光师讲，确实晃眼睛，真的晃。你跟灯光师讲，把这氛围灯全部扯到对到里头给打行不行？对到城墙上都打。我觉得我们换一种方式行不行？既然对面是城墙，要么那把灯扯到对面给打，对到城墙打；要么你们之后如果这方式解决不到，你就把灯柱不要那么多，你就拿两盏灯柱摆到后头来对到那边打就行。
3: 其实如果是你要说打城墙那边的话，只有把灯往这边装，然后打到那边。
0: 啊是啊，如果你是灯扯不过去的话，你只能是这样子了。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到时候又会晃到演员。
0: 晃到演员，我想应该比晃到大家要好吧。你喊他们把这高速的黄灯先关了，这灯不要打。他们走吧，走吧，我们先过去吧，先过去。
2: 紧急调整灯光之后，演出顺利完成。此刻，不夜城的街区生活才刚刚开始。
4: 养鱼吧，
0: 庆祝我们。又完美的结束一场，应该说完美啊，今天
4: 完美完美。
5: 设备上来说，其实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就做的。
0: 其实还是有一个点需要调整，就是灯光。
4: 对，
0: 其实这个灯光方向应该往舞台方向来聚焦。
5: 对对 对, 对，
0: 啊，来聚集要好一点。就是
5: 我今天跟他说了，
0: 而且什么呢？就是观众的区域，他只需要偶尔来一下渲染。
4: 对，不要晃眼睛。
0: 对，你别晃到大家眼睛，大家看本来就在看要看舞台，然后你又给他一个光线对到观众，他肯定观感不舒服。我们下一次开始之前的前一天吧，可能我们要测一下。
4: 试一试，
0: 测。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得为今天圆满的完成这场音乐会干个杯吧。
4: 好，
0: 都辛苦了，都辛苦了，
4: 辛苦，
0: 都给凑不了了，辛苦了，
4: 辛苦。
5: 今天完事儿了，我一上去看主管拿个话筒，我主管你要加一首歌吗？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话筒最后递在我的手上。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朱克生于贵阳，这周五的路边音乐会，他准备发布新歌《黔灵山》。
6: 谁来跟咱们？六块。五块。我还有点包谷，
7: 你好了，25块钱，
6: 少收我3角，
7: 少收你几角，
6: 谢谢。
7: 一
6: 首
7: 款
6: 20元。珍珍，
7: 啊，
6: 来，
7: 哦，
6: 哦，快来，你帮我摘摘菜。
7: 好。
2: 多年以来，女儿和朱克相依为命，上初中后住校。两人就难得一起吃顿饭了。
6: 哎，你不是说你要去找你那个同学玩吗？
7: 哦，对了，
6: 那个什么，
7: 找你要钱啊。
6: 他叫什么？叫蓝莓。
7: 不告诉你。
6: 不告诉我。
7: 对。
6: 其他同学怎么样呢？寝室里面？
7: 还好啊。
6: 一个寝室多少人？
7: 8个人。
6: 8个人。
7: 对。
6: 我给你买了个耳塞，
7: 哦，
6: 怎么样？
7: 可以啊。
6: 就怕你晚上睡太吵。嗯。当当当当，请。
2: 每次新歌发布，朱克都要听听女儿的意见。嗯。他一直觉得女儿在艺术上很有天分，常常能给他带来灵感。
6: 我的歌你最喜欢哪首？
7: 好花红和破晓。
6: 好花红和破晓。
7: 嗯。
6: 天哪！
7: 怎么了？
6: 很会欣赏。

0: 妈，
1: 嗯，
0: 我也有首新歌，
1: 嗯，
0: 您帮我听听呗。
1: 哈哈哈，
0: 是写这个黔灵山的。
2: 黔灵山下是谁家？听见春草香。

0: 是写前天山的歌，嗯，怎么样？挺好的呀，很生动啊，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呀，
1: 很有生气的一首歌，嗯，听了就生气，
0: 就是很有朝气，很有活力，是吧？对，就能让人听出来，这是一首表达开心喜悦的歌呀。啊，
1: 喜庆。
2: 嗯，哎呦，长兴，喂，阿四，阿四是嘛？我的工作室，但是也可以录音，你要不要带一把你的摩的书那些？朱克从小喜爱音乐，12岁就已经登台演出。年轻时，他出外闯荡多年，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贵阳。 从小生活在老城区，朱克见证了贵阳城的变迁。在他的记忆里，云岩区小十字一带算是贵阳最早的文化中心。在黔灵山下，南明河两岸分布着人民剧场、省歌剧院、省话剧团等诸多文艺单位。他还记得，80年代初流行音乐兴起。 中华路上就出现了弹吉他的、跳霹雳舞的，人们拿着录音机边唱边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路边音乐会。今天是黔灵山最后一次混音。 朱克约了几个做音乐的朋友一起提提意见，这个地方好，是吧？哎，对，就是这个歌，虽然名叫黔灵山，背后讲了一个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
1: 是的，
2: 很朴素，是的啊，声色，但是青春萌动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啊，在里头，咱们黔灵公园里头的一些，典型的一些景点嘛，比如说我们的。 古刹钟声，九曲鸿福，还有三岭湾，而且风格是从头到尾是很统一的。里头唯一有一处，可能觉得值得商榷的，你是雨后彩虹，你要听这个刘全的《铮铮作响的声音》，但是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为了押这个"啊"的韵，用这个"花"字不是太好啊。其他，但这属于白玉微瑕了啊，这还是一块完整的白玉，很微小的一个瑕疵。
3: 但是也许不完美才是艺术吧。啊，对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刚很完的一版本，大家可以提醒，我们可以继续录啊，没关系。就三岁还是要以人为那个出发点。
1: 我记得当时你说这个，
3: 才会带出一个自然环境的。
1: 他必须得这个歌词里面得跟人发生关系。
3: 而且黔灵山这个地方嘛，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贵阳市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基本上都有这个经历，是吧？就是
1: 他贵州人都去过，
3: 对，
1: 谈恋爱都要去那儿爬山的。
3: 对，就以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约会的一个地点。
1: 是。
3: 那么作为从这个点去把黔灵山。
2: 描绘出来，作为黔灵山作为一个载体，在里面发生了一个贵阳市民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一个生活，一个环境，这样子从里边产生一个。对，而且这个这首歌就把整个黔灵山，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人文化也好，生活也好，你整个把这个公园这个风景温暖了，就融入了人的灵魂在里面。
3: 对，
2: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谈恋爱是非常的保守的。
1: 啊，
2: 牵个手都会晕倒的那种，
1: 对对对，
2: 就要把那个感受给拍出来。
1: 嗯嗯嗯。

0: 行吧，
1: 下班下班，挺好。
0: OK。
2: 自2023年以来，文昌阁路边音乐会已经成功举办60多场。张恒一直努力使每一场音乐会的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
3: 我们这就是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在里面邀请了对20多个国家的记者。这个路边音乐会，也邀请到了他们要来现场，并且他们也会上台用歌声和我们的观众来进行互动。
4: 他们能唱中文歌吗？
3: 前期沟通下来，中文歌他们唱不了，然后就准备的是一个原唱电影的声音，这种就是会有人引导他们，这个和他们一起唱，
4: 带着他们唱一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在于他们唱的有多好，就是他们能表达出来，我觉得就 OK 了。然后完了以后，能让观众感受到啊，就是外国有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可和喜爱。
2: 郭大鹏是张恒的老朋友，在贵阳经营音乐路边集市，认识很多本土乐手。张恒经常请他帮忙推荐歌手。
4: 就这场音乐会比较关键，有一个环节很重要，有20多个亚太区国家的媒体人啊，会来到这个路边音乐会。应该说，路边音乐会作为他们看贵州的一个点。他们会来感受，并且他们还要上台唱歌。然后呢，就是音乐的风格和方向，能包容大众的一种方式吧，还是我们的初衷吧。就是我们当时做这个事儿的一些初衷。
5: 把音乐玩好，
4: 把音乐玩好，用音乐交流，用文化交流，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本土的还在坚持做音乐的人的歌声吧。
5: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一次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住一个专场，或者说我们多请两支乐队，或者说加一些新鲜的一些文化元素，比如说 DJ 伴奏这一类的东西。
4: 对对对，可以，我觉得这种形式可以考虑。
5: 因为像我们前几次的搞的一些新的模式和演出，它在文昌阁是没有体现过的。
4: 明白。
5: 但是我们很成功的。
4: OK， 那我们就确定好。
6: 喂
4: ，Hello，Hello， 啊，海报我看了，就是把他邀请的这个嘉宾得加上去。这次场的主题，路边看贵阳，梦想把歌唱，然后这个字体可能再让它更梦幻一点，好看一点吧。对，
6: 好的，就字体把它调整一下。
4: 对，
6: 好的。
4: OK， 好的。
6: OK，
4: 那拜拜喽。
7: 这首歌，然后跟那个奥运冠军的这个互动，
2: 女儿和同行的肯定，让朱克对新歌的发布很有信心。
7: 好的，因为时间。
2: 同时，朱克也想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
7: 来了，
8: 朱克老师，朱克老师，
7: 干嘛？
2: 希望帮助更多贵州本土的音乐人，让他们也来参加路边音乐会，提高知名度。
7: 设备怎么样？
8: 设备没问题，但是就是地方简陋一点，但是这个地方不扰民嘛。
7: 不扰民。
8: 搞乐队的扰民是最重要的嘛。
7: 这是很多乐队在这排吗？
8: 没有。如果说每一个地方有一个乐队来租或者搞音乐，
7: 这就是一个小镇嘛。
8: 对啊，就是音乐小镇那个感觉。
7: 对，
8: 我觉得挺好的。
4: 不错，我感觉。
7: 走一走，这地儿。
8: 就是这个样子，比较简陋一点。
7: 不错。
8: 还行啊，朱老师看看我们水平怎么样，能不能凑合参加一下路边音乐会。

0: 就特别棒，特别棒。我觉得状态就特别对，
1: 状态是
0: 这状态就是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帅。爽，是吧？
1: 对，感觉是对，
0: 感觉是对的，感觉是对的。
1: 对，技术有限，感觉是对的啊。
0: 就是我们得弄一个咱们的歌
2: ，OK，
0: 这就是最 OK 了。就不是说是我的歌，是咱们的歌。嗯，就说是哎，咱们玩一把。

0: 怎么硬，怎么爽，怎么来。
1: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歌吗？啊，现在最流行那种歌嘛。啊，一个 riff 唱到底嘛。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很多很多的 solo， 很多很多的和弦变化的话，反而会觉得我们觉得很正统，很舒服，
0: 很土，
1: 但是很土，
0: 很土，
2: 又有土的感觉，
1: 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已经。我们这两个兄弟也是，我们都年龄相仿嘛。啊。现在也是就一直的这个坚持这个音乐这块，所以说我们都转转的最后走在一起。
2: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音乐，和信伟在一起玩音乐。然后我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在夜总会在舞厅里面打鼓。嗯，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的歌我都听，一直到了大学，上了到了工作岗位以后，然后我还是觉得很喜欢打鼓。然后我又回来打鼓，包括现在我们玩的有些新的音乐，有一些老的音乐，但是我觉得都是相通的，主要是这个音乐的感情在，就能感染我自己，首先能感染我自己，然后我就可以通过鼓来把它表达出来。
0: 是啊是啊是啊，我说的不存在那一点嘛，什么
2: 对不存在
0: 年纪啊年纪啊或者干嘛的，我打算唱到70岁。
2: 所以说朱老师的歌我平常还经常听，我都觉得很好听。
0: 哎，谢谢。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就是态度，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还喜欢的。其实我现在我发的歌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乐队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体会，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是我是爱的，咱们就说干就干，那我们就明天路边音乐会。
3: 好嘞，
0: 好吧，
3: 好，谢谢朱老师，
0: 明天见吧，啊，
3: 见，明天见，
1: 明天
3: 见。喂，发个定位，然后我快到给你打电话，好吧？可能我25分钟左右到。
4: 王静是国内摇滚乐的前辈，出于对音乐热情，一直为路边音乐会提供音响设备和现场调音服务。
5: 感觉怎么样嘛？都合唱，我跟你讲，杰飞120爵士合唱，其他重点是啥？重点是有多合唱。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三个通道，这三个通道的音量一定要均衡，就你需要怎么样的音量，把它先提前调好了。
6: 我直接不用弹了，那就
5: 对，它就会一直有
6: 上去就行。
3: 军哥，
5: 哎，上来了，
3: 好嘞，好嘞，大家好。我主要是今天过来给你们那个对接一下，下一次音乐会需要什么设备
5: ？OK，
3: 八支麦克风
5: ，OK， 啊，
3: 他们有个合唱，
5: 就一个乐队是吗？
3: 就一个乐队，
6: 没贝斯吧？
3: 没贝斯，然后他有一个 DJ， 这个 DJ 的话，看看到时候拿一个那个装音响的箱子啊，给他当一下
5: DJ 台嘛，
3: 当 DJ 台。
5: 啊，那个到时候就还是借他们灯光台那个航空箱呗，
3: 可以
5: 那个对、嗯、然后对，还有一个我咱们以后文亮哥那个是音箱摆位什么的，是不是得调整一下？
3: 对，得调一下，就是让以后让它的规模，就是声场的规模，覆盖规模大概就是在这个广场内就可以了。
5: 啊 ，OK， 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
3: 对，尽量不要影响到外面，不要朝一个方向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分布一下。
5: 好的。
3: 这个可能得稍微花点时间琢磨一下。
5: 对。
3: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5: 大概这意思。
3: 对。我就先撤了，
5: 行吧，
3: 还有工作，然后完了以后就现场见，
6: 好，
3: 各位，各位，拜拜了，拜拜了，拜。
7: 干一杯！
8: 干一杯！
4: 回到贵阳，也是回到一种放松的生活方式。
9: 谢谢大家，
10: 谢谢大家。
11: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9: 你说大碗喝酒了，来。
4: 贵阳城不大，朋友们来往密切。写歌的、画画的、唱歌的，都彼此熟识，互相扶持。朱克也常常能从朋友那里获得启发和帮助。
12: 你现在去路边音乐会展示，你留了，大家是看得到的。
9: 对啊，对啊。
12: 我作为商演的，比如说甲方吧，商演的音乐总监，我要请你，你就可以报价。当我来找你的时候，那就说明我觉得你很牛
9: 啊。对啊对啊，我以为他们还是原来就是那个几百块一个人。
12: 你肯定有别

0: 对，其实我觉得政府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我相信最初他们做的时候，也就是来做路边运动会，就准备大力推广路边运动会的时候，也是有一些。
1: 那咱们弄个，咱们还是应该先迈出一步，就是说我们老去讨论这个问题，就变成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我们它是个循环的，那没事儿，咱们先来。对，我有这么一个愿景。
0: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作为我们两个来说，我们把底层逻辑做了，然后就是剩下市场会有规律，他自己会走。我们做底层，给新生代歌手和新生代的贵州音乐铺好一个路，就是真的是一个土壤在孕育他们，自然会有商业东西过来。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花儿会开放。
1: 一定要唱吗？
0: 就不会有人的那点的温暖的芬芳。
2: 和朋友的交流印证了朱克心中的想法，他想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去帮助更多本地音乐人。朱克和他的朋友们怀抱着美好愿景。
1: 这杯酒我敬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的希望我们贵州多彩贵州能够成为一片音乐的沃土，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份音乐的土壤，好不好？
3: 好，
1: 敬大家。
2: 贵州音乐人勇于创新，为本土歌手提供了良性发展的土壤，而路边音乐会则让更多人有了实现梦想的可能。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由于文昌阁是文物保护单位，只能当天安装和调试设备，因此每次演出前，王进的团队一大早就要动身。
4: 这个信号线有根长的，20米那根，把那根找出来。这10米的，还有一根20米的。好的，没问题。应该没了吧？没了。那走吧。放地上，先别说你过了，你反着了。这一根够那儿吗？你必须拿20米那根串吗？放过来，先抽过来，先接这边。
5: 不够长哦。好。
4: 来。
6: 咱多开个胃。
4: 电工呢？会插啥了？你说。
6: 当然。十余烧，
4: 那烧
6: 十余起，就是电源，但是还好可以接到用，但这东西也坏了。
7: 大哥，师傅，有问题，电也就是说电压不对头，现在。
6: 我不晓得对不对啊，现在。啊。有只要十余线，现在是肯定不对的。
5: 好。我先把。84伏。
7: 再乱调，你要赶紧检查。
6: 大姐，不是，还有问题，我开完也没用啊，开完没电了，现在。刚试了，开完也没用。
2: 因为是露天演出，音乐会没有专业的供电设施支持，刚刚更换了老化的电闸，又因电压问题烧坏了一台电源设备。
7: 今天有哪东西加进来吗？
8: 没得加。
7: 喂，瑞峰啊，哎，不好意思打你，是这样子，就是，我想问哈，是现场你们负责电哪个兄弟电你发给我哈？喂，大哥。
8: 我见这个就坏了。
7: 哎，我张海，现在是这样子的，这电箱又砸到坏了，这现在这砸到已经不能用了。想要砸到多少钱呢？给我这一套，几百块钱，叮咚。
6: 有没？有点的，
7: 没问题吧？
6: 好嘞，
7: 好，俺们不要慌。我意思你也再试哈，这个东西
6: 正常的这个十一期的灯是一个单独一个开的，现在你看啊，现在是这样的是吧？
9: 现在冰箱的因为还没有
6: 放出。啊 OK。 好，行，我先试试吧。这个灯
5: 开了啊，
6: 慢慢推。
2: 供电问题解决后，已近中午，团队马上展开测试调音工作。来，经过上一次投诉风波，音响位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让声音聚拢在场内，

0: 不扰民的同时，还要保证最好的演出效果。
1: 小军，这两只要掰过来一点，
2: 搞得定吗？对对对，往这边来一点。好。
0: 新歌发布是大事，朱克早早来到场地试音。
3: 我先试一下我耳机的声儿哈，我

0: 现在调你们调你们东西了是吧？
1: 啊，他
0: OK OK OK。
2: 像搬家一样，
0: 就像搬家一样，那就是。
2: 对，乐队就是夕阳产业。
0: 乐队不是夕阳产业，
2: 就是夕阳
0: 产业。你是我心中的朝阳。
2: 谢谢。
0: 你们的这个你是哪首歌来着？那前面两首是哪首来着？
3: 前面两首。
0: 对，
3: 回到家乡。
0: 回到家乡。
4: 好像还有
0: 什么？
3: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
0: 还有一首自己的歌。自己的歌叫什么名？
3: 长路。
0: 什么？
3: 长路。
0: 长路，我知道。敢问路在何方？是这歌吗？他面对镜头有点紧张，我们要消除他这种紧张感。
5: 现场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网友们、游客们，大家国庆节快乐！
6: 文昌阁路边音乐会，祝祖国母亲！谢谢大家。
5: 那首先，我们将会请出的是第一组嘉宾——曲线实验室乐队。
6: OK， 第一首歌曲《回到家乡》。

0: 兄弟们，你们是最棒的！你们注意安全啊！大家要跳起来，好不好？
1: 由于是一个吉兆哈，由于经历过早年的漂泊闯荡，以及选秀活动的意外走红，今天的朱克收获了一份平常心，让他更专注于内在的需求。
2: 今天还有一件大事要宣布，就是我们的贵州歌手朱克出新歌啦！
3: 昨天才发行的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也送给有歌2024的朋友们，叫做《黔灵山》。
4: 九曲洪福在云间，普照众生到我家。哇塞！

0: 秦岭山送给大家，谢谢。
1: OK OK， 乐队做准备啊，做全部所有全部就位啊，再开始啊。
2: 我们的贵阳路边音乐会很火热，他们想今天来感受一下这里火热的氛围，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热情，好不好？Say hi。

0: 短短一年多，路边音乐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超越了音乐、人群、地域和文化。这种跨界的交流会带来更多可能性。张恒对此充满希望。
1: 我不想离开你国家，我不想离开你国家，
2: 我爱你国家。
1: 掌声立起来。
3: 这是我们在雨中度过了一个最浪漫的国庆节。
0: 路边音乐会是贵阳人家门口的音乐节，歌声带来的不只是感官的享受，更像是润物无声的细语，洗去日常的尘埃，让心变得透亮。以音乐为纽带，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人群一起参与现场的演出，呼应彼此的热情，获得心中的共鸣。而幕后人员的奉献，则为这场相遇提供了品质的保障。在这座多雨的城市，音乐就像辣椒和美酒一样，把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转换为人生的喜乐，在平凡中创造了多彩的节日。
4: 我觉得你应该更新一下你的曲库了吧。
5: 我有在听新的歌，但是没有 MV 啊。
4: 哦 ，MV 就只有这些，就是我记人记不清楚，但是我听着音乐我是听得太熟了。
0: 不管女儿听什么，朱克都会尊重她，他们就是这个时代，也是她的灵感。
6: 来，小朋友们在我们后面啊，你们。
7: 小朋友，让一下。好，准备啊。
0: 在文昌阁的青石板上，梭梭板是贵阳人难忘的童年游戏。
6: 准备啊，一二三，走！哎呦，景观都可以，景观都是超级
0: 的。栖居在城市的人们，在记忆深处寻获乡愁，汲取那焕发新生的精神源泉。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哥，
1: 我来了。干嘛呢？

0: 给你带了咖啡，你看，还热的呢，一直捂着呢。
1: 不能喝咖啡了。
0: 为什么啊？
1: 去看看，桌上。

0: 什么意思啊？你怀孕了？
1: 对，我怀孕了。
0: 不是，这个检查对吗？啥时候的事儿？是上周。我记得我们俩做安全措施了。
1: 做了安全措施也有可能会怀孕的。
0: 这也太突然了。我是挺喜欢孩子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

0: 你怎么想的？
1: 我决定生下来。

0: 主要是我到现在还没跟我妈说我们俩的事儿。我说她突然间知道有，而且我这个经济情况你也知道，在咖啡厅打工，怎么养孩子？我也不能把所有压力放你一个女人身上吧。
1: 其实没关系，你不用这么想。我觉得这孩子来了，就是跟我的缘分。压力再大，我也能扛下来的。
2: 没关系，你不用有负担。养孩子的事儿可以跟你没关系。
0: 怎么跟我没关系？他是我的孩子。真是你别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
1: 其实我那天跟你聊过了。你人生未来的规划里也没有孩子啊？
0: 不是，你那天问我计划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怀孕了？你怎么跟我说呀？
1: 那天我也没想好怎么说，但是现在我想好了，这个孩子我自己生，生下来我自己养。
0: 不是我。怎么？你误会我意思了，我不是说让你养，怎么能你自己养？我指定要陪着你的。
2: 没事儿，这孩子确实是个意外，所以你不用太有压力了。你原本怎么规划的，怎么安排好的，你就按你原来的节奏去走就行。
0: 不是我原来做计划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个孩子的事儿。我现在我知道了，我重新计划。
2: 何世超真的不用。你上次跟我说的你的人生规划，你安排好的留学，我都是支持你的，所以你不用改变。
0: 我真的不是那意思，我是说这本来就是个好事嘛，咱俩好好商量，好好面对。
2: 不用商量了，就这么定了。
0: 怎么就这么定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我们可以再多准备准备。
2: 我想一个人安静安静。你先回家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0: 妈，你不是燕儿找我回来有事儿吗？人呢？
1: 上班呢。
0: 上班了，您叫我回来，这建青、小千没来呢。

0: 我他们来了，我走了，什么意思啊？哎呀，你不就是想喝酒吗？妈陪着你喝。
1: 跟哥们儿喝酒聊聊天，总也不聚了，这不一样吗？能聊出来跟他们。
0: 跟你妈就聊不出来啊？
1: 跟哥们儿在一起聊天不放松吗？
0: 跟你妈在一块儿不放松，你紧张啊？我告诉你啊，俊，从你跟这刘红艳结婚，你就没怎么跟你妈交过心，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说。 怎么了？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大白天的借酒消愁。
1: 我，
0: 跟鸿雁吧，我们俩这感情可能是出了点问题。不是怎么了？怎么感情出什么问题了？吵架了？啊？你有外遇了？
1: 怎么可能啊？
0: 不是，那怎么了？你说呀。
1: 就是都是。
0: 生活上这点事儿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呢。一点一点累积，你就一点一点跟你妈捣鼓。红燕，
1: 因为房子，就加班加点的，开始工作，想多挣两个。
0: 这也应该呀，你们买房子本身就不应该啃老花老人的钱，自己努力工作挣。
1: 是啊，他这工作现在一忙起来之后，我们俩在一起接触的时间也少了，话也少了，感情慢慢就开始疏远了。我是真害怕的，给我给蹬了。我一想起来这些事儿，我就心里就难受。
0: 儿子合着你现在你是怕他给你踹了，就找一条件比你好的人走了是吗？ 不是你对你自己这认知，你也太不客观了。你站起来1米83大个儿，是不是？咱家怎么了？原生家庭，父母很恩爱，充满温暖的一个家。就当初，人家建明叔叔、刘新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俩，真的都比他强。你说是不是？人家刘新阿姨给你介绍的那个。 英国留学回来的，你知道英国上学1年学费多少钱呢？光学费3-4万美金，这还不算住宿啊、吃饭呐、往返的机票啊。人一年能花得出大几十万给孩子，人家家那生活条件，你少奔多少年呐？你少操多少心，着多少急呀？哎呦，人家那勾嘎的 K 一串一串的英文，人，哎。
2: 就嫌人家什么戴眼镜，牙不好看。戴眼镜怎么了？妈什么呀？你妈就戴眼镜，牙不好看又不是嘴不好看。
1: 那就别提这牙的事儿了，怎么又聊回来了？跟那都没关系，那都是之前怎么还往前倒啊？
0: 不是你倒的吗？不是一点一点累积吗？我也累积呀、啊。光你一人累积呀、啊。妈呢也没那意思，说又提这些好像跟要破坏你们夫妻感情，要离婚似的。
1: 没有，别离，你们俩这么相爱，好好过，啊，妈支持你，好不？妈，您说的都对，我也就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天，燕儿要是真的跟我离了，我就不会再娶第二个了，我就跟您和我爸，咱们三口人，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0: 您放心。 这事儿啊，交你妈了。

哎，春梅啊，我跟你说一下啊，老太太吃完饭了也废了啊，我给你把菜都放到冰箱里，你回来热一下就能吃啊。没事没事，明天见啊。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等你。
0: 你没吃饱啊？怎么还做上饭了呢？
1: 我要给你做一个肉沫豆腐，你爱吃的。
0: 给我做的呀？我来。
1: 不用不用，我全都会做。你去你去你去洗个澡。
0: 那我等着吃吧。你小心点，别呛手啊。

0: 笑。
1: 我这不白减肥了吗？我。来一口。好吃吧？妈，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这个肉末豆腐什么时候？在以前老房子呀，那会儿我还怀着思南呢。有一天伟强跟我吵架，吵得特别厉害，把我气的，我就躲在房间里哭，也没个人诉个苦啊。本来我想去找你来着，后来我一想，你是他妈妈，能向着我吗？谁不向着自己孩子呀？后来到吃饭的点了，你叫我出来吃饭，我出来一看，嚯，一桌子好吃的，伟强就跟个没事人似的，还在那儿吃的可香了。记得你当时跟他说什么来着吗？想不起来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就说下去，还有脸吃饭呢？我们老倪家的规矩，做错了事就不给饭吃。我这解气呀。当时你还跟我说呀，从今以后啊，妈给你撑腰，伟强要是欺负你，你就来找妈。我从小啊就特别爱吃这个菜，我妈特别爱做这个，她走了以后就没人给我再做了。结果呢，我一嫁过来，我妈不是在这儿呢吗？
2: 梅，你真好看。
1: 你也好看。来，干杯。
3: 是这样的，我体校有一哥们儿，他最近呢给我打一电话，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儿。他和他女朋友是闪婚，然后家里人反对，所以一直就没说。但现在问题来了，他媳妇儿怀孕了。
4: 你朋友多大？
3: 和我差不多吧。
4: 不会是你吧？
3: 怎么能是我呢？
4: 你发誓。
3: 我发誓，绝对不是我。
4: 你吓死我了！你说吧，你小姨给你分析分析。
3: 那你觉得她这情况应该怎么跟家里交代？
4: 我问你啊，你那个哥们儿跟他媳妇儿感情怎么样？
3: 特好。听说他们俩关系特好。听说他这媳妇儿吧，人特善解人意。
4: 那不就没多大事儿吗？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那都是他们俩的事儿。大不了就把孩子直接带回家，就说她就是我媳妇儿，她肚子里是我孩子，甭管你们同不同意，我们俩好定了。

0: 么横啊？
1: 那当然，这可是一辈子的幸福，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哥们儿要敢因为这件事儿退缩，我保证帮你去收拾他。
0: 如果这人是我呢？你收拾我吗？
1: 他是他，你是你，他的事儿我真管不着。但这要是你嘛，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哦，
1: 这光想想就已经吓出我半条命了。我现在就能想到我姐抡起菜刀追杀你跟我的画面了，吓人。明天还得考试呢，快背单词，我先睡觉了。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1: 晚安，冯志超。

0: 哟，
1: 哎，这么早啊，起来了？
0: 啊，那个，今天公司让我出去办点事儿，我得早点去。
1: 哎呦，你这怎么这公司，这一天到晚的给你这活这么多呀？早晨越走越早，晚上越回来越晚。
2: 没事，没事嘛。
1: 哟，这就走了
0: 啊？对，我来不及了，
1: 没吃饭呢。
0: 啊，没事，我不吃了。
1: 哎，拿一个是
0: 啊，不用了，不饿，走了啊。
1: 这孩子，你好，小姑娘。
3: 哎，
1: 那个，
3: 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1: 啊，我想找你们领导。
3: 我们领导？啊，哪位领导？
1: 最高那个领导。
3: 您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有什么事儿，我也没法跟你说，我跟领导说，好吧？你赶紧给我找一下。
4: 啊，阿姨，您喝水。
1: 嗨，我不喝。
4: 啊，
1: 你是领导。啊，
4: 哎呦，算不上什么领导
1: 啊！你贵姓？
4: 我姓苗，我叫苗丽啊，我是这儿的主管。
1: 哦哦，苗丽，我是刘红艳的婆婆。
4: 啊
1: 啊，刘红艳呢，跟我儿子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四个住一块儿，我跟他爸爸，我们啊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我每天看着我这儿媳妇儿啊，真是工作非常努力啊，很勤奋，很上进，没毛病。但是我觉得这工作如果影响到社会主义家庭的和谐，这就不好了。
4: 哎呦，阿姨，您看您这一上来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这个红艳啊，
1: 嗯，
4: 她在我们这儿的表现呢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同事全都看在眼里了。
1: 嗯，
4: 我呢作为公司的主管，我也特别庆幸我能拥有刘红艳这样优秀的员工。
1: 那你就得珍惜呀，是不是？
4: 啊，
1: 你不能拿她当女使啊。国家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朝九晚五，你要说哎呀没办法得加班，可以呀，一礼拜加一回班，是吧？加一回3钟头，但你不能天天加呀。好家伙，这早上起来一大早走了，晚上那么晚回来，我这经常是做好了晚餐没法回来吃，你这天天吃外卖，这谁受得了啊？
4: 对对对，这您说的对啊。哎，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跟您解释一下哈。
1: 啊，
4: 因为我们这个呀新兴行业，
1: 嗯，
4: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现在发展的势头又比较好，那公司呢也是发展的很好的。
1: 嗯，
4: 红艳嘛，这个年轻员工有机会他肯定是想多多的表现一下的哈。
1: 嗯，
4: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劳动法来执行的，我们都是按时按点的把这个加班费发到位的。
1: 哎，这话我就没法认同了。你不能说因为我给你加班费了我就得把你累死，是不是？做人做事做领导不能这么做呀。他年轻人，他刚新婚，他还面临着必须得生子，他得怀孕呢，他有生活，他不能只是工作呀。你必须得人性，你不能没有人性啊，对不对？
4: 解决啊，阿姨您别急，这我们肯定解决。我现在呢，我就召集大家开个会，我们专门针对红艳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一下，这天大的事儿都不能影响。

0: 想您的家庭和睦，
1: 您放心啊，马上就解决，绝对给刘红艳充分的休息时间。
2: 好了，谢谢谢谢，来给你握个手。
1: 好嘞，
2: 谢谢领导，你这位领导还真通情达理。哎呦，
1: 也谢谢您的理解啊。啊，
2: 我本来一肚子气儿来的，我这一下全消。
1: 哎，阿姨您别生气，您慢点啊。
2: 得嘞，我走了。
1: 哎，好嘞。

0: 老太太，哎呦，你吓死我了！哎，对不起，你这是要干啥去啊？啊？咋了？
1: 我胃不舒服。
0: 胃咋了？
1: 我先下去买点药。
0: 哎呦，不用，咱家越多的事都给你买哈着呢啊。你看，这都是你的药。我给你倒水去啊。

0: 老太太，月片片呢？来来来，快喝一点水啊！你没有喝水，要卡的嗓子眼难受得很。来，听话啊，来喝一口水。
1: 大外甥，你这一早上打了第三个喷嚏了，熬夜血压四，抵抗力下降了吧？
2: 没事儿，
1: 把这个喝的，还给你冲。
2: 谢谢小姨啊，我一会儿喝啊。
1: 你东西都带齐了吧？身份证、笔啊。
2: 放心吧，都带齐了，检查完了。
1: 大外甥，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挺想陪你去考试的，可是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我一遇到考试我就紧张，我就想上厕所，到时候我怕我影响你发挥，你考不好。
2: 你没搞错吧？我考试又不是你考试，你紧张什么？你上什么厕所？
1: 那你是我大外甥啊，咱俩血浓于水，那我紧张你肯定有心灵感应啊，到时候你也想上厕所不就考不好了吗？
2: 心灵感应到了，你是挺紧张的
1: 是吧？
2: 没事儿，等你艺考的时候我陪你去啊，我今儿自己去就行。
3: 我要吃水果，我要吃香蕉，我要吃橘子，我要吃橙子，这不是橙子，不吃不吃。哎呀，
0: 我的个苍天，我算是看出来了，老太太，你就是想把我支开，趁机跑出去。
1: 是。
0: 那你说你非要出去，你想干个啥嘛？
3: 我想出去透透气儿。
4: 外面太阳这么好，我想晒晒太阳。
3: 医生都说了，晒太阳对老年人好。
0: 外面的空气不好呀，说不定那还有个病毒。
3: 哎呀，憋死我了，我想找人说说话。
0: 哎呀，你看你这个老太太，我在这儿不是一直陪你说话呢吗？啊，你说你出去，你碰见的有些老汉呀、老婆呀，那跟你骗的不是谁病了，就是谁又走了的，我不是害怕影响你心情呢吗？
4: 你不让我出去是吧？
0: 哎呀，没有的嘛。
4: 等春梅回来，我告诉她，你这个阿姨不合我心意。我让他给我换一个。
0: 哎呀，我的苍天呀，你这个老太太你咋这么倔呢？啊，哎呀，算了算了，你要真的想出去也可以啊。
4: 你同意了？

0: 我们俩都签了同意了。哎，老太太，干啥？干啥？你干嘛？你不是让我出去吗？哎呀，
1: 让你亲爷，我害怕外边风大，给你拿个外套来。一穿哈，嗯，
0: 这下好了，我早去早回。
1: 不是你，是咱俩。
2: 你也去？肯定的嘛。这儿挺不错的，魏真。
0: 啊，
2: 环境挺适合拍摄。那走吧，去下一个景点吧。
0: 啊，哎哎，你等会儿。 我陪你折腾一天了，我这孕妇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吗？
1: 我都给忘了。
2: 孕妇大人，赶紧坐。只能喝柠檬水吧？
0: 啊，柠檬水行。服务员，两杯柠檬水。
2: 那。

新歌，好听吧？你行啊，伟哲啊！假装带我来看景，实际上是当尼斯南的说客来了，是吧？是这样的，思南这孩子吧，最近在我那儿真的有进步，照顾老人，对吧？自己学习也特别用功，关键是我觉得他玩音乐这件事情是真的，是认真对待的。 朋友的这个追求梦想的热情，我们要保护，也要鼓励，对不对？哎，这歌他自己写的，你听听。

0: 你真觉得他行啊？
1: 我跟你觉得他行不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觉得他行啊。你看，不然怎么能让他在这唱歌呢？是不是？
0: 哎，我也看明白了，他搞乐队啊，你就是始作俑者。
1: 我那叫精神导师，好吧？
2: 夏父，
3: 妈，
0: 我们还有工作呢。你搞乐队，你就好好搞，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乐队可不止你一个人。休息够了没有啊？别耽误我的事儿啊！
1: 走走走走，
3: 再见，妈。
4: 这个白
5: 哟，燕回来啦！
6: 哎呦，媳妇儿，今儿下班
3: 这么早啊？
6: 来吧，
5: 早还不好，是
6: 来吧，
5: 赶紧
6: 来吧，
5: 洗手吃饭
6: 啊！我算今儿能赶上一块儿吃个饭了，来来来，快
5: 来！我给你盛汤。
6: 多久没一起吃了？
7: 饭我就不吃了，
5: 啊？
7: 怎么了？我就想占用两分钟，说两句话。
5: 哟，
6: 啊，
5: 什么呀？
7: 从我到这个家里来也一年多了，从当初我跟倪俊是怎么结的婚，再到后来怎么怀孕又流产，这前前后后的，还有关于这房子的事儿，你们二老背后怎么算计我的，
5: 不是
7: 没我都清清楚楚。
5: 不是，
7: 妈，您不用解释，我知道。这一年多以来，您从来都没有打心眼里真正的接纳过我，包括我在这个家里，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

0: 有他尊重。
1: 那不会吧？
0: 我真的有想过，我要努力的融入到这个家里面，我要好好的做你家的儿媳妇儿。妈，我真的有努力过，我真的非常的希望你们能够打心眼里认可我。
2: 不是，
0: 可是很可惜。妈，今天您到我公司去闹，去干涉我的工作。妈，您知道吗？工作是我的命，您触碰了我的底线。
2: 我没有。
0: 我老板今天说了，让我尽快离职。没问题，我明天早上我就可以去离职。但是妈，我想跟您说的是，我即使我工作没有了，但是我也不会像您想的那样，我天天在家备孕，我天天在家生孩子，不可能的。我刘红艳，我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我必须要努力赚钱，我必须要有买房子的能力，我必须要把我妈接到我身边来。我是她唯一的亲人，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我这个决定，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我。所以真的，请你们理解一下我，妈、爸、老公，我今天我就从这儿搬出去。
2: 啊！
0: 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一年多对我的照顾，但是真的我尽力了。对不起，
3: 孩子。
4: 哎，孩子
2: 啊！
4: 哎，孩子，
5: 你干什么呀？你赶紧去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你干什么去了呢？
2: 没干什么呀。
6: 娘，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是我让你受委屈了，媳妇儿。你消消气儿，
0: 放开我。
6: 我真不知道我妈去公司了，她跟我说，她在解决，谁知道？
0: 放开。
6: 燕儿，
5: 你怎么想的？
2: 我怎么了？
4: 我让你受委屈了，燕儿。
5: 孩子，你因为这个家老你这从来没说不尊重你，不认可你。我是非常认可你这个儿媳妇的啊，你不用跟你妈那一般见识，她上年纪了，她糊涂啊啊！红艳，你消消气，消消气。
6: 我让你受委屈。
5: 你妈这她办事吧，她欠考虑。
6: 来，冲我来！
5: 快，你快，
0: 媳妇，放开！
6: 媳妇，孩子，
4: 不是你冲我来，我让你受委屈。
6: 孩子，
4: 燕儿，
5: 孩子，你那什么？哎，孩子，哎，
2: 干嘛呀？你这是要真走啊？
6: 消消气儿，
2: 燕
5: 儿，拦住他，你来，
2: 你这干
6: 嘛
2: 啊？
6: 你都干什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2: 哎，我就上单位去跟那领导说说，别让他太累了。
6: 您说都交给你，这怎么让他辞职啊？
2: 我没让他辞职啊。
6: 你听我解释，红艳。
7: 匆匆数年，留恋流年，一句一

0: 燕儿，你怎么来了？
1: 姐，我可以在你这住几天吗？
0: 这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来，进来，快！
2: 媳妇儿，你不接我电话，你给我回微信呗。你是住酒店还是住朋友家了？你跟我说一声呗。是，我妈今天是做的不对。

0: 早上。
1: 我替他跟你说声抱歉行不行？我在这给你道歉。
2: 你妹妹，你给我赶紧乖的乖的给他打开。哎，这头啊，嗯，哎，对，方圆两指。一下是一下，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从中。

0: 敢想敢干呢你啊，这是。
1: 我告诉你，倪伟民，我都不跟你讨论这事儿，我跟你聊这事儿就叫对牛弹琴，早晚有一天你都会服我吴二虎。就这俩人不见得有好结果，我是不是早就说过？你以为我天天打麻将，我光为玩啊？我接触多少三教九流啊？你以为我看电视剧《法治进行时》什么《今日说法》啊？电视剧、古装戏、现代戏，我在看什么呢？我在了解人生呢。使点劲儿，你看见没有？俩人热恋的时候一回事儿吧，现在才多长时间啊？摔门就走了，这就有可能分居，分居就有可能离婚。哎，幸亏没买房吧。往右，嗯，往下。
2: 来，先吃点。
3: 我还要玉米和那个土豆。
2: 好，玉米、土豆，这些够吧？
3: 嗯，够。谁啊？
2: 我妈。
4: 我姐。
2: 妈。
4: 姐，我也在呢。
5: 志超，今天考得怎么样啊？快跟我说说啊。
4: 姐，今天何志超考得特别好，下笔如有神助，一般人压根儿都不是他的对手。
2: 你考还是我考啊？我妈问我呢。
4: 这人怎么一点都没良心。
5: 何志超，我跟你说，如果没有你小姨的照顾的话，你哪有今天啊？
4: 哎，还是我们家小超也比较聪明，随姐也随我啦。
2: 哎，行了行了，来，妈，干个杯啊，干杯！哎，别，不，这不行，你未满十八岁，你喝果汁啊。
4: 我到十八了。嗯，干杯。
2: 妈，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5: 我跟你说啊，过两天啊，我就去京北了。
6: 你小姨说有一个叫欣然的姑娘不错，到时候让我见见啊。
2: 那个，
7: 来喝口水。啊，谢谢。你别说，这睡衣我新买的，合着给你买的，还挺合身的。以后归你了。
8: 不好意思啊，从家里出来的急忘带了。
7: 别跟我这客气啊，想住多久住多久。不过我说你那婆婆呀，也真是够了。你说，平时说话难听也就算了，替儿媳妇辞职，她怎么想的？这都赶上论坛上说的那些极品婆婆了。
8: 本来我之前只是觉得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但这次她触碰了我的底线。说到底，她心里就只有她儿子、儿媳妇儿，根本就不算人。
7: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8: 他这么一闹，领导直接劝退了，我也只能明天一早去办离职手续。
7: 想好了？
8: 想好了，姐，我就跟你学着干，只要有出路，不管多苦，我都愿意。
7: 行，我就喜欢你身上这个劲儿。嗯，以后跟着姐干，姐带你赚钱。
8: 真的，谢谢姐。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眼花缭乱的米粉世界里，汤的、拌的、素的、肉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搭配多到让人眩晕。但任凭米粉江湖风云变幻，总有一些粉靠着几位本地的特供食材，让就好这口的嗦粉人甘心追随。找对了地方，才能嗦到对的味道。稳、准、狠，每一个清晨的磨刀霍霍都唤醒了云南猛混镇农贸市场。凌晨五点，暗黑又迷离的气氛中，牛肉供应商柴老板熟练地分割着牛肉，炸牛皮手艺人老波头支起了油锅，两个专心在牛身上做文章的人开始了这个周六的营业准备。
1: 我们排队忙的呀，进包的还要到香港，我怎么举办呢？
0: 骑着他心爱的小摩托，我们的主人公玉儿饼抵达市场。
2: 波头，买得走啊？
1: 啊，买波头，你啱架车起波啊，架蛋糕买啲你，
2: 外国快呢。
0: 玉儿饼在猛混市场的 C 位经营着一间早餐店，每天早上六点到店准备，20年来风雨无阻。店铺与老伯头和柴老板隔街相望，桌椅支好，三个人的周六正式拉开帷幕。早上七点，自带美食探测雷达的食客们准时出现在玉儿饼米线店的门前。
3: 这个老板娘很淳朴，很善良。老伯先来的，山上来的吃早点，他看到穷的人还带着小孩的人，他一般都不收费。
0: 人品好，粉更过硬，比米粉更纤细的酸浆米线，因为发酵口感微微泛酸，细长洁白的米线裹挟着褐绿色的汤汁，一块入口开胃解暑。
3: 这叫沙边，
4: 汉话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5: 我怎么知道沙边什么意思？
3: 就是挂在那个黑色的那个。
2: 这边什么
1: 呢？牛沙鳖就是很牛那个小肠，小肠里面就是我们喂的牛青草啊，它吃进去了会焦，我们就拿那个小肠来当那个沙鳖了。
0: 刀快手准，从业10年的柴老板是玉儿饼米线牛肉的指定供应商，每天现宰的本地黄牛供不应求。老主顾有隐藏吃法，肉要从柴老板家现买，再拿上一段小肠，步行至5步开外的玉儿饼米线店，像回到自家厨房，自助切肉，交出撒撇，剩下的就交给玉儿饼了。在傣语里，撒撇是凉拌生肉的一种做法，猛混人对撒撇的演绎是生拌小肠里的苦水，它也奠定了这碗米线有点苦的基调。吃着野草散漫生长的黄牛，肉质弹到可以跳起来，清晰的肌理，略微粘手的触感，一刀下去不会见到过多水分溢出，

0: 薄薄的牛肉丢入撒撇汤底，共同翻舞，赋予了这锅汤苦与香兼具的气质。青柠檬直接榨汁，去腥提鲜。上桌前还有最后一关，过了这关，这碗牛撒撇米线才能与食客碰面。
1: 平时最多就是200多碗啊，必须每碗都要尝。过我的口，我是老好吃，别人才好吃啊。
0: 玉儿饼的牛撒撇米线，让食客欲罢不能的，还有一味秘制肉酱。从精选的瘦中带肥的土猪肉，到提鲜的木鱼花，这肉酱只此一家。
1: 什么秘诀都没有，就是要炒它酱比它们香一点啦。
0: 玉儿饼的低调掩盖不住这锅肉酱的光芒。煸出的猪油与香料在翻滚中合体，猪肉也变得更加紧致。浓郁的肉酱，韧劲十足的牛肉，混合柠檬的酸味和撒撇的青草香，吃到舍不得停嘴的猛混人一定能感受到黄牛在湿热酷暑中吃着青草的悠然自得。
2: 香，然后有点苦，因为它是对人体比较好，就是像良药一样的，
3: 是一个抗衰老的、抗美颜的，但喝上这个汤了以后比较有劲，强壮身体的。
0: 这焦香金黄咔哧咔哧的炸牛皮，就是牛撒撇米线的专属搭档。
4: 啊，我把洗水了，开洗澡，牛皮们洗完水开洗澡了。我耳机我从介绍不要搞了，老了，累多了，我不怕累，咋不？
0: 不是所有牛皮都能入得了老波头的眼。水牛养殖2年以上，产出的牛皮厚度和韧劲儿才能达标。再经过水煮、去毛、清洗、晾晒，才是油炸牛皮最好的材料。
4: 我就干炸牛皮，卖牛皮我那人钱我完了呢。
0: 巴掌大的牛皮进入180度的热油里，紧密的组织在高温下变得疏松，体积也变成原来的5倍大小。老波头炸牛皮的功夫到位。他炸的牛皮体积大又不压秤，实在的老波头会把秤给得高高的，让慕名而来的食客不虚此行。
4: 20，
5: 微信可以吗？
4: 如果上路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老波头是一个开朗好玩的，他的性格是太好了。
1: 中午也会来我家吃
4: 的
1: 吃米线，三个人关系特别好。
4: 我喜欢他比较差，他想跟他不要。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就是像家人一样。
0: 在这山高水远的边境小镇，人和事都遵循着最古老与简单的方式运行着。不大的市场里，三个人相互依存，彼此在乎，才有了专属于猛混市场的牛撒撇米线。猛混人的重口牛最清楚，北海人的生猛要扎进水里才看得到。在北部湾这片平静的海域，只有深入水下才能体会暗流的汹涌。如何把这些虾兵蟹将收编到锅里，全哥比谁都内行。
7: 因为海鲜的这个东西，你想把它发挥到最佳状态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

0: 先不注意，他们已经从海里到了全哥的锅里。从生到熟，整个过程只需30秒。当海鲜褪去青色，容光焕发，就是米粉出厂的信号了。在广西这样的嗦粉大省，米粉产业链早已成熟，足不出户，粉就会送上门来。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蒸熟的扁粉乖巧地跳进碗里，煮海鲜的汤一滴都不能被浪费。海鲜小队裹挟着高汤，争先恐后扑腾而入，鲜香四溢。全哥的店里海鲜自选，小料随心。一口鲜嫩海鲜，一块弹滑米粉，一勺清甜高汤，北海人的快乐都由海鲜粉承包。
1: 我们北海人的餐桌上每一餐都要有海鲜，不是鱼啊，就是虾呀、螺呀。
2: 北海到处都海鲜，而且我也是从小吃这种粉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爸经常煮，那现在的话比较少了，但这个店的粉的话就有种吃出我爸煮的那种感觉。
0: 海鲜粉的鲜不止于表面，还有隐藏的内涵。北海银色沙滩的纯净，沙虫也感受得到。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的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铁铲轻拍几下沙面，溅起水花的地方就是沙虫的藏身之处。抢在涨潮时分探出头来透口气的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无情的铁铲。在空气都是海鲜味的北海，沙虫的等级有很多。全哥的标准很严谨，只要最肥美的。
3: 五种沙虫给钱，五种给钱。
0: 靠挖洞吃沙长大的沙虫，肌肉十分发达，肉质鲜脆。只需清水洗去身体里的泥沙杂质，接下来就可以躺平享受阳光了。
3: 因为沙虫它本身也是海鲜，而且呢，沙虫它会有一种独特的甜味，鲜甜。最主要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黄豆。它的甜度要高过平常的这种黄豆的4到5倍，沙虫和黄豆这个比例一定要达到合适才行。
0: 隐藏的鲜甜准备就绪，一脸严肃的全哥准备出大招。沙虫干和黄豆烘干后嘎嘣脆，空气中弥漫着胶原蛋白的味道。大块猪骨随着沙虫黄豆散粉一起沉入铁笼之中。接下来数小时的咕嘟咕嘟中，沙虫的甜，黄豆的香钻入汤底的每一个角落，释放着属于北海的浪漫味道。出了后厨，全哥又是那个爱笑的老板，热情周到，关照着每个食客的喜好。
4: 我们自己特制的香辣酱，这个很好吃。
5: 香辣，这个香辣。

0: 时刻追随多年的是鲜甜的海鲜，是初六的米粉，还有全哥这个贴心的老板。全哥的贴心不只给了时刻，他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专属于女儿们。
1: 那时候忙着做生意，最亏欠的就是我大女儿，朋友都缺少了这种关怀呀。小女儿，我们陪伴她的时间就多一点了，她的性格就比较活跃。
2: 下。
0: 这碗海鲜粉煮进了北海人对海鲜的热爱，对粉的钟情，也煮沸了全哥对女儿们从未更改的爱。北海人在海里淘鲜，建水人更喜欢泥里寻宝。
3: 哦，大姐，你们都得起劲了。
4: 老邓也是大贼。
0: 在地大又物博的中国，草芽偏偏选择了在涧水出生，没有分号。他躲在淤泥里偷偷长得白胖，
4: 最好的草芽就像大香芽一样，味道比较鲜。
3: 好好好，可以了。

0: 最新鲜的草芽、凉拌、肉炒，是建水人的常规操作。到了周维昌这儿，草芽转身跳进了米线的碗里。如果说现代人更容易被重口味吸引，来到维昌过桥园，这里的草芽米线一定会让你从此告别狂野，拥抱清新。
1: 帮咱们的辣到哪里吃了？好些人都是老狗啃咽了，回头啃了。
2: 我吃他们家的米线是吃了20多年了，
3: 怕嘴动了怕多伤，叫这个经理的怕，经理的是不是也怕嘴？
4: 他已经帮了3个地方了，是吧？
1: 对，
4: 嗯，
1: 老狗啃了，
4: 我们是老狗啃了，都是20多年了。
0: 从草头田间的茅草屋，到热闹市区的3层小楼，27年间经过5次搬迁。维昌过桥园的草芽米线依旧把食客拿捏得死死的，风雨无阻来吃粉。不善言辞的老周凭借真诚和踏实追到了一见钟情的城里姑娘凤云，两人相互依靠，一眨眼便是30年。天生无法说话的小周是两人的长子，他也继承了父辈踏实做事的传统，哪里有需要他就会悄悄出现在哪里。
5: 儿子是个聋哑人，收碗啊、扫地啊、抹桌子啊，就是他的任务了。嗯，做事也认真。
0: 每天早晨5点，老周夫妇准时从家里来到店中，路程大约需要1分钟。其实也就是从2楼到1楼。天还没亮，老周就要出发，为的是第一时间拿到最新鲜的猪血。这是他店里除了草芽之外的另一个特色。
1: 只说到这，哦，我们这两都是少啊，哥。
6: 今年年底北头。
0: 拿到猪血的老周要赶在血液里的胶体聚沉凝固前赶回店里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猪血在建水叫旺子，别看老周只是加了桶水，但只有精准拿捏住比例，才能得到红色果冻般弹嫩的围昌园旺子。

0: 价格高昂的草芽，到了实在的老周手里，显得平易近人了许多。
1: 洗片的就没有这个钱啊，那个片放进去，是不是那个感觉？
0: 猪骨汤在众多慢炖鸡汤的溅水，杀出一条粗犷的血路。舍得放料，放好料，是韦昌过桥园经久不衰的秘密。宽油炸香，在大火熬制2到3小时，猪骨汤就能光荣出宫，去讨食客的欢心了。抓一把溅水的红米米线，沸水中一过，先行入碗，等待与其他配料的汇合。鲜肉、炸肉、香酥、肉皮，按口味挑选，再配上韭菜、香菜、薄荷等一起，用滚热的汤一汆，生料汆熟，熟料入味，最后将成段的草芽撒进汤中。老周的米线就是这么豪横。没有哪味料过于出风头，草芽的淡淡清甜与骨汤的浓郁醇香，再加上弹韧的旺子，这层次草芽米线做到了。
2: 那鸡啊、肉皮啊、骨头啊什么的都有，所以这个汤喝起来比较
3: 还有鲜片鲜还有醇。
4: 他们庄的希望是天天呢不改，我们天天都要大碗给做给。
2: 三天不吃就想吃了。
5: 少吃两口，精神抖擞，
2: 精神抖擞。
6: 买这个米线，买4斤秤，这个倒是在要选白糖米线。
7: 我把它推开，是不是还是多做做这个这个绝保养？
2: 你去，
7: 哎哼。
8: 收到
6: 就得
8: 笑了。
6: 哎，要得
8: 进中间，这是
6: 真硬。你会做学？
0: 他是学，我是帮你学。
6: 还没
0: 做不到。帅不帅没那么重要，一起走过的岁月不会说假话。
9: 还几个菜哈？
0: 到了晚上，白天的战场就变身家庭的温馨厨房。
6: 我们看不起点的小娃差点五六岁，没小娃小一块呢，现在小娃都30多岁了。
0: 老周和凤云踏踏实实做米线，把营生做成了招牌。这碗草芽米线融进了溅水人的日常，也承载着老周一家30年的过往。用心做的粉一定能圈住食客的胃，用心做事的人运气也不会太差。收摊后短暂告别，猛混市场的3个人知道下个周六还会再见。
10: 他们来我这吃米线心里特别高兴。
0: 新店开张，老周虽然更加忙碌，但日子也越发红火。
7: 这个生意是越来越好，日子呢就是比以前过得好了。
0: 话虽不多，但全哥和大女儿之间已然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11: 大女儿饮食这一块是很有天赋的，等她毕业了之后，让她来接替我这个工作。
0: 一方水土的滋养，是就好这一口的执念。于是那碗粉就生了根。你带不走故乡的山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贵阳贵安调研时强调，持续深化推进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
1: 李炳钧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尔克斯·罗查，贵州省与朗多尼亚州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
0: 贵州大学牵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个全球首创绿色除草剂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超90%。
1: 在许多外国观察者眼中，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移，更是一场震撼世界的意志远征，它是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极致绽放。即日起，我们推出专栏《外国人眼中的长征》。
0: 四度热映，带火红色旅游，新疆学子、香港画家奔赴赤水河畔，四川古蔺、贵州仁怀等地迎来影旅联动热潮。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贵州红色纪实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
0: 好，下面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贵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并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省领导郭强、罗强、胡忠雄参加。
3: 徐林来到省政务服务中心南明区综治中心，了解打造智慧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情况，要求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突出实战实用建好城市大脑，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在贵州理工学院科技孵化园，徐林听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和企业招引集聚培育情况，走进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公司、贵州梅安矿山科技公司，了解研发成果，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加快创新发展，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完善政策、平台、人才等支撑，共同健全协同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调研中，徐林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展现出强大技术能级和巨大赋能潜力，要强化统筹、压实责任，充分发挥算力、数据、场景等比较优势，以政用、带商用、促民用，突出场景开放牵引驱动，以行业大模型为重点，促进数实深度融合，隐喻并举壮大经营主体，更好推动数字赋能社会治理转型、生活服务转型、产业升级转型。

0: 7月14号，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尔克斯·罗查一行，共同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1: 李炳军向马尔克斯·罗查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贵州省情。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进展顺利，树立了全球南方大国间团结合作的典范。今年是中巴文化年，希望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加强高层交往、经贸、教育、体育、人文、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马尔克斯·罗查感谢贵州省的热情接待，并介绍了朗多尼亚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贵州省与朗多尼亚州有很多相似之处，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以此次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为契机，进一步密切交流往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朗多尼亚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7月14号，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培训班在铜仁开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综治中心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注重抓场所规范、抓力量整合、抓机制完善、抓薄弱提升，实现县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目标。各地要加强党委领导、依法化解、科技赋能和保障支撑等重点环节，把综治中心办成吸附矛盾纠纷、推动实质化解、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平台，让人民群众的诉求在综治中心都有人依法办、有人用心管。开班前，培训班组织到松桃自治县毕江区等地综治中心开展现场教学。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7月1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赴贵阳市和贵安新区调研重点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项目落地情况，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劳动密集型行业安全生产和消防隐患工作。7月13号，农工党贵州省委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知识抢答赛，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主委张光启出席活动并颁奖。
0: 日前，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机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这是2023年以来我省牵头项目再次获奖。该项目解决了什么难题？记者专访了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百连阳。
3: 水稻和小麦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这个杂草的危害可以使小麦和水稻减产30%以上，严重的损失90%以上。过去我们用的除草剂主要是国外研究的杂草，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在贵州大学的统一组织下，我们的10多年时间开发出2个国际上全新的农药。
1: 百连阳介绍，近年来稻麦田抗性杂草频发重发，传统除草剂防效下滑，急需绿色高效安全的自主创制除草剂品种。贵州大学牵头开启了这场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我们现在这个除草剂的创制能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尤其是我们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创制的这个除草剂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1/3，研发一个新的除草剂那就国际上多发13.5万个化物才能选中一个有前景的。我们这个项目组利用 AI 技术打造了一个高效高通量的开发平台，只要从几千个里面就选出来一个。
1: 针对麦田中抗性极强的看麦娘和稻田里打不死的败草和千金子，项目团队历经无数次试验，成功研发出2个全球首创的 AI

0: HPPD 类除草剂环比福草酮和三唑黄草酮被国家法定机构鉴定为绿色除草剂。
1: 这两个新的除草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的作用机制，田间里面的杂草还没有对这一类的除草剂啊产生抗药性，而且对已经在田间里表现出很强抗药性的效果很好，对环境影响很小。
0: 项目获得11项新农药登记，建成原药和制剂的智能化生产线，构建了杂草治理技术体系。近三年，产品实现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
1: 科学家精神里面有一条叫做协同，就是多单位、多团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便取出大成果。我们这个团队长期以来协同创新，还有很多的好成果，会陆陆续续的投放市场。我们也希望今后给贵州大学能加强合作，为农民带来丰收，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2: 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将永远流传于世。40多年前，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留下深情礼赞。而在此之前50年，《长征》因另外一位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报道闻名于世。在外国观察者的眼中，《长征》不仅是一次军事转机，更是一场震撼世界的意志远征，一种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极致绽放。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历史的新坐标点上，不同的视角带来别样的洞见。即日起，我们推出专栏《外国人眼中的长征》，回望长征，照见当下。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莲在中国已生活近40年，他被称为不见外的中国故事讲述者。而来自比利时的青年媒体人彭望龙则正在逐渐熟悉当代中国的一切。今年，老潘和小鹏一起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开启了一次探寻之旅。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感悟。
3: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发展？40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当走到赤水河边，我忽然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他们不把困难当作终点，而把困难当作新的起点。如果不了解长征，不了解四渡赤水，就很难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
4: 其实一开始来中国之前，在这段历史对我来说非常遥远，非常抽象。但是后来通过在中国的工作和旅行，我去了很多地方，也接触到不同人们的故事，然后慢慢开始的理解，长征并不仅仅是一段过去的历史，它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这个是当时我们去了遵义的会议室博物馆，看完了博物馆以后，我们面对了好长个走廊，都是这些参与过长征的英雄，能够看到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图片，其实产生了一种连接。其实没有这些人，我们不会看到今天的中国，感觉到现在中国的力量。
3: 我记得看那些照片的时候，看他们的眼睛，看那时候他们有什么感觉，哇，我真深感动了。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让我觉得和90年前的红军一样，只要他们看到值得做的事情，无论多么艰难，都会义无反顾去做。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中国。我想这就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能取得很不错成就的原因之一。1994年，我和我的家人开着一辆面包车来到贵州，也那个时候在贵州开车很累，几乎没有隧道，桥也比较少，我们只能绕着山转，常常是在悬崖边开凿的土路上行驶。2019年，我再到贵州，到处都是宽阔的高速公路，高耸的桥梁和长长的隧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变化。
4: 当我站在这个花江大桥的时候，第一个感

0: 觉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1: 但是呢，震撼的不仅是它的高度或它有多大，而是背后那种长期的坚持，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出来的精神，一种态度。这些项目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2: 长征精神在中国各地依然鲜活，这种坚韧、信任、合作和希望的精神，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3: 暑期以来，电影《四渡》全国热映，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许多观众观影后探访四渡赤水沿线革命旧址，汲取奋进力量。
4: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古镇，来自新疆喀什的五十多名学生在红色研学途中走进影院，集中观看电影《四渡》。随后，孩子们前往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看展陈，听讲解。
5: 其中一个环节，小孩子从绑匪窝救出来以后，执意要跟着红军，帮红军一起搭建桥。今天我来到这个场景，更感受到了当时人们艰苦的日子和红军战士搭桥时的艰难。
6: 回到家乡之后，我一定会把四渡赤水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种子分享给我的家人。
4: 借电影之势，古蔺县也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红色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太平古镇、二郎滩渡口、红军街等核心地标，让游客在实景中重温峥嵘岁月。电影《四渡》七月一号在香港上映后，片中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画面触动了许多观众。这段时间，七位香港画家来到古蔺县太平镇，用画笔记录赤水河畔的红色印记。
7: 站在赤水河边，实实在在感受到当年红军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艰难险阻，那种不怕死、不怕输、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8: 我是1949年出生的，同祖国是同岁的，几十年来到过祖国很多地方，现在各个地方都开放都很好了。
4: 据了解，香港画家此行创作的小幅写生作品将于本月在香港展出，大幅作品预计九月与观众见面。影片中重点刻画的红色地标、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核心点位、遵义仁怀市茅台渡口，也成为众多影迷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完成升级改造的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融合了实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互动等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可感。
9: 看完《四渡》之后，我特别想来实地看一看真实历史场景。电影里红军渡河艰苦作战画面很震撼，实地参观文物、听讲解，读懂《四渡赤水》背后的智慧与不易。
10: 这次专门来到埋头镇，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位历史老师，只是在书本上的认识。这次亲自来走一走，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以及坚守。
4: 四渡热映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游客凭电影票根在餐饮、民宿等商家消费，享受折扣优惠。
6: 看完四渡电影还能凭票根吃饭打折，价格也特别的实惠。
9: 自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到店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一半，既能让游客尝到特色美食，也带动了门店的经营。
4: 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由作家胡松涛创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三日》获报告文学奖。《遵义三日》于2024年12月出版，聚焦遵义会议这一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以历史人物为叙事核心，以人代事，细腻描摹革命先辈的内心活动与抉择心路，将遵义会议的前史、现场和后续鲜活铺展，再现了党和红军在艰难险阻中突出重围，在困境磨砺中自我革命，在严峻考验下创造辉煌的峥嵘历程。作为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中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遵义三日获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期间，聚焦生态食品、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青年逐梦、贵州创新创业等主题，两地开展专场对接活动，深化交流合作，多家台企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0: 就这边的黄茶特别香，特别好喝。我去年就过来订了100多万，做出来它有蜜香果香，所以我继续过来跟当地的订购几百万。
1: 1999年我们就来贵州投资了，设立一家营销分公司啊。刚开始才十几个人了，到目前已经有400多个人了。现在的业绩一年可以做到7亿嘛。几年前我们也开始跨入线下现场研磨的咖啡馆，希望也能把万万的一个咖啡文化能够带到贵州来。
2: 本次前台会还组织了实地考察，台商代表团分赴贵州多地考察全产业链配套、标准化生产能力与文旅发展业态。
3: 我们有一个很新的高科技的技术，是专门做食品保鲜，可以做到让牛奶冷冻搁置一个月，在解冻之后奶水不会分离，希望能够为贵州的农业带来比较好的影响。
4: 贵州发展大数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我想针对贵州大数据交易所还有 AI 的算力中心的一些合作呢，希望再做一些深化。
5: 未来合作的方向会是走 AI 算力里面要降本增效、节能降耗这一块。
2: 多年来，前台会持续推动两地融合走深走实，全省累计落地台资企业700多家，台商在次离、茶叶、文旅、数字产业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不断落地。
6: 一些文旅的项目，透过双方的一些优势资源，包括新媒体的运营能力，提供一些引流、一些网红景点的打造，应该是两岸青年比较容易结合的或者是合作的板块。
2: 昨天，由中央网信办指导、贵州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桥建中国国际网红探访世界桥梁博物馆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启动。来自美国、德国、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10多位网络达人在5天时间里将打卡兴义、万峰林、马岭河峡谷、中国天眼景区等多个贵州旅游景点，记录传播贵州在交通基建、文旅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7: 这个桥上面可以喝咖啡，可以拍美照，不仅交通方便了，给这边老百姓也带来很多好处。下面还有一个寨子嘛，然后我自己去过，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世界大桥看中国，中国大桥看贵州。
8: 我第一次来贵州啊，我喜欢贵州，这个江西知识的一个特别厉害的江湖，我欢迎全部国家的人来在贵州，这个地方是 amazing really。
2: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在126万座山头间架起3万余座桥梁。活动现场，国际网络达人们还通过解锁中国桥梁盲盒、建桥拉力挑战赛等趣味互动，逐一了解了北盘江大桥、港珠澳大桥等中国桥梁的建设故事。今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7月中下旬，贵阳将承办3项全国及亚洲赛事。2026年全国滑板锦标赛比赛时间为7月15号至20号。2026年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贵州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18号至19号。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比赛时间为7月24号至26号。其中，全国轮滑、速度轮滑公开赛、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均为首次落地贵阳。
9: 两项速度轮滑赛事依托贵州国际轮滑中心办赛，场地配备200米国际标准双曲面专业赛道，为省内硬件标准领先的专业速度轮滑场地实现专业竞赛、城市休闲、避暑、旅居有机融合。
2: 记者从相关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贵州省住建厅与省商务厅将联合同步投放3亿元省级购房消费券。2026年6月26号至8月31号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可按合同总价的1.5%申领消费券，最高不超过1.5万元。此外，购房人还可在住房公积金、以旧换新、专项支持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7月17号至19号，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吉林6省区市房协将在贵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房地产联展联销活动，集中展示91家房企的159个楼盘，涵盖高品质住宅与避暑康养产品。 昨晚11:47，随着广西贵港市阳光城三期小区恢复供电，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跨省驰援任务圆满完成，为当地26个受灾小区24244户居民重新点亮灯火。广西此轮遭遇极端强降雨，导致贵港市电力设施严重受。

0: 受损。贵州电网公司派出1222名抢修人员，40台500千瓦应急发电车紧急驰援。抢修团队采用临时保电加永久重建双线并行方案，日夜奋战，高效完成15条受损供电线路，542台故障配电变压器修复工作。
1: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贵州的老小孩赋予我们会感，日夜奋战给我们带来了汗加灯火，所以真的感谢你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农民日报整版聚焦贵州，5年脱贫攻坚过渡期圆满收官，贵州推动帮扶工作从短期兜底转向长效治理，以常态化帮扶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0: 2026年贵州省飞盘公开赛贵阳双龙站近日开赛，赛事为期2天，吸引省内外280余名运动员实支队伍参加。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丽萍老师好。
1: 你好，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0: 来这里找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的爸爸。当初为了哥哥能过得好，我被爸爸送走了。
1: 送走那年你多大？
0: 那年我十岁。
1: 十岁已经懂事了。
0: 在我六岁那年的时候吧，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工作特别忙，但那个时候就把我和我哥哥分别寄养在二姑和三姑家里面。就是有一天吧，我放学了，听见别人在说我妈妈，说我妈妈被我爸爸打了，然后被我们同村的人带走了。那时候我心里面就特别想，我是个没妈的孩子了，我就这样被我妈妈抛弃了。
1: 妈妈从那以后再没回来过？
0: 没有，后来吧，我就回到我哥哥那里，然后我看见我哥哥站在门口，他在那里看见我回来了，他高兴，他牵着我的手说：“你累不累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难受，我一下子就哭了。我哥哥他当时特别慌乱，他就问我，他说：“妹妹，你怎么哭了呀？”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是不是走了？”然后哥哥就安慰我说：“

吧，那妹妹，妈妈不是不要我们了，她只是被别人带出去打工了，会回来的。爸爸到外面去，到新疆那边打工，也是想让我们过得好一点。当时我也觉得吧，我除了哥哥，我没有别的人可以去依靠。就在我。

0: 我爸爸给我们找了个继母。那个时候啊，继母呢就觉得我们不如他自己的孩子，不管我们做什么，他都觉得我们做的不好。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吧，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廖小姐，他说你看我们家里面的条件也不好，你每天还要看你继母的脸色过日子，我给你找好了一个人家，他们家里面没有子女。我当时不愿意，后来我爸爸又说，他说你走了吧，你哥哥会过得好一些。当时我就动摇了，我就觉得吧，哥哥一直以来都保护我，什么事情都为我想，有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总是想着我这个妹妹。如果说我走了吧，我爸爸还有我继母他们会对我哥哥好的话，我也觉得值得了。后来我答应了他，但是我跟哥哥说我要走了，然后哥哥跟我说，但是好，当时我听他的声音有点不对，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在哭，我当时真的好想去安慰他，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要走的是我。我以前跟他说过我不会离开他，他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要走。
1: 养父母对你好吗？
0: 我过得并不怎么好，那时候刚过完年，该开学的时候吧，他答应过我爸爸说要送我去读书，可是他没有。有一天早上我真的睡在床上面，他就把我拉了起来，他当时就丢了一个被斗和一把锯子给我，他叫我去打猪草。那个时候我在新疆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猪吃什么样的草，特别害怕。那时候我就想吧，我哥哥要是在我身边该多好，至少我哥哥会陪着我，他以前从来不让我一个人在外面去逛，有什么不懂的我都会问他，可是这一次我就要一个人去面对。
1: 那个时候你十几岁了？
0: 那个时候我才11岁。
1: 哦，从那以后你就再没上过学吗？
0: 没有。
1: 一直到现在还待在你养父养母家里啊？
0: 我是从14岁的时候我逃出来的。
1: 离开那个家了？
0: 对。他每天就让我打猪草、做饭、洗衣服，还有就是劈柴，
1: 一直干到14岁逃离。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下定决心了，我再也不要待在这个家里面了。我就早上吧9、10点钟就走，走到下午的4点多钟，我走到了一个湖边上，有一个开船的一个叔叔，他就看见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他就问我，他说你这是准备到哪里去啊？
1: 你再没回新疆找你爸爸？
0: 我不敢回去找他们。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走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怕回去会打乱他们幸福的生活。于是我跟那个开船的说，我要找我二姑家。我到那里时候已经天黑了，就感觉那不是我熟悉的大族。我爸爸跟我说过二姑家的号码，但是我搞丢了。当时我觉得我好绝望，我觉得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为什么会找不到我二姑他们？那个城市好陌生的，我不知道该。

0: 往哪里走，我害怕，我就站在那个车站门口吧，站了有2个多小时。后来有一个好心的老板娘，当时她把我拉到她的饭馆里面吃了饭，她问我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就跟她说了我从我养父家里面逃出来找我二姑家，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你要不在我们家住一晚上算了，明天我帮你去找。后来第二天啊，那个老板娘带着我到大竹里到处去找，到公安局去问我二姑家的地址查名字，当时还要了好多号码，那个老板娘拿着电话帮我挨个挨个的打，挨个挨个的问，可是人家都说没有这么一个人，找了有3、4天都没有信息，他说你可能是走错了，这里不是你二姑家那个大主。于是当时我就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了。那个老板娘看我可怜没地方去，他就把我留在他们的店里面了。于是我就在那个老板娘那里做事情嘛，做了有1年多，我还是想我家。于是我跟老板娘说，我说我想家，她当时给了我50块钱，她说你要去找就去找吧，找不到就回来。但是我就觉得那个老板娘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的，给了我一种家的温暖。后来我就到四川的各个大竹镇啊、大竹乡还有大竹市这些边打工边找，就这样吧，在各个城市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在超市里面打扫过卫生，学过美容，也做过保姆，也在大排档里面卖过酒，也在酒店里面做过服务员。那个时候找了很久的，找了将近有3年多，但是没有一点音讯。
1: 我现在在一个汽车灯泡厂里面做事，一个灯泡线下来有7、8道工序。我刚进厂的时候，老板跟我说要我在1个月之内学会，但是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我知道我现在长大了，我可以照顾我自己了，不再是他们的负担了，我就想让回到他们的身边。
2: 你现在在哪？在你老家？
0: 我在湖南跟着我老公一起。
2: 多大遇到了你现在的丈夫？
0: 2013年的时候吧，我认识了我的老公，他比我大6岁。我在厂里面上班的时候吧，没有固定的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我老公就不放心我一个人，于是他让我上班的时候跟他打电话，他说他送我，他总是会问我，他说有没有钱呢，天气冷了多穿点衣服。有时候我上夜班，他问我累不累，饿不饿，
1: 他现在还是很呵护我，他怕我累着了，他总是说他来洗衣服。我想家，他就带着我到湖南都市去找记者跟寻人启事，他还带我到派出所去打听，还常常跟我说费力的事情我来做，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哥哥一般。他懂。

我觉得他的内心当中，第一是很善良，他会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然后呢，在他养父对他不好的时候，他选择逃跑。然后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坚持不懈的寻找当中，也赢得了自己的爱情。所以，做一个善良的人，只要你坚持正确的方向，也一定会。

0: 有一份相对好的一个收获，并且为家人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还是挺值得我们来学习的。
1: 你找你哥哥我们能理解，找你爸爸好像挺不能理解的。你不恨他吗？
2: 但我有了我自己的女儿吧，我能体会到做父母的不容易。
1: 你开始原谅他了？
2: 对，我也能回想起吧，当初在新疆的时候，我爸爸也是对我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吧，我爸爸为了让我们读书，他自己的藏了私房钱，后来被后妈发现了，后妈还跟我爸爸吵了一架，于是他逼着我爸爸把我和哥哥送走，爸爸在逼迫无奈之下吧，才把我们送走，他跟我们一起上火车。
1: 那时候也带着你哥哥吗？
2: 带着。上火车没多久吧，我爸爸就问我们，他说你们想回去吗？还是想跟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和哥哥特别依赖我爸爸，我们不想离开他，于是我爸爸到了下一个站的时候把我们带下了火车，他说我们不回老家了。他当初送我们走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为了让我过得更好才送我走的，我能理解他。我现在特别是有了我的女儿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父母特别的不容易，所以我现在想找到他们。
3: 善良的他用自己的自立自强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因为他的坚强和执着收获了爱情，在成为了孩子的母亲后更体谅了父亲的初衷与无奈。他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幸福，不用再担心会成为家人的负担，而他还想要承担更多对亲人的责任，找到爸爸和哥哥。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迅速帮你展开了调查。来，我们看一下树洞怎么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4: 陈鑫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洞。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你来找家的这个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赶紧帮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我们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我们分析了之后呢，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第一路，我们希望从你的养父母家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你当年被送到这个家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因为他们呢是在四川生活，所以我们也是联系了四川的警方，首先去拜访你的养父母，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确切的消息。
5: 根据你提供的养父母的姓名，家住在四川泸州石桥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你的养父母，跟你养父母家进行了多次沟通询问亲生家庭的讯息，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你父亲的家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父亲的姓名。
4: 那么第二路呢，我们就帮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把这个寻人的信息发布了出去。很快我们收到了一个志愿者的反馈，
6: 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现了一个寻亲帖，寻亲人叫廖明福，寻找他离家不归的女儿廖孝珍，他提供的信息与你提供的你父亲姓廖，你小时候名字廖孝珍，以前居住的地方是新疆，部分信息吻合，但他的儿子叫廖孝斌，而不是你提供的廖孝兵。另外他说他的女儿应该记得自己的家是自己不想回来，这与你的情况不符，我们马上对你们双方进行了采血比对。
5: 我们立即联系了你们双方，为你们进行采血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对不起，真是对不起。不想那么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我当时送你走的时候也是对你好，谁知道现在。
1: 来，请到这儿来坐下说来。
0: 老师好。
1: 你好，女儿和爸爸真像。来，请坐。
0: 哎，谢。
1: 跟我们说一下，送出去是希望他们过得好。
0: 哎，对，当年走了以后，我就跟一个礼拜以后，不是我们住在二个家庭嘛，我们就分开了。当时我就想，我女儿送走了，我跟你过得还有啥意思呢？当时走的时候嘛，我是希望她过得好，比我好一点，也没留她的地址，只知道她那个养父姓陈，只知道是泸州的，回去找也找过，一直也没找上。我们在阿克苏那边电视台也登过，还是有无音信。
1: 哥哥后来去哪儿了？
0: 妹妹也走了，她一直就给我脸色看。也对我也不好。后来我们父子俩过了两三年，乱得一团糟。他哥哥为了跟我两个赌气，妹妹走了，哥哥也走了，到现在14岁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地方去了，
1: 也不知道到哪去了。
2: 其实就是哥哥因为妹妹离
0: 开了，哥哥因为爱妹妹走了。
2: 跟爸爸在一块生活呢，两个大男人过得也不太顺畅。爸爸在外面打工，哥哥可能负责在家里做个饭、洗个衣服。因为一些争执，哥哥一气之下离开家，说去要找妹妹，就再也没回来。但是我们分析啊，因为爸爸说哥哥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拿身份证，才14岁，所以可能不会离开太远，应该可能还在新疆自治区范围之内。
1: 如果今天他能看到电视的话，
2: 对，
1: 也许会来找我们，我们继续帮你找哥哥，好不好？
3: 好。
1: 今天找到爸爸高兴吗？
3: 高兴。
1: 还没找到哥哥很遗憾吧？
3: 我还是想找到我哥哥。
1: 坚强点啊，孩子，你对着镜头跟哥哥说几句话吧，万一他在收看我们的电视。
3: 哥哥，你知道我在找你吗？我好想你。我和爸爸太远了，我希望你也看到了，你来找我，我们想一家团圆。我和爸爸都会很想你的，你回来好吗？
1: 哥哥听到了，也看到了画面上的爸爸和妹妹都在哭泣，呼唤他回来。带着爸爸回家，
3: 谢谢你们俩，
0: 不谢。
2: 我们期待着早日跟哥哥一块最终的
1: 见面，对对对，一家的团圆，不谢。
0: 谢谢。
1: 虽然有缺憾，没有找到哥哥，但是我们期待这一天，哥哥和妹妹、爸爸一家团聚，我们心里依然很温暖。
4: 时隔17年，父女终于团圆。17年的牵挂，17年的想念，在这一刻释放在父女俩的怀抱中。廖孝真的善良、自立自强和坚持，让他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自己的幸福。让我们一起携手，期待哥哥早日回家，让这一家人更加美满幸福。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6: 每次呢2到3分钟。

0: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2: 刘老，我听说刮痧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3: 确实是这样的。那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4: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3: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共振深，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3: 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3: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5: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3: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3: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6: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3: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5个穴位， 啊，你会感觉到。

0: 算账这时候就行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憋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4: 这样的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5: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6: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5: 每次呢2到3分钟。

0: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2: 刘老，我听说刮痧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3: 确实是这样的。那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4: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3: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全国很多医院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导也宽，共振深，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3: 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3: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5: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3: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3: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6: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3: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5个穴位， 啊，你会感觉到。

0: 算账这时候就行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憋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4: 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4: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5: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4: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绿色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今天大老爷啊，我本来是要去结婚的，我可没把你抓来。
6: 我今天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跟我一起抗敌。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敌。
10: 这将是终归回朝吧。
11: 须以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1: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2: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1: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3: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3: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4: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3: 你怎么了，亚加？
4: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1: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4: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5: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6: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1: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7: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0: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8: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9: 收到，队长。
8: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它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

0: 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1: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2: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1: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3: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海底小纵队前往西树草原。
1: 我们尽快赶来了。
4: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1: 来，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4: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哦，
5: 我也没有吃。
6: 我也没有吃。
1: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6: 有毒性？
1: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5: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1: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4: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2: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4: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7: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4: 哦，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2: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8: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2: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8: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哦，我的肚子好痛啊。
2: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1: 让我看看。
4: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1: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4: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9: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8: 我也没去过。
4: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10: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9: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5: 我也是啊。
6: 哦，还有我。
8: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2: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10: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4: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啊，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2: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4: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2: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11: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箭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箭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立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2: 所以就

0: 若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还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所以
1: 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里，它一直在保护我们。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希瓦呼叫皮医生，
2: 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1: 我来解释。
3: 确切来说，我们要玩点解释了。
4: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5: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6: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味的小点心。
7: 等等，
8: 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
7: 等等，
5: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7: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1: 可我不能碰它，那要怎么帮它？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9: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5: 你在这儿吗？蚂蚁，不会咬人的蚂蚁！
9: 快离开这儿！
10: 刚才真危险。
7: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1: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10: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7: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5: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11: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7: 哦，对，
12: 哦，我也一样。
10: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13: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10: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12: 我尾巴受伤了，
14: 我觉得头疼。
7: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1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建筑师海狸。
2: 看起来木头卡住了史蒂夫。
4: 哦，是的，的确是一夫。
5: 嗨，妈妈，嗨，爸爸，需要帮忙吗？
2: 哦，巴德，你回来了。
5: 又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了，我可不会错过海狸栖息地的大工程。
4: 太好了，巴德，我们还在建造巢穴，但水坝已经建好。

0: 过来看看吧。
1: 哦，让我大开眼界啊，那是我们见过最大的水坝。
2: 没错，的确是这片地区在夏天的时候比沙尘暴还要干燥。
0: 但现在我们建好了水坝，这样就可以保留住一部分水。
2: 现在看看我们建在水坝旁的这片湿地吧，很快青蛙和乌龟都会来这里安定下来，接着还有渠鲸和麝鼠，不知不觉间我们将拥有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朋友们和邻居们都会搬进来。
0: 这都要归功于我们的新水坝，它更大也更好。更
1: 又漏水了，
0: 水坝又漏了。
1: 我们的水坝以前从没漏过水。
2: 你忙于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任务，我们不想让你担心。
0: 看来是有什么东西不断地在水坝穿梭，在上面弄出了许多小孔。
1: 别担心，爸爸，我有个好主意。好了，堵上了。
2: 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因，就没法修补好水坝上所有漏洞。
0: 如果我们总是在修补漏洞，那就没法修建好巢穴。
1: 这说明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们在五大湖区碰到了一点麻烦，看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我们海狸栖息地的水坝上面挖洞。
2: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修补水坝上出现的洞，都没有时间去修建我们自己的家了。
5: 我以为海狸的水坝就是你们的家。
4: 实际上，水坝能够阻止河水流动，形成了这片大池塘，然后我们就会在那儿用木头和树枝搭出一个窝，我们称那个窝为巢穴。
2: 我们在土里有一个临时的洞穴，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保护我们过冬，然而巢穴就可以。
5: 你们这些海狸平时就已经够忙的了，还要记住这么多窝，可太糟糕了。
0: 你说对了，现在冬天就快来了，巢穴还没建好，我们也还没有储存足量的食物。
6: 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给海狸一些你的海藻蛋糕，但我们要提供更多帮助，好让他们顺利过冬。
3: 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漏洞。
6: 要是我能前往现场仔细看看那些洞，也许就能弄清楚这都是哪些生物造成的。
3: 很棒的计划，谢灵通，你和小萝卜乘上海龟艇去查清楚什么导致了漏洞，并帮助海狸准备充足的食物。海底小纵队前往五大湖区。
5: 有没有人想来一块海藻蛋糕啊？
7: 嘴巴，
8: 好的，谢谢，
1: 哦，谢谢，太好了，
9: 真美味，
1: 美味。谢谢小萝卜，我要带一块给我爸爸。
2: 我们可以把剩下的蛋糕放在我们的临时安全洞穴。
1: 嗨，爸爸，我给你带了海藻蛋糕。
0: 谢谢巴德，但是我现在没空吃点心，要不还是等活干完了再吃吧。
1: 需要帮忙吗？那棵树看着真大。
0: 你说的没有错，但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1: 接住了。
0: 谢谢儿子。现在把那根木头送去巢穴可以吗？我还准备到森林里面再去找些枯树回来。
1: 没问题，爸爸，你自己注意安全。
2: 当心头顶，巢穴还在建的时候我们就暂时住在这个洞穴里，虽然小了点，但是有充足的空间储存这些海藻蛋糕。
6: 你们把食物储存在水下真是太厉害了。
2: 我们把能吃的植物储存在下面，也能储存海藻蛋糕，同时它还是一条非常好的通道，可以从这儿游进游出。好了，我该回巢穴去了。
7: 打开打开。
6: 它看上去像个通道，但对海狸来说似乎太小了。我想知道是……你们好。
1: 等等，你不是星星？
7: The star。
1: 我们那个时候正在水坝附近挖土，突然之间某个粉色星星状有很多手臂的东西冲了进来，它想要吃掉我们。
10: 吃掉我们？
6: 你们说星星状的？可是海星不住在淡水里呀，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10: 星星
6: 在哪儿？漏水了。
1: 漏水了，让我大开眼界。一开始是水坝，现在这儿又漏了。
6: 那个生物肯定是闻着海藻蛋糕的味道来到这儿的。
1: 但是海藻蛋糕藏在水下，什么可以在水下闻到味道？